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重点提示各位啊，从世纪大桥进入到滨海立交桥，在往滨海立交桥万绿园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匝道出口的位置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这个车辆，应该是出现了什么故障啊？现在的话呢是停留在匝道出口的这个区域，然后打了个双闪，其他车辆呢都要绕过它，然后才能够到达万绿园的这一段，所以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啊，也挺严重的。交警到了现场之后，目前的话是把这个无人驾驶的车辆给挪到了不那么影响到交通的地方，所以现在是正在缓慢恢复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只不过呢因为停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后面的车队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上了世纪大桥，包括复兴城上来的这个匝道，现在都是严重交通拥堵啊，要特别注意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丁村路口，之前呢是往吴越广场的方向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不过追尾的这个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再加上一段时间的通行，那目前的话呢是已经彻底的恢复到了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影响不大。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桥，琼州大桥啊现在往市区的方向有一些些通行缓慢，不过呢它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就是流量比较大啊，进入到国兴大道之后呢还会受到美祥路包括美院路路口的红绿灯灯控的影响，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特别高。另外在国兴大道的富力首府往海秀快速路的方向也排了一点小队，这个位置上可能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是能通过的。再就是快速路本身之前在靠近到龙华区中级人民法院啊，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个位置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当时呢导致了海秀路的上方目前呢是有滞留，但是现在的话事故是已经处理完毕，属于是路段通行比较缓慢，但不至于到绕道行驶或者完全走不动啊这样的一种程度。到目前为止的话，快速路各个匝道都是能够正常上下，没有管制的这个情况，所以还是可以正常走的。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滞留到差不多港吉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大货车也挺多的啊，也请各位呢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谢谢啊。

0: 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0: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0: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0: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3: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9: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悠悠悠悠。

0: 气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6: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来吧，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各位早啊，我是赵鑫。
8: 我是肉肉，换回来了。
7: 欢迎肉肉啊，欢迎肉末的肉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早晨呢，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呢，来一起聊一聊啊，同时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家庭，分享分享孩子，也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杨小姐说，如果有两处房产的话，可以自行选择去哪个房产的片区去上学吧，只要是自己名下的就可以啊。
8: 我真佩服你。
7: 嗯，
8: 其实我一直可崇拜你这一点了，欣姐，你知道吗？
7: 嗯，
8: 就是头脑极度清醒，就是不就是那个思路哈。假如我在一边说话一边打字，我会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7: 啊。
8: 然后还有就是你在一边读问题，你就能分析得出来。我要读两遍问题，我才能给你明确的答案。
7: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天赋和技巧。唯手熟耳。你想想以前回答了多少上学的问题啊。
8: 对，我就觉得
7: 这么多年了，得至少有小十年了吧。对呀，至少有小十年了。你想它的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需要的材料还是那些。但是呢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家庭面临不同的问题。
8: 对，
7: 我们每年都会去解决一些不一样的问题，然后久而久之，其实你就对于很多问题你都有一些解答的思路了嘛。你就知道哦，面对什么样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
8: 回答，
7: 怎么去处理。对，其实就是一个积累了。你要做十年，你比我还厉害呢。
8: 你已经很厉害了，
7: 因为你比我更有生活经验嘛。所以你一定会比我更厉害的。
8: 我们各有所长
7: 啊，那是高情商发言。
8: 你看我刚看你多神奇啊，那个眼神。
7: 高情商发言啊。来看看啊，林俊亮他说呢，这过分的谨慎啊会影响通行效率啊。怎么了？他是开得太慢吗？还是咋回事？
8: 还前面还有几秒绿灯他就停下了
7: 啊。可以补充一下啊。来，大家呢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如果有碰到哪些路况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记得去搜索和关注一下交通九五四啊。刚刚呢在广告的时候有跟肉肉去聊到了，就是妈妈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因为聊到了我的老姐妹，她是属于一个，她是一个非常独立且独立性比较强，而且呢性格也是属于那种
8: 要强，
7: 比较要强，不是比较，是非常要强的这种女性啊。在工作上面呢，其实她也是一直以来都是那种挺雷厉风行的。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就尤其是对于孩子这块，她是属于那种，你们，我身边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公，你们谁带孩子我都不放心。就是他觉得只要是只有他自己在孩子的身边他才放心，因为他会担心，比如说爸爸带孩子今天会不会去，他这个咳嗽呢不舒服，他是不是又带他去吃烧烤了呀，或者孩子会不会跟他爸爸吵架呀，这姥姥姥爷呢就担心说，哎呦是不是管不住孩子呀，又让他玩手机啊，或者孩子跟姥姥姥爷没礼貌啊等等，他会担心这些。所以呢他就一直以来自己把自己完全绑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
8: 其实我还是，我你这么一说，我是就是感同身受，且有点心疼他。
7: 是，我们也是，其实有跟他分享过很多，因为孩子慢慢的也长大了，可能作为妈妈作为家长的话是需要逐渐的
8: 放手，
7: 或者又或者说呢，我说因为他是个男孩子嘛，是不是需要有跟爸爸更多的一些相处的时间和空间。其实有跟他聊过，但是呢只是作为一个旁人啊，但是你们肯定是会有同样的经历的。
8: 说句实话，这个你帮不了他。
7: 对，是的，
8: 得他自己去调整，去想得开。我开始，你为什么我感同身受呢？就是蜜桃那会儿，我就是这样的。
7: 姐姐，
8: 就是觉得好像老人家给他吃了块糖是天大的事情，就是会偷偷给他吃糖，因为小朋友喜欢吃糖嘛。我就当时我就不能理解，因为这个事儿也会有一些矛盾。后面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反正他那即便是有龋齿，他牙也会换呀。等到换牙的时候他就知道要保护牙齿了。其实也没什么。

0: 真的想一想，当时想的天大的事情，现在想想没什么。
1: 嗯，
0: 反而倒是把自己拖到了那个情绪的泥潭里头
1: 啊、哦。
0: 就是放手，怎么说？就是你可能一段一段，他可能这段时间还是不行，他得如果再有一个的情况下、
1: 哦，如果他有一个老二，他可能会
0: 对、
1: 哦、
0: 对，因为你实在没那么多精力去管的那么细、哦，去照顾那么周全。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下的情况下，家庭和谐很重要。
1: 嗯、
0: 对、
1: 嗯，明白你的意思、
0: 就是你的重心、嗯、还有你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情、就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1: 嗯，
0: 会有改变，但他现在一个的情况下，哦、他可能还是有那闲心、
1: 嗯，
0: 一个跟两个完全
1: 不一
0: 样。
1: 所以你的、
0: 哦、
1: 你刚开始在老大的身上，其实也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了。
0: 啊，我这几乎我是
1: 自己
0: 带，一岁之前几乎是自己带，
1: 嗯
0: 啊、一岁之前。
1: 所以你是有了老二之后，才慢慢的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带娃的
0: 一
1: 些想法。一
0: 个是有老二，一个是就是我说的就是家庭的这种氛围啊、氛围，就是我还是觉得，因为其实老人家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爱的，只是他方式不同，
1: 嗯、
0: 但是。你不能总是因为我本身如果没孩子情况下，我们跟老人家关系特别好，
1: 嗯嗯，
0: 就是，但你总是因为孩子的问题去跟他去较真啊，去什么的，
1: 你们的教育理念方面肯定是
0: 不一
1: 样
0: 的，不一样的，所以想着算了吧，就是能少管少管就躲出去，就是、
1: 嗯、
0: 就是你要去真的要去调整
1: 啊，需要调整的是自己，
0: 就只能调整自己，你不可能调整
1: 别人
0: 呀啊、因为老人家这么多年了，他的习惯已经形成了嘛，
1: 嗯，
0: 就在这种。合力的情况下我改变了自己、就之前我不允许孩子趴地上的、就是捡地上的怎么吃啊什么虽然地上很干净、
1: 家里嘛、
0: 对后面我都允许了
1: 就是
0: 我释然我放手、安吉就是相当于这种长大、
1: 妹妹就是属于因为大家都说这个老二呢可能就不会像老大一样
0: 对我真有的时候觉得对不住这孩子你知道吧太糙了但是反倒是他的性格好于姐姐、真的所以你不用太紧箍他了、把他放开一点并不是坏事只要他安全就行、
1: 是哦咱们各位家长们啊、不知道大家在家里面带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妈妈带的多，还是爸爸带的多，还是老人带的多呢？妈妈们，你们能容易放手吗？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啊。
2: 世纪大桥剑桥建市区方向，已经堵到了世纪大桥头牌上面。
1: 世纪大桥进桥应该是进海淀岛的方向是吗？所以堵车哦，梵音也是堵在这儿了。
0: 对，我刚听到说是世纪大桥有点堵。
1: 对，刚才呢，珍妮说啊，下桥往万绿园方向有车辆故障啊，现在已经正常了。咱们继续有请珍妮来关注一下路况吧。珍妮啊。
3: 来，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好多朋友这会儿应该是在世纪大桥这边呢有点堵车，或者感受到世纪大桥上面的一个通行缓慢啊。是这样的，世纪大桥呢之前往万里园的方向，先是在匝道出口的这个地方。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辆有故障，这个故障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啊，就是现在呢是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天早上呢应该是在体育馆这边有什么活动啊，应该是有什么活动，有非常多的大巴车和私家车呢现在是要进入到体育馆的停车场，它刚好呢又是挨着匝道口这块，所以现在呢就有比较明显的堵车和通行缓慢，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和交警啊在进行疏导。然后目前的话呢是对于从老的滨海立交桥的中间的这个桥面上过来的车辆临时进行管控啊，临时进行管控，让从世纪大桥和复兴城匝道直接过来去万绿园的这个车优先通行，所以他现在呢是一会儿管这边一会儿管那边，那么就导致了这个路段它不是完全顺利的一下子全都走掉的啊，所以这个是导致通行缓慢的一个原因。不过呢现场都有警力在疏导，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啊，到了早上的8:19，目前呢确实非常多的这个路段都已经逐渐的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通行状态当中。你比如说呢滨海大道太华路口的位置，往滨海立交桥还有往万绿园这个方向车都挺多的啊，通行速度也慢，而且在太华路口的话还有一些施工所造成的大家要绕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确实不是很高。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五指山路口，国兴大道大营山东二路。

0: 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后方的车道尾部是滞留到富力首府，包括海富力交桥桥下，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都是比较低。好在是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现在呢，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永万到秋海中间这一段啊，现在的堵车情况依然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只是途经呢，走左侧三车道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儿啊，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吧，我们一个一个听一下啊。你好，腾丹。
2: 房产证怎么去办理？用房产证怎么去办理不动产权证呢？
1: 先看
2: 材料。
1: 先看一下你换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初衷是什么？你是要卖房子吗？还是单纯的就是想换？因为它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不存在换房子或者卖房子的这个情况的话，你原来的房产证它是可以继续用的，不用换。但如果说你涉及到了要卖房子呀，或者是过户的等等这些问题的话，是带上你的房产证和你的土地证，去到国土部门去换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或者房管局那边我记着也是可以办理的，你可以提前在海一办上面约一下。另外一位朋友啊，麦克。
3: 赵美丽，我想问一下，房产上学的话，对房产购买的时间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开报名前要几年的房产买入，提前几年买入，有这种要求吗？
1: 没有。没有啊，自己的房产的话，他在报名的时候不会去看你是哪一年买的，只要你自己名下的房产报名的时候住进去，这就是可以的啊，这个材料这个条件就符合的。
4: 哦，也不需要说办了他的什么不动产证之后才行。
1: 不，没有这个说法。
4: 合同上有的是签了购买合同，
1: 只你自己名下的就可以。
4: 哦，
1: 他没有这个要求。还有就是你买了房子住进去之后，你要及时的在居委会这边做常住人口登记嘛。因为你在做常住人口登记的时候，就会有涉及到里面，就是人家会问到你家里面有没有适龄上学的孩子。这个就算是做登记了。来吧，继续看一看啊，大家的这个问题啊。WP 啊，他说妈妈呢名下有房产，户口也是在海口的，爸爸跟孩子的户口不在海口，这种情况能在妈妈名下房产上学吗？这种情况只能在妈妈名下房产上学啊。主要就是看孩子的爸爸妈妈名下的房产是按照房产去报名的。你们房有自己的房产，这个材料是符合的了呀。然后孩子跟爸爸的户口不在海口，那他们两个就需要有两年的居住证，必须要有。还有呢，就是妈妈或者是爸爸名下有一年的社保，这样的话你们的材料才是符合的啊，才是齐全的。反正呢，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啊，要早一点操心。
4: 对，
1: 我是记着好像两个孩子当时上学之前，其实你也有焦虑了一阵儿。
4: 我的天呀，那不是一点点的焦虑。
1: 对，
4: 那段时间失眠是最严重的。咋说呢，就是还是希望他们能有个好的上学环境嘛，所以还是就是操了很多心。
1: 是，操心
4: 多。而且他们俩离得近，主要是啊。
1: 对，你刚开始两个孩子还不在同一个学区，
4: 现在也不在，就开学过后就那个啥，开学过后就倒到一起了，新校区跟老校区。
1: 但是那你们每天不就得接两趟吗？
4: 对呀，对呀，两个地方呀。
1: 嗯，
4: 就但是我从了，没办法，因为他就校老校区就在那个在头部村里嘛，而且老校区里面不是容易堵进去嘛。我有一回我跟甄姐求助，不是堵在里头半小时出不来嘛。甄姐说交警已经去了，但是就是已经堵的已经晕掉在里头了。
1: 是的，
4: 但新校区就好很多。
1: 我从来不敢开车进去，你知道我有一次不是帮你去接他妹妹吗？我都是从我们单位走进去的。
4: 那你就不会
1: 堵在里头？我不敢开车进，
4: 那一定不能开进去。
1: 对，我不敢开。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很多接孩子的那个车，他也不敢往那个巷子里面开，他们都是
4: 路边
1: 路口，
4: 就是因为他们开路边堵，
1: 对，停在路口
4: 出不去进不去的这种，
1: 停了很多。但是里面他那个确实是不具备任何停车的条件呀。
4: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倒到一起就好很多，新校区就宽敞很多了。
1: 所以我说这个，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小朋友的，两个小朋友又还不在同一个学校，放学的时间又还不一样，
4: 不放学时间不一样是有

0: 好处的，
1: 你
0: 要
1: 错
0: 开嘛，你就先接这个再接，要一样的就有一个得等
1: 啊，是。但是我觉得你们家长接送也是挺痛苦的，爸爸早上也是，
0: 对呀，
1: 送两边，
0: 是啊，是啊，所以老张也挺不容易
1: 啊。张哥你辛苦了，
0: 我美丽姐甚至给你鞠一躬，
1: 这都挺不容易。反正我是觉着，作为家长来说啊，在这一份这个家庭责任这一块。

0: 询求助的啊，都可以分享一下。二维码说，原来肉肉跟他是邻居呀，啊，都住在五月广场的附近 你看啊，
1: 你可以悄悄告诉我你在哪个小区？
0: 哪个小区啊？莎莎说周末不适合休假啊，一休假就生病。
1: 就是他可能就一下状态放松了，
0: 放松了。平常是太紧绷的。
1: 还说到这个紧绷，我又想跟你说这个。那天那个不是要下雨了，要直播了嘛？然后那个
0: 你就开始有心事儿了。
1: 不是不是，那个天翼云就掉线了。
0: 就我们外面的设备掉线了，
1: 但是要他的验证码。当时正值1点钟，
0: 中午不敢给他打电话，
1: 我纠结了半天。我想我还是发个消息吧，因为登不上着急呀、没有画面，我就给他发了个消息。
0: 我知道这个事儿，
1: 他就没回。后面梅梅来说，肉姐这么大的云怎么没录？我说要不你给周末打个电话。
0: 他也发信息了，我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呢、你们俩交接完班之后不就我们上来了吗？他问我，他说我可不可以给张总打电话、他现在他没回消息，肉姐给他发消息他也没回、我说你该吵就吵吧。
1: 不敢呀，因为那一次真的给我伤到了，
0: 因为你那一次啊，怎么说呢，就是你该，
1: 但我着急呀、那有些事儿。
0: 那我和星辰不都在里面吗？
1: 那是为啥来着？
0: 因为我和星辰都在这里面，我们其实都
1: 干啥？因为啥来着？那会儿
0: 因为要扫一个我们的公众平台其实扫
1: 是不是我放群里没有？你们没有理我是不是？
0: 你在上节目，你可以外面喊一下，你也可以进来说一声。你说放着两个人坐在里面，你不找，你找了一个在那里睡眠睡觉的人。
1: 此时此刻，你看我的好姐妹就站到了我的对立面，站到了一个站到了一个男人身旁。我跟你说，
0: 咱们就事儿说事儿啊，就是给吓到了啊，
1: 不是的，你永远站在我这一侧，我不对你都要说我是对的。
0: 好的好的，记住了，以后啊永远都在你这一侧。不会向着任何人。
1: 那就对了。
0: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路况啊。球球说琼州大桥往国兴方向啊，下桥200米左右有两车发生事故了啊，只有左边车道能过，大家注意避让吧。琼州大桥往国兴方向下桥200米处有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只能左边车道可以过，大家注意要提前避让。
2: 还没来得及等草花开有两朵雪。
0: 星辰大海说以后孩子呀住校就好了。哎，你有想过让他们住校这事儿吗？
1: 其实我很想让他住校，但是我不允许自己让他住校。想住校的原因是我省很多事儿。
0: 对，
1: 但是住校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还是要再大一点
0: 啊。你觉得他俩其实还小？
1: 小，就是别看他个子大，他心智很不成熟。
0: 他是个孩子呀，他才是个小学生啊。他虽然长得比我又高又壮，
1: 他就是因为这个长得高，哎，很多揍，你知道吧？他就是大家就觉得他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还会不干这种事情？他姐就才10岁，
0: 对呀、他才是个孩子
1: 啊、
0: 人家只是基因好啊，人家身高高啊。
1: 他现在我估计这次回来又更高，
0: 他肯定啊，小朋友长得很快的。
1: 这回去那个老人家就控制他们的甜食
0: 啊，
1: 我们家老人家特别怕他长成就是大胖子
0: 啊、
1: 对，就一直在控制，
0: 因为、
1: 不准喝奶茶。不准吃巧克力。
0: 嗯，
1: 然后蜜桃就跟我告状，妈妈你偷偷给我点一杯外卖，我想喝奶茶。我说我不敢。
0: 奶奶不给点。
1: 爷爷不给点。
0: 爷爷不给点。
1: 就不允许。
0: 挺好的。
1: 不还是小一点。我觉得可能高中没办法的情况下住可以，但初中还是。
0: 你觉得他小。
1: 对，毕竟那会儿。
0: 妈妈有点不放心。
1: 那是荷尔蒙比较。那个、
0: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之前咱们也有听友说过、说感觉初中孩子会担心，比如说他早恋呀，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就是在性格上面，他那个时候是刚好是一个成型的时候，
1: 对，
0: 可能会
1: 是的、
0: 被其他的事物所影响。
1: 是是是，因为他其实判断这种正确与否的这种能力还没那么强。
0: 来，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哈，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1: 好的。

0: 百米啊，有两车发生事故，只有左边车道能过。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就是桥上也没看到有事故，桥下来之后也没看到啊。国新大道目前的话呢，通行还算是比较的顺利，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包括桥面上也都还可以啊，能走，也没有出现比如说交通中断或者是完全动不了这样的情况，包括琼州大桥的桥面上啊，现在车也都在行动，没有停滞下来的这个车辆。如果各位路面上还是发现有交通事故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啊。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呢，倒是显示琼州大桥往国兴的这个方向是红色，但是我们从现场视频数据来看，都在动起来啊，没有完全停滞的一个情况，倒是也不用太过于的担心。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富力首府的这个区域，往海秀快速路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特别是海府立交桥桥下，继续的往国兴大道，往五指山路这个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些。滨海立交桥呢，往万绿园的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也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去海口市体育馆的车呢依然会比较多，现场也有交警在疏导啊，但是之前的那种时不时临时管控的一个情况呢是已经结束了，包括世纪大桥上上个时间段还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恢复了很多啊，基本上是保持正常了。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大概是两个红绿灯周期也能通过这个位置，影响不大。在海盛路和海港路的路口，往秋海一横路方向，包括往滨海大道的方向，这个车还是稍微的比较多一些，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的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除此之外啊，现在在永湾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呢排了一点小队，大概是到药谷一路的路口位置啊，目前的话呢是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8: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8: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7: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8: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上午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的，琼州大桥往国兴大道方向，说下桥两百。

0: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0: 来，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8: 早呀，朋友们，我是肉肉。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啊，这个套餐呀、只能在现场的移动营业厅来办理哦，大家注意一下。
8: 嗯，
0: 看看大家说到的吧。方他说，刚刚啊，琼州大桥下桥口呢的确是有交通事故，8:20那会儿呢通行会比较慢，下桥的时候呢看到事故车辆已经挪到了省委门口在处理了啊，应该不影响交通了。
8: 谢谢方的反馈，
0: 是感谢啊。然后吴一亮呢说到的是秋海大道抢修，海秀路左转进冰茂路方向啊，这个压力太大了，要等好几个红绿灯。
8: 我感觉应该也快修好了。
0: 快了吧、反正之前说到这个工期呢是说尽量赶在开学之前嘛。就希望
8: 再坚持一下。
0: 对呀、你想想那个附近就有一个海瑞学校、是吧，
8: 刚好要路过那段、
0: 你想想到时候得压力多大呢。来吧，听一听户。
9: 早上好，小平六六。天哪，这个扫码登录这件事情，感觉来来回回被提了好多次啊。这个事情无论是对当事人的主角啊，还是对角来说，都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0: 吓坏了。
8: 真的是留下了阴影，我跟你说。
0: 因为周末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他一直以来都是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8: 对，
0: 很少会看到他。
8: 不是，你们都没有经历我当时那个状态，你们都没有资格说。我跟你说，
0: 他如果能生气的话，那说明他已经要崩溃了。
8: 你说他是生气吧，他还不是生气，但是他
0: 是
8: 语气呢，还有就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那种。
0: 他是质问你。
8: 暴击十连问。他问的我当时就哑口无言，就是能感受到他很崩溃，但是还好没有说是暴躁那种生气什么
0: 的。他不会
8: 的。但是那种状你看欣姐那个眼神，哎呀我真受不了了。
0: 他肯定不会
8: 很笃定，他不会那个眼神，
0: 我也没有这样。是啊。
8: 不行，我又吃醋了、
0: 哎、
8: 他了解周末比了解我更甚。
0: 哎，因为这个搭档啊天天都要见。
8: 我不天天见，
0: 我都烦了有点。我们已经相看两生厌了。
8: 行吧行吧、我原谅你了。
0: 偶尔换个小伙伴过来还很好呢。
8: 很有新鲜感。
0: 是啊。来看一下六木的这个问题。他说他和他老婆呢都在海口工作超过5年了。他和孩子跟奶奶在一个户口本，妈妈的户口在三亚。在海口呢也办了居住证了。现在有个问题啊，他要不要把他和孩子的户口落到现在住的地方呢，为孩子读小学做准备。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地址呀、不是现住的地址。你们身份证和户口本上就是你们户口的那个地址都在海口吗？如果都是在

0: 大海口的话，建议啊，要按照你们现在的这个住的房子去报名的话，那就把你们的户口落到房产这边来，尽早落过来吧，这样方便一些。
1: 保险吧，我还是落过
0: 来，保险一点，是。
2: 这是哪个乐队的？
0: 这个是叫做路虎唱的。他应该是改编的波浪鼓
1: 啊，我好喜欢路虎的歌啊。
0: 是啊，
1: 那一首，哎呀，就比较慢的那一首，最出名的他那一首
0: 啊，雪落下的声音。
1: 对对对对，
0: 他也是应该是因为这首歌才被大家一下子看到。
1: 是的，是的。
0: 但其实他已经写了很多歌了。
1: 哦，雪落下还有一首也挺好听的。
0: 他有很多歌其实都挺好听的。
1: 哎呀，完了一下脑雾了，瞎想。
0: 他跟沈楚生还唱了一首，叫。给从前的自己
1: 哦，那个
0: 你可以去听一下，
1: 我
0: 可以去听一下，也很不错。
1: 有两个字的，挺悲伤的那首歌。
0: 两个字啊，你能哼一下吗？你的音准那么好，
1: 我是准的，我实在是想不起来。这等我一会儿查出来告诉你，很好听。
0: 对，我发现就是因为它是属于2007年，那一届的快乐男生嘛。
1: 但是那一届我对他没印象，就是因为那首歌才有印象。
0: 那其实你对他有印象应该很晚了。
1: 晚了，
0: 那你想想，他那首歌火起来，那都是他们其实已经沉寂了很多年。
1: 对，应该就是沉寂了，要不然我咋能不知道他呢？
0: 对，是
1: 好听。
0: 但他呢，默默的写了很多歌，然后这些呢，都是属于这种创作型的歌手，
1: 有才，
0: 能写，能唱，能编，都很有才华，
1: 好听，
0: 大家呢在出门的路上啊，如果呢有哪些路况，都可以及时把路况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啊，房子、户口、社保啊、公积金呐、各种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啊。刚才呢，包小燕不是说他一个大男人竟然在认认真真的听我们两个女的在聊家常啊？他说呢，他认同。中医调理家庭啊，所以就很认真的在听我们聊天，
2: 志同道合的人儿，
0: 是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其实有很多朋友我觉得都是默默的在听，
0: 嗯，
1: 你们勇敢的去互动一下，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是吧？
1: 我相信
0: 啊。姬宏都说啊，肉姐的声音听起来好深沉好听啊。周末哥不是去放假玩了，周末哥放假回来了，但是呢身体又抱恙了，
1: 比较娇弱。他按道理他又运动，他又健身，他咋回事呢？
0: 他以前他自己说，他以前不是常发烧吗？
1: 那是因为扁桃体呀、
0: 对，那是因为他的扁桃体。
1: 那不割
0: 了吗？他的扁桃没有割。
1: 那
0: 因为他的扁桃体，他扁桃体老发炎，是因为他的胃一直以来
1: 反酸，
0: 就是什么那叫
1: 食管什么？
0: 对，大概就是吧，叫什么萎缩性胃炎还是非萎缩性？
1: 非萎缩性、可不能萎缩，
0: 反正
1: 是非萎缩性
0: 啊、反正是因为这个胃的问题，然后他这个胃病治好了，所以他扁桃体。就自然而然也不会常发炎，那就没有那么容易发烧了。但是
1: 我这个但是
0: 对、
1: 我
0: 也很奇怪
1: 呀，咋回事呢？
0: 其实你说他运动吧，他也常运动、
1: 对
0: 呀、
1: 又运动又健身的，
0: 就感觉他的这个抵抗力一直以来都很薄弱，
1: 缺一个
0: 照顾的人
1: 的爱。
0: 那妈妈有时候也来呢，
1: 哎，那不一样、
0: 他可能不需要，
1: 他需要，
0: 他不需要，
1: 需要。
0: 姬宏说啊，他今年体检他乙肝抗体的指标又增加了，之前不运动那几年呢一直往下掉，都准备去打加强针了，结果运动之后啊一年比一年往上涨，就说明抵抗力越来越强了，所以大家还是多运动吧。
1: 哦、我不太懂这个乙肝抗体指标又增加就是好事儿是吧？就是相当于
0: 抗体增加的话，那不就是
1: 抵抗力强，
0: 对
1: 吧？对
0: 啊，你不容易得这个、你不容易生病啊。
1: 姬宏是真的大变样，真的是，
0: 像我们俩第一次跟他见的时候，那时候
1: 肉墩墩的，
0: 对，
1: 虽然我也肉哈，但是你也确实肉墩墩的，但是现在完全就是一个线条的肌肉型男。
0: 想想人家跟着这个他的刘教练一直在跳操
1: 啊、
0: 然后从跳操开始呢，又慢慢的到健身去锻炼，现在都做了那种带教老师了。你想他一个医院工作的大夫。
1: 你看
0: 他跨行业也跨了很多，
1: 看到这肌肉没有、哇，
0: 人家
1: 付出会有回报的，
0: 那一定是
1: 的
0: 一定会有回
1: 报的。太棒了，给你点赞、太棒了，
0: 加油啊！大家还是得要，咱甭管用哪一种方法吧，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就好。
1: 对，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吧，有请珍妮。
3: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早上8:45的话，

0: 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啊，其实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呢已经好转了非常多，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注意一下就行。比如说现在呢，在滨海大道啊跟秋海大道的路口，东西向双向其实流量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但是相对的来说，西往东方向的车还是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啊，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在滨海大道海口市体育馆，应该今天呢是有什么活动的啊，一直源源不断的有车辆呢要进入到体育馆的停车场，这会儿应该是停车的位置已经不是特别多了，还是有车辆在进入啊，包括有一些大巴车，所以呢他在进这个停车场的过程当中，对于从世纪大桥还有滨海立交桥桥下准备去万绿园方向，或者呢就是啊去到海口市体育馆的这个车辆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目前在门口的大概前后50米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出现，现场也有警力在疏导，也请各位呢服从现场交警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跟龙峰路路口的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这个路段呢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多，而且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呢。如果你要去医院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上午的时候停车的状态会比较紧张，如果能够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商业性的或者是能够停放车辆的这样的一些停车场，然后再步行走到医院去啊，会更方便一些。这会儿呢从白楼南往海府一横路和白楼南往海府路方向，现在的流量都会稍微的比较大一些些，从监控上看的话是没有看到有事故，但是车确实比较多啊，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呢现在琼州大桥我们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上来看，琼州大桥在下桥口往国兴的这个方向显示呢是红色的啊，然后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也看了一下，确实在下桥口到省委大院然后到前面的美祥路路口的这个区域，它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和滞留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也有一部分被绿化带遮挡啊，反正现在能看见的地方呢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可能就是流量比较大，然后会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会略有缓慢，但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
2: 不。我还想夸你歌品，
3: 怎么样呢？多么经典的歌啊！
2: 就让我眼前浮现出一种抖脸的画面啊！
3: 刚刚跟肉肉还在聊呢啊，我说这个最近呢，就是喜欢听各种各样的乐队，突然一下开始觉得有很多乐队唱的歌挺不错的啊、
2: 你而且你发觉的就是可能我平时不太关注，但你一发觉出来我觉得挺好听的，
3: 就是一下子你听那个歌你会能听到一些共鸣，
2: 对、就情感上面的共鸣
3: 啊。刚给他推荐了一个啊，不知道咱们朋友们听不听乐队啊，这个逃跑计划有一首歌叫海鸥，很多年前的一首歌了，但是呢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很好，很唯美啊。我跟你分享一下这首歌，
2: 乐队的话就是他做作曲啊作词都比较走心，
3: 对，确实是，他这歌呢一听他就是站在海边，特别是黄昏的时分站在海边听这首歌非常适合，
2: 他不会是来荣山聊海边玩的，
3: 听他的歌词，
1: 昨夜的潮汐
2: 就是他们的感觉，哎呀。

0: 就是代入感特别强，
1: 对，
0: 嗯，
1: 不行，我还是太感性，
0: 太感性了。就说那又会说到你跟你们家那口子了，我就说你们两个，你是属于一个极度感性的人，但是他非常理性。
1: 我就到现在我就没理清楚到底是怎么在一起的，怎么回事？极度理性，你知道吗？那种理性会让你觉得有点可怕，
0: 就觉着你是不是不爱我？你会不会问他呀？
1: 我说了呀，我说他，我就一直都说他，他对我没有感情呀。我说你当时，
0: 但是他会觉得你哼，小二科。
1: 不是，我就问过他，我说你是当时就是年龄到再不结，你就老了，你没办法，你逮了个觉得还适合的人就结了呗。他说好像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还就
0: 顺着你说
1: 啊、然后他一本正经的说，他好像当时就是这么想，但是当时他没有那么冷的。
0: 但你们两个的缘分真的很奇妙哎。
1: 就是
0: 有点像那种偶像剧里面遇到的情节，
1: 所以咱可能这辈子欠人家啊，把上面的欠
0: 人家，你别这么说啊，
1: 你就
0: 就是偶像剧的情节啊，你想在飞机上面要遇到的，
1: 那想想当时还是挺甜蜜的，
0: 那肯定啊，谈恋爱的那个阶段永远都是很美好的，是吧？
1: 行了，靠着回忆活着吧。
0: 哎呀，现实生活当中，你们肯定以后会越来越。肯定是会越来越好，因为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的嘛。
1: 希望如此吧。
0: 你们现在呀，应该是，升华成了一种亲情，
1: 已经是相当于亲情。
0: 对呀，那肯定是嘛。
1: 你想都
0: 十多年了吧？
1: 天呀，十年了
0: 啊！
1: 你看看，十年了，
0: 因为姐姐十岁了，
1: 对
0: 吧？
1: 十周岁，
0: 那你们11年了呀？
1: 就是，天哪，一眨眼都11年了，
0: 多快呢！
1: 我估计到现在他都不记得结婚纪念日，
0: 你记得吗？
1: 我记得呀，
0: 但是你们会过吗？
1: 我想过，他忘了呀，那我过啥呀？我就开始会记得，但是后面他也不记，我就不想记了。
0: 日子呢？日子，因为日子它只是一个日子，它不能代表什么
1: 仪式感嘛。
0: 对对，感性的人他是会注重仪式感的。
1: 不想换个话题，真是
0: 换个话题啊，换个话题。这个我们因为咱们交通九五四那个叶城小卖部里面呢，是有给大家上新了一些挺不错的产品，比如说呢，有一些优惠价格比较高的房型。像定安还有儋州，像这个丹耳追光驿站，大家呢还趁着这个暑假还没结束的时间哈，如果说有时间啊，带着孩子们出去下州啊，或者是去定安玩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房型和酒店，因为这两个酒店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套餐和价格，而且这个亲子房里面呢含的内容也比较丰富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
1: 垃圾处理器卖完了吗？
0: 也有呢。在椰城小卖部我们现在上新的东西还挺多呢，有垃圾处理器啊，还有这个藻油，对，藻油，这个小朋友吃的 DHA 藻油，啊，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特惠的客房，包括木兰头灯塔的门票，
1: 对，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对，都是比较优惠的价格啊。如果想了解奶粉的朋友，你回复奶粉，对，回复孩子吧，回复孩子，奶粉
1: 是奶粉，
0: 孩子，因为奶粉之前是儿童奶粉和中老年那个奶粉都已经售完了，所以现在可以回复孩子去看一看，专门给小朋友们定制的这种 DHA 藻油吧，可能里面它含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小朋友补充的那个元素比较多嘛，
1: 而且我们的价格是别的平台上没有的，
0: 对，咱们这个都是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了，
1: 都是我们厚着脸皮给大家
0: 薅来的，
1: 打下来的，
0: 薅来的羊毛啊，大家可以
1: 有需要的可以去下单，
0: 对。啊，这几个关键字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孩子可以了解这个孩子的益生菌的产品，回复特惠啊，可以去看一看这两个定安和丹州这两个大房型，而且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套餐。回复灯塔呢，去可以看一看这个木兰头灯塔的门票啊，也可以直接下单。
1: 好像门票里还包含咖啡。
0: 对，它会有一个文创啊，或者是咖啡饮品，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另外呢，还有。垃圾处理器啊，回复垃圾，看一看这个垃圾处理器，因为我现在一直在用，用的还算是顺手了，已经用挺顺手了。
1: 你其实有那么个东西还是很方便的，
0: 没有你厨房没有垃圾了，
1: 然后就而且少了很多异味儿。其实我是最受不了垃圾的异味儿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去下单吧。
0: 它会给你冲刷的非常干净，而且也非常方便的啊。咱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天这个天气吧，因为早晨起来呢，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这种凉爽的感觉了，
1: 对，
0: 是吧？
1: 立秋了，马上就会有一种爽爽的感觉了。

0: 立秋上周立秋了吧，对，是上周立秋，对，上周立秋，接下来处暑结束之后啊，可能慢慢的就真的要到秋天了，八月中了呀，家里已经开家里这两天还热，但是八月一结束，我们北方可能就
1: 秋意就上来了，
0: 就凉快。
1: 前两天还跟一个朋友在说说秋天，说特别想感受一下北方的秋天。
0: 好久没去感受过了吧？
1: 我说我不想。
0: 你记不记得我那年在秋天去内蒙古的时候，有一直在跟你分享。就因为已经到你家了，
1: 是，你就是去了我家，你就是去了巴彦淖尔的吗？
0: 我不是去的巴彦淖尔，我去的是
1: 阿拉善，
0: 但是很近了，
1: 就是隔壁嘛，就是隔壁。
0: 对啊，很近了，
1: 就是看的那种感觉，就秋高气爽，
0: 回家了，
1: 天很高，然后
0: 北方的天，北方的纬度高。
1: 然后那种落叶的感觉就有了，就有点还是有点
0: 萧瑟
1: 啊，对，萧瑟凄凉，
0: 但是呢，那是属于咱们独特的一种北方孩子对于秋天的印象。
1: 是的，是的，来海南最好的就是你不用准备四季的衣服。
0: 对，你出，其实啊，我是喜欢秋天。去休个假，你看我每次其实都选择的是秋天休假，因为咱们没有秋天，我就想着说我比较要去一个有反差感强的地方，我去看看秋。可是呢，你每次出门的时候，你的行李就要带很多。
1: 对呀，要厚衣服。然后我记得可清楚，你那有一年秋天休假，那个拍那个银杏叶，
0: 对，就是去到了阿拉善嘛，在那个额济纳。
1: 额济纳，是不是还有一次是去云南？
0: 对，云南是去看了银杏
1: 嘛，
0: 在腾冲
1: 的那个，就腾冲，
0: 对。
1: 真好，
0: 接下来准备计划是川西的秋或者是阿尔山的秋吧，
1: 那你就得带大厚衣服了。
0: 是，
1: 川西那会儿就不像北方的秋天了，
0: 也
1: 凉
0: 了，
1: 就凉
0: 了，那是很冷
1: 了，
0: 对，
1: 温差又大。
0: 对，感觉去追一追秋天，其实也挺美的。
1: 去吧，孩子，
0: 有机会的话多走一走，
1: 去
0: 吧，是
1: 吧？支持你出去走走。
0: 哎，对啊，人是要这样的，劳逸结合一下，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工作的时候就努力工作。
1: 对，你说可，我可认同你这句话了。就平时我跟蜜桃说，你玩的时候就尽情玩，你写作你就好好写，一心一干一件事儿。
0: 妈妈教育真棒，
1: 你懂我。
0: 我们最后再提示大家啊，移动的这个59元 5G 的套餐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移动营业厅啊，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呢可以办理啊，59块 5G 套餐，100G 的流量加100分钟的通话。
1: 怎么进椰城小卖部？
0: 公众号的，不是公众号的橱窗里面啊，进椰城小卖部你随便回复一个。你回复
1: 垃圾
0: 可以啊，回复
1: 灯
0: 卡特惠都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那个是小程序啊，椰城小卖部那个是小程序，不是在公众号的橱窗哦，两个系统啊。来吧，感谢肉肉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1: 很开心哦，
0: 生活，
1: 谢谢欣姐的邀请，
0: 以后
1: 常来，谢谢大家的倾听。我常来，你们一定要欢
0: 迎我。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是家在海口。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在国兴大

0: 的富力首府，包括大阴山东二路，然后到五指山路路口这块啊，往快速路的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会比较缓慢，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也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就只是流量呢比较大。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如果说在路途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有交通事故，也可以及时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刚才咱们有听众朋友反馈过的，说在琼州大桥，说当时大概在8点20左右的时候确实是有事故啊。对，只不过呢就是有时候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咱们刚好路况播报的时间它不一定是完全的吻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整点或者是半点或者说路况播报的这个时间里面去看的时候，有可能大家报的这个事故呢就已经都处理完毕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到的是事故的一个后续的情况啊。所以大家有路况还是及时报，报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之后进行核实，然后给交警部门呢进行反馈，能够让交警及时快速的处理啊，这样在可能播报的时候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咱们的主要的这个目的还是希望道路呢能够更快的去恢复到正常行驶啊，而不是呢为了说一条交通事故的这个路况。另外呢现在国兴大道的省图书馆的路段上，还有在歌舞剧院的这个位置，目前是应该有一些朋友呢是去这块比如说办事儿啊，或者是参与活动。现在目前在省歌舞剧院这里流量还是挺大的，有非常多的这个车辆是直接在门口这块停靠了啊，还有去省图书馆的这个朋友们也是挺多的。大家如果有临时停靠的一个需求，要在黄色网格线之外啊去停靠，不要停在黄色网格线里面。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龙华路东段龙峰路路口的位置上，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接近到龙坤北的桥下啊，就是南大桥的这个桥下龙坤北路的路口，它主要呢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导致的通行缓慢，目前不需要绕道行驶。这一段有一小段呢是交替通用的，一会儿是东往西，一会儿是西往东，以人工指挥和红绿灯为界啊，所以大家呢看这个红绿灯的指示，包括现场工作人员如果让走或者让停，一定呢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9: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8: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9: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

0: T， 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6: 家在海口，遇到理想家。大家好，我是安琪。
7: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6: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7: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6: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还是会陪大家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的交易技巧，包括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7: 嗯，总之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6: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

0: 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你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然后你在打开手机的时候，这购物 APP 马上就给你推送了相关的广告，然后你提到说想吃火锅，下一秒呢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就是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有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细思极恐，难道这个手机真的是24小时在监听我们的对话吗？所以也来问问大家哈，你感觉有被手机偷听的这个时候吗？你觉得哪个软件偷听是比较严重的？
1: 对，因为其实还真的蛮多的，比如说软件的话，社交类别的，社交媒体类别的，什么某音呐、某红书啊，某微信呐、某微信都差不多。然后包括尤其是有一些外卖类别的，或者说购物类的这种软件，尤其会更明显一些。
0: 的确，的确啊，
1: 对吧？
0: 一会儿我们也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看到又有朋友说，好像外面开始下雨了。
1: 是我刚来那会儿的话，就是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啊。以往的话，比如昨天这种情况，可能太阳都已经出来了。今天还是阴天的状态。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度到33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5度。那明天周三了，周三和周四都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天气，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总体的温度会维持在25度到31度之间，气温略有下降，所以这两天可能都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哈。
0: 是的，
1: 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了。
0: 我们来举个例子，因为我们家最近不是在看那个吸尘器嘛，然后我们现在就先聊一下关于吸尘器的内容，看看一会儿我打开购物软件的时候，它会不会就直接把这个在头条推送给我。
1: 它也不会那么就是明显，它往往是在比如说你今天和朋友聊了一个什么事情，它往往出现在你不经意间。
0: 但有的时候就也是会，就比如说我跟朋友聊完，
1: 就是、聊完之后马上打开就，
0: 对对对，
1: 发现他已经推送过来了。
0: 可能是要过个几分钟，大概是个十分或者半个小时，然后我一打开购物软件的时候，它就会在第一页给我推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吸尘器，我们家到现在还是没有买。就是我在网上选了很久，选来选去，但是就还是没有选到最合适的那一款，性价比又高，然后呢又比较好用的那一种。
1: 因为其实现在种类真的蛮多的，包括它的功能也挺多的，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的确有点眼花缭乱了。大家如果有比如说家里面用着好用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0: 对，
1: 说到这个吸尘器的事儿，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手机被偷听这个事情。
0: 是的，
1: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可能应该是已经发现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是真的正儿八经的就有这个功能来偷听呢，
0: 还是说偶然巧合？
1: 对，还是一些巧合。所以看看大家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我们看到在网上哈，就有网友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然后就问到大家说哪类 APP 你觉得偷听最严重，然后排在第一名的是外卖购物。外卖购物平台。那会不会就是比如说聊到，哎，张扬今天中午要吃什么，然后你说，哎，我想吃卤肉饭，然后到了中午那个时间点，他就给你推卤肉饭这种。
1: 反正我点外卖的话，就几乎他在前边的那几列就是我想吃的，因为可能他是根据我的喜好来的，我会经常点那几家，然后可能我点进去，比如说某人发就是那个超市的，我只在那两三家超市买，然后吃的东西呢又只在那几家挑，所以每次我一打开外卖软件这种东西，尤其是闪购这个类别，他就自动就把这些往前挪了。
0: 我们来听一下艾琳这位朋友在9:09的时候发过来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啊。
1: 反馈到的路面上的情况是不是？听听看。
2: 滨海大道到长天路，那个西海岸高尔夫球会那个滨海大道主干道上有发生一起小汽车和电瓶车的事故。
1: 我们提醒大家行经到这个路段哈，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0: 对，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昨天回家就是那一咕噜的路段上居然发生了两起，都是有一起是机动车撞了这个非机动车，然后有两起是两个电动车就撞在了一块儿。最近大家可能开车的时候或者说骑车的时候注意力可能都不是特别的集中哈。
1: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有朋友分享到的，就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感觉像是被偷听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开屏广告。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了。应该是每次我回家我都是用手机来解锁我们家的那个门，我不会输密码，然后每次我点进去，它也不是每次，就几乎可能你10次有7-8次

0: 它都会有开屏广告，然后手机你根本不需要动，它就自动给你跳转到其他的一些软件当中
1: 了。你等一下，你是说你们家的那个智能门锁？
0: 对，门锁
1: 它是用手机来打开的。
0: 对，我这边直接就能够直接把它打开了。
1: 哦，那它不可以用指纹之
0: 类的？没有如此高级的功能，它只有要么输密码，要么用
1: 手机。
0: 然后每次我点那个软件进去，它就会自动跳转到别的软件。
1: 嗯，
0: 其实也挺恼火的这个事情。
1: 对，你说到这个软件，就是广告的事情哈，就是我发现好多次都是在付那个停车场，就是车费的时候。
0: 哎，是的。
1: 然后有一些它就突然弹出来了一大堆的广告，我以前就是一不小心，它会跟什么咖啡做那种绑定，
0: 嗯，
1: 但我又不喝咖啡，然后有一次就真的是一不小心，虽然钱不多吧，但是会让人觉得挺烦人的，
0: 嗯，这种应该其实也是不太允许的哈。你看有朋友就说到了，说应该全部来整顿一下，
1: 嗯，
0: 刚刚说到那个问题，还有就是开屏广告了，
1: 嗯，志宇说他昨天在淘宝搜衣服，小红书呢就跟着给他推了一样风格的衣服，这个的话他可能还不涉及到这个。偷听，这个是应该是大数据推送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他说的下一条就是他在微信上聊买车有没有利息，下午就接到了买车推车的这个电话。
0: 这个应该和他没关系，和手机没关系吧？
1: 那
0: 因为手机也不太可能就直接把你的号码推送给了，或者软件推送给了一些那些其他的商贩了呀？
1: 不好说，不好说，要不怎么可能会这么巧？嗯，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途径。
0: 嗯，辣兔头说到了，输入法是最严重的，
1: 嗯，
0: 外卖软件这个购物这种类别的是最多的。
1: 非说微信视频号，人家可不是偷听，人家是明目张胆的后台统计
0: 啊。
1: 而且他前两天关了视频推荐，直接不让他看了，就是有一个推荐类目啊，他的常看类目有什么什么，
0: 嗯，
1: 比如说其他
0: 人物随拍，
1: 对。人物随拍这种，
0: 嗯，还有什么健康的
1: 剧情段子。
0: 大的类别了哦，
1: 长辈保护，
0: 还有这个选项呢，我都没关注到。
1: 这在什么里面呀？
0: 嗯，
1: 在微信的哪一个里面？我看看啊，他说的是视频个性化推荐、推荐管理。哎呦，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
0: 因为的确，就是我们刷视频，它会根据你就是停留的这个时长，
1: 嗯，
0: 然后来给你推送一些就是针对你个人喜欢的这些内容。
1: 哦，
0: 设置里面吗？
1: 在哪里啊？完全没有
0: 看
1: 到。
0: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就是需要点击发现。
1: 嗯，
0: 然后那儿有一个视频号，是不是？
1: 视频号，
0: 对呀，
1: 啊，有看到，那个，
0: 右上角那个人的头像，右上角
1: 点进来了，
0: 然后点设置，
1: 设置
0: 推荐管理，
1: 推荐管理，
0: 然后里面就有视频个性化推荐，
1: 推荐类目，
0: 对，
1: 哦，他这个时候就会帮我们，哎，那我这个完全没有啊，
0: 你不刷吗？
1: 我也刷呀，但是刷的对，完全没有，
0: 我这个有社会民生的。有这个交通资讯的，还有什么？
1: 可能是没刷出来，
0: 娱乐明星的，哎，和他差不多，好像大差不
1: 差。
0: 差
1: 不多，
0: 嗯，
1: 还有长辈保护模式是什么意思呀？
0: 哦，还有什么个人的这个各个类目的单独的一些选择？
1: 哦，开启之后将减少推送易引发长辈困惑或误解的视频。
0: 嗯，
1: 还有新兴趣探索，哇，这个真是从来都没有关注过，还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是。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就它的确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些购物软件当中想买一些东西，然后呢你不太确定那个东西到底叫什么名字，它有的时候也可能会给你推送就是同类别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来吧，大家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里面来说一说，或者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今天有说到天气吗？
0: 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了哈，
1: 对，海口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从上午的9:15一直到晚上的8点都有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出现这种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雨具给带好。
0: 问你说到了，说还有这个某团的支付，还有某东的支付过程，
1: 哦，
0: 莫名其妙的就被分期了，
1: 嗯，
0: 60多块钱分了12期。
1: 天哪，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完全没看。
0: 嗯，
1: 我是今年才开始用花呗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呢？我用花呗的话，里面有一个什么，我想一下啊，我买了一个小狗狗的保险，就是给宠物买的那个保险，
0: 嗯，
1: 它一个月大概是有20多还是3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我之前一直都是用我的手机银行卡来进行支付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通了花呗之后，他就把花呗作为他的一个优先的
0: 支付方式、
1: 嗯、我不知道。然后呢，在我第一期就是该还花呗的时候，我提前就已经把这一期的全部都还完了。
0: 嗯，
1: 那天我就想不放心，我还是看一下吧，结果我就发现莫名其妙多出来一个30多块钱，哎呦，我吓了。

0: 一跳，后面点进去一看，就是这个宠物保险。
1: 哦，因为它的确就是你那个的话，它可以设置扣款顺序，
0: 嗯，
1: 所以这个还可以挪动的，
0: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到的，猴哥说到了，说妥妥被手机监听了，线下聊天啊，准备要买什么东西，然后过一会儿打开手机，小广告就推送什么东西了。
0: 哦 ，Win 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哈，就是某团支付的那个莫名其妙。
1: 我还遇到过，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就是我不想用它的，就是类似于花呗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哦，
1: 某团和这个某音都有这个功能，它就自动给你用他们的那种扣款方式，就是你需要提前预付的方式，然后你下个月再还这种方式。但是我不想用，莫名其妙的根本取消不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操作。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太讨厌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我们刚聊完就刷到广告，这是手机真的在偷听我们讲话吗？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得从这个技术原理和实现实际的成本两个维度来看。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呢，这个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这种可能性。那有研究就显示说，恶意程序甚至能够利用运动传感器去捕捉设备扬声器的震动产生的信号，然后来推断语音内容。
1: 但是哈，技术上可行并不等于比如说现实当中是普遍发生的，因为的确他根据一些试验报告就说到了，持续后台的录音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机耗电速度比正常会加快 27%。
0: 是，
1: 所以那这样的话，那你这个耗电量会更明显了，
0: 对，
1: 并且伴随着明显的发热和卡顿。那如果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是其实能够明确的感知到这样一些异常的，
0: 对，与此同时呢，你像手机操作系统，它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这个麦克风的调用状态，它还设置了什么呢？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就是麦克风权限它只能被前台的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它会相互的打断。
1: 哦，的确好像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手机的话，你调用摄像头的时候它会亮一个什么颜色的灯，然后调用麦克风的时候它会亮一个什么颜色的灯，你有关注到吗？
0: 没有。你刚说我才知道。
1: 是，
0: 哦，
1: 同时哈，我们刚刚说到了，既然偷听不成立，那为什么就是我们聊什么它会推送什么，而且特别精准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大数据的用户画像来分析出来的。
0: 有专家就分析了，就说这个 APP 呢，平时它会根据我们用户的习惯来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的画像，并且据此进行个性化的一个推荐。那你的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那它也能够因此实现盈利。所以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总有那么几条恰好就和你的近期需求是吻合的。然后当我们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被它监听了，不自觉的就归因于说他偷听了我们的讲话。
1: 是，还有一种情况其实是跨应用之间的数据关联，比如说你在某东搜了之后，哎，你又去淘宝一下对比一个价格，
0: 对，
1: 它有可能从你的输入法当中识别出来，然后就把这个数据给迁移到了另外的软件当中，所以也有可能哈会存在，比如说你从电商平台当中，哎，发现另外一个电商平台也在给你推送这种情况。
0: 那我们平时怎么来进行防护呢？权限管理遵循的就是最小必要的原则，从源头去阻断这些数据的收集。每个月我们检查一下手机，就是你放开的这些权限，你都给哪些 APP 放开了你的麦克风、摄像头定位这样的一些敏感权限。这种呢就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是每次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的去读取隐私的数据。
1: 你一般在安卓手机好像有这个选项吧，就是你一般在安装某一个软件的时候，它会跳出来说让你选择它的获取权限，
0: 对，
1: 比如说麦克风的权限，还有这个应该是语音的权限。我之前打王者荣耀就是因为我当时那个内存不够，然后我就设置了麦克风就是不让它获取权限，估计是点错了，然后我就发不了语音。
0: 还会有这种情况。
1: 对，所以可能也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规避刚刚我们说到这些问题哈。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注意刚刚提示到的，我们说到的一些手机当中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信号。比如说 iOS 系统的话顶部会出现橙色的圆点，安卓系统呢会显示麦克风的这个图标，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留意到底是哪一款 APP 在调用我们的这样一些权限了。
0: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听一首歌哈，来自谭维维的愿你再见我时，稍后见吧。

0: 9:2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有一位朋友就说，就是他感觉他手机上的监听全部来自于输入法，他用果子手机哈，之后呢用三方输入法，那聊天啊什么，他就会觉得会有这种所谓的监听。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分享。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

0: 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之前有朋友反馈到说，滨海大道到长天路啊，往西海岸高尔夫球会的这个位置是有交通事故。当时我们就已经跟交警部门呢进行了反馈啊，也有警力赶往到现场去处置。目前的话也没有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大家正常去行驶和正常通过，就完全可以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东段这边呢，现在主要是因为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路面狭窄，再加上可能还会叠加了医院门口的一个停车比较集中，或者是有等待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的话呢，在医院门口的这个位置是有明显的交通拥挤的。建议大家，一方面呢是医院停车场的停车位置比较紧张，大家可能需要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或者停车位，然后呢走过来啊，这样会更方便一些。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适当的考虑公共的交通出行方式，又或者呢是能够选择短途的步行和骑行，这样呢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国兴大道呢在省政府门口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些通行缓慢，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正常走的啊，只是稍微的车会比较多，没有出现严重拥堵到走不动的那样的一个程度。从监控上看呢，这会儿有部分路段开始下雨，还挺大的啊，但是不是所有的区域都下雨，感觉应该像是龙昆南然后琼山区这边可能在下雨啊，但是感觉对灵山啊新大洲大道这块可能有点下雨，但是感觉龙华和秀英这边呢好像还是目前处于阴天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管怎么样吧啊，遇到了有降水或者是路面湿滑的一些路段，注意呢保持自己的安全车速和车距啊，避免呢速度过快或者是车距过短，不容易刹车而容易提高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的概率，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7: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6: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7: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8: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8: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9: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就在

0: 实、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6: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7: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6: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7: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6: 我们在这里也提前预告一下，明天和后天呢，我们都是有视频直播的这个内容。明天呢依然还是我们的反诈板块，然后在后天的话是我们的家装板块啊，然后周五也提前预告报一下，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个体能训练师，然后他同时呢也是原国家队的，就是那种康复师、对，就是给这些运动员们然后做那种身体的康复训练的，非常非常的专业。然后他会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生活当中如何正确的来健身。
7: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的锁定收听到我们周三周四周五的这样一些节目哈。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吧，上个时段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手机感觉像被偷听这个事情哈。你觉得哪个软件偷听是最严重的？看到刚刚有朋友上时段分享到了，
6: 没说完，
7: 说到了，他说我相信呀，这些监听全部是来自于输入法。他用的苹果手机，之前用的第三方输入法呢

0: 在微信聊天，然后抖音打开第一个就是要聊的内容，
1: 嗯，
0: 支付宝搜索完了之后呢，打开京东就是一样的推荐内容，
1: 嗯，
0: 当他把第三方的输入法卸载之后，然后换回自带的原装输入法，这个情况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安卓手机他也用，但安卓手机自带的输入法都是和第三方合作的，所以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都会被所谓的监听。
1: 哦，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听一条音频，这个也是这个公安部的民警同志告诉大家如何在手机当中就是防止被大数据监听，他也是有一些小的办法的啊。
0: 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2: 你手机里很可能藏着一只耳朵，正随时随地偷听你说话。很多人经常莫名其妙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可就是想不明白信息是从哪儿泄露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你手机里那些正开着麦克风权限的软件正在背后悄悄录音，收集你的隐私。那要怎么才能关掉这些隐藏的耳朵？今天一招教会你。苹果用户打开手机设置，找到隐私与安全，再找到麦克风，把所有没有通话需求的 APP 全部关闭，再返回上页，滑到底部找到分析与改进，关闭共享，接着返回上页找到跟踪，关闭与允许 APP 跟踪，最后回到设置，找到 Safari 浏览器，打开防止跨网站跟踪和欺骗性网站警告。安卓用户同样打开手机设置，下滑找到系统和更新，进入用户改进体验计划，关闭这个开关，再返回设置，点击隐私，选择右上角四个点，点击关闭应用隐私报告即可。如果学会了，记得点赞、转发、关注，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1: 你刚才跟着
0: 我已经找到了，
1: 哇，你速度好快，我都完全没跟住。
0: 就是手机的这个设置当中哈，往下滑，应该是面部 ID 在那大栏当中有一个隐私与安全性。
1: 稍等，稍等，稍等，它还需要输密码，隐私与安全性
0: 啊？为什么要输密码呢？
1: 啊，我也不知道我这为什么要输密码，我这没有啊。
0: 你这个
1: 隐私与安全性，
0: 不是这栏，这大栏，我退出。
1: 这大栏是吧？
0: 然后第三个
1: 哦，隐私与安全性，
0: 嗯。往下滑就找得到，应该是第三栏第四栏往下滑，
1: 嗯，
0: 就是配件那一栏了，然后有一个麦克风，橙色的
1: 麦克风，看到了，
0: 然后里面就所有你开启的这些软件，开了麦克风软件的这个权限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
1: 哦，我只有对豆包、蚂蚁阿福、微信、元宝和圆周旅记开了，
0: 我都开了。
1: 哦，怪不得，
0: 我都开了，什么滴滴、抖音、豆包，还有这个高德地图、航旅纵横、某东、某东金融，都有。所以就的确会有一些，你看输入法，我是自己安装了搜狗输入法，因为我用不太习惯苹果它自带的那个输入法，所以我就另外装了。那的确这个软件它真的会识别到就是你的一些语音信息，
1: 对，
0: 然后通过你的语音信息来判断你需要什么东西，可能就连带着在一些购物软件当中也会迁移过去。
1: 嗯，我刚才打开这个淘宝没有发现什么，但我打开京东的时候就的确在首页里面就推送给我这个吸尘器，
0: 因为你之前搜过吧，
1: 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对，所以你之前搜过的话它也有可能会给你来推荐这样一些东西啊。
1: 嗯，
0: 我们继续来看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刚刚上时段和我们分享到的一些内容，聊得非常火热，
1: 对，都在说。然后看到有朋友就说到了，现在有很多机型啊都有老年模式，然后呢还有很多 APP 也都有会变大字体啊，变大图标什么的。
0: 说好像很多的那种金融类别的软件，
1: 嗯，
0: 就只要你开通了打开了老年模式，它会自动取消非常多的广告。
1: 然后我看到大家还发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大爷他想拍照，结果手机广告就是疯狂的跳转出来，忙活了半个小时结果下载了10个软件。就是老年人他们真的不太会弄这些东西。
0: 我看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他本身计划是拍照的，拍照的，然后狂光点，然后点了注册一个骑手，就是有那么复杂哈。
1: 然后是还说非说有开屏广告摇一摇跳转的，在设置应用权限当中获取设备动作与方向关掉，它就不会跳转了。
0: 好像目前我在苹果上是没有找到这个功能的，
1: 它可能是安卓手机上会有。
0: 还有专门的这个设置哈。
1: 非
0: 说到了，他说某音月付关闭，然后月付他说可以是关闭的，就是刚刚说到的，我们比如说某团呐、某音呐、你在支付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也是扣款方式的原因吧，然后就自动给你搞了什么月付，然后让你下个月再还。
1: 总之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哈。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关注到今天的一组楼市资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来看到的，这是八月初的时候，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一个意见函。

0: 这个意见函里面说到的是海南省建筑工程抗风设计标准，因为咱们这边经常它不是会有台风嘛，然后就出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标准，
1: 征求意见稿。
0: 对，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们家的这个楼体啊，就是尤其是台风来临的时候，你觉得它的抗风等级包括标准怎么样？
1: 嗯，
0: 我们只能是通过一些就是目测的呀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获取。嗯，
1: 来，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啊。阿森这边反馈到说，长堤路西往东的方向，左转新不倒的信号灯的位置，左转车道两车追尾了。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长堤路西往东的方向，在转到新不倒左边的这个车道哈，有这个事故，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避让。
0: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它这个抗风标准，然后具体是怎么回事儿，里面都有哪些啊？
1: 对，我们具体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啊，因为它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对于这个东西比较陌生。
0: 嗯，
1: 那具体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0: 嗯，
1: 其中他就说到了。关于这个标准，哇，这个文件有一点点长，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关注一下。你看，他就说到了，比如说基本规定，然后建筑的工程的风荷载，包括建筑工程的抗风设计，以及还有什么风洞试验呐、和树脂风洞的模拟，
0: 这个太专业了，但的确就是我们这边的建筑它的抗风等级啊，然后包括这个抗震等级都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以。以前可能就是抗震等级会更去关注一些，包括它的这个性能水准啊，等级，这些人的舒适性的一个描述等等等等。以后这个房子肯定它是越来越结实的，包括这里面他还提到了就是关于医院方面的，住宅公寓方面的，酒店旅馆方面的，办公方面的，各类型建筑方面的哈。
1: 对，这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海南省建筑工程抗风设计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0: 嗯，
1: 也在持续的征求大家的意见的过程当中，然后持续的时间的话是从8月21号开始，都可以来反馈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0: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1到7月份整体的一个楼市的成交榜单，这是前不久呢海南环境研究院他们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成交榜单。我们先来看一下全省的吧，全省项目的一个销售金额排行榜，那前四名这个分别都是三亚的，三亚那边它的那个价格也会更高一点，就
1: 是
0: 包括一些销售面积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大。华润、海棠、乐府、保利、天骏、复兴、超级、地中海、喜悦，然后包括这个中旅、富唐、公馆，这是排在前四的三亚。
1: 企业榜当中的话，同样也是国家队哈，会比较多一点点。比如说 TOP 10当中的中央启豪，占了六席，华润的话，包括保利，还有就是中旅，这几个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个大牌了。
0: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海口这边的项目销售金额排行榜，一到七月份排在第一名的是中海南海三号院，也是现在非常非常高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排在第二名的呢就是中江蓝色港湾，它也是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体量非常的大。
1: 是
0: 第三名箭头学府上品哈。
1: 然后第四名比如说大华锦绣四季，还有这个崭新汇景名城，万华的江东路岛，然后我们非常熟悉的仁恒长天云厅、龙湖光年、碧桂园中央半岛、大华星耀，前十名这些项目应该大家都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听到过。
0: 对，然后在七月份，单单是七月份这一个月，贵府家苑这个项目，它的销售金额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它销售了371套。贵府家苑我一下子有点想不起来，但是在房展会的时候好像有印象有聊过这个项目，贵府家苑。
1: 我们来搜一搜，看看具体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0: 它为什么会销售那么多呢？因为它是安居房的项目。它安居房的项目只要是符合标准的。
1: 位置在海盛路和海利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
0: 对，
1: 也就是在绿地文化城对面，绿地海森林对面。
0: 对，它是海口市城投集团开发建设的，然后占地面积呢是108亩，有22栋的住宅，那体量也是非常大了，一共是2162套安居房，户型涵盖了2房到4房，并且配套了像社区幼儿园以及这个社区服务站哈。
1: 这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一月份到七月份啊海南楼市的一个最新的榜单。那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的一些数据，关于二手房和新房哈，就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的话其实也新鲜出炉了全国70城房价的这样一个

0: 具体的表格，
1: 对，
0: 然后就关注到了关于海口。
1: 像七月份的话，七月份海口这边的新房环比降低了0.6%，然后海口二手房呢环比降低了0.9%。就是整体这个你像二手房的走势，昨天的节目我们当时其实也是有聊过的。二手房的话就是还是量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这个量不消化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如果说新房它只是一个淡季小幅的回落，那现在的二手房就真的是楼市我觉得非常非常难以去回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了。你像七日城房价环比是下跌0.9%哈，而且在贝壳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海口二手房的成交均价每平是1.21万，环比再跌1.1%。大家最近有没有出手过二手房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最后是多少来出手的，
0: 多少成交的？
1: 对，
0: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刚刚说到的新房的数据哈。六月份海口新房均价的话，环比刚刚说到了下降了0.4%。然后七月份的时候呢，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幅，而且其实是略有下降的。所以我们从七月份的这个新房成交量当中，整月的话总计成交了差不多895套，那总计金额呢是23.37亿，环比也是微跌了5.69%。
1: 对，现在这个二手房就真的是很不好卖。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想说，哎，那我如果明年出手的话，我会不会那个价还卖不到今年？我们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也总觉得说，哎呀，过两年会不会它这个价格就回上去了，但是就目前的这个趋势来看太难了。
0: 刚刚说到是新房，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二手房的板块，是不是？二手房就是会更明显一点。刚刚说到了一组数据，就是下降了七日城这个环比的话下跌了0.9%。
1: 对，然后另外呢，这里还提到了一个海口住宅租金的一个问题。像3到6月份的话，三月份租金当时还略高一点，但是也是一个环比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四月份是跌到了一个最低点，然后五月份六月份相对来说回暖了一点点，但是这种对于长期租房的朋友来说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吧，一般可能就是短租的会有这种感觉。
0: 反正我们家我从签合同到现在都已经3年多了，
1: 它也没涨，
0: 都一直是那个价。我觉得涨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说按照市场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理应应该会降。
1: 对，
0: 但是目前也没有降，因为你签的合同就是签的那么多。
1: 哦，那你是签的就是多长时间的合同呢？
0: 一
1: 年签一次。
0: 对，
1: 然后一次交一年的
0: 一年一次交一个季度的，
1: 一个季度
0: 就是6000多吧。
1: 刚
0: 刚说到的，比如说我们也拿这个房租来举个例子哈，拿六月份来说的话，海口的房租均价的话，每平米是25.91块。
1: 对，
0: 一套60平的小房子的话，月租那么便宜啊，1500。
1: 但它是均的嘛，就是你要看具体的地理位置。
0: 地理位置的话不太一样，它那个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点。
1: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啊。回来之后呢，今天我们一会儿也要把肉肉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肉肉现在在调试，可能外面要下雨了，是不是？他在调试这个直播设备。一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就是养娃的这个事情。
0: 是的。
1: 最近我也会发现，因为在我身上一直我们家就有这个情况，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家长现在也出现就是一种叫做过度提醒的一个问题。而且往往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他会觉得我关心你，我关注你是因为我爱你才这样。就是大家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妈妈，你作为一个爸爸，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但其实
1: 一会儿我们都可以聊一
0: 聊。比如说作为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反复提醒我真的觉得挺恼火的。
1: 一会儿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哈。
0: 待会儿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提醒大家啊，市区很多的这个路段呢，现在都开始下雨，而且雨还有点大啊，有点大，多少呢是会影响到驾驶的一个视线，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必要的时候啊，出门之前呢，要检查一下车辆的安全技术状况，包括自己的这个灯光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啊，尤其是一些

0: 刚买新车的朋友啊，可能要研究一下自己的这个车，避免呢在路上可能有时候手忙脚乱的。现在在海秀快速路的秋海匝道的西往东上，还有东往西的下啊，目前的话呢都是有一些通行缓慢，而且这边因为车道是比较窄的啊，所以确实是有略微通行缓慢和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这块的雨也挺大的，已经都雾蒙蒙的，有点看不太清楚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延长线，目前呢金盛达建材城这块出城方向啊，右侧车道有一辆大货车是打了个双闪停在右侧，然后还有一辆环卫的工作车是一边工作一边往前开，所以它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会影响到主干道的一个正常驾驶，也请各位呢看清楚路面的情况，不要强行的变道和加塞。现在在椰海大道跟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尤其是从西往东去丁聪路口的这个方向啊，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吴越广场的停车场出入口也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现在暂时没有看到有事故，也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其他各种干道基本保持正常，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段我们先来插播一条路况哈，这会儿的话应该是绕城高速东往西的方向，在观澜湖互通的这样一个位置出现了一小段行驶缓慢和拥挤的情况，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3: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位听友的求助哈。这位听友呢，他说是从湛江，然后给宝宝转运，要去这个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秀英院区，孩子只有100天，上的还是这个有创呼吸机，目前呢还有4.5小时到达，希望我们这边能够有交警同志，然后帮忙给开一下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到的就是一号的贾女士。您好贾女士。哎，您好贾女士。
6: 哎，你好，能听到吗？
3: 哎，能听到。贾女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咱们是在湛江的什么位置呢？
6: 在茂南区。对，在茂南区。我们是从那个镇江，江苏镇江，然后一路从那个江西的高速上一直行驶，从昨天的1点到现在了，然后差不多也21个小时了。
3: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宝宝的情况吗？现在？
6: 可以可以，他是一个及早产儿，他28+6就出生了。然后他出生肺发育非常不好，然后他的这个心脏也不是很好，然后在南京救助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能说完全没有好转吧，宝宝的状态什么的都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我就是在咱们这个海南现代儿童医院有一位叫马明广的医生，他是成立的这个慢肺机构，然后特别特别的权威。然后在宝宝又一次被感染然后变重了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不能再等了，然后我和马老师就是沟通的，然后这边派医生过来然后去接的我们。然后也有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就是说不坐高铁和飞机，宝宝他现在是

0: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然后重点是去年我的婆婆妈她得了乳腺癌，所以就是血上加霜了，然后如果真的就是有爱心人士和媒体可以伸出手的话，真的十分感谢，就是希望可以帮帮到我们。嗯，
1: 您的这个情况对我们了解了。然后另外我想问一下，就刚刚您说到了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这边的话，目前其实已经和这边联系上了，是不是？包括我们的这个目前在车上的医护人员可能也在这边，是不是？还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来和我们补充一下？
0: 我是之前一直在网上查询到，因为宝宝我要针对宝宝的这个病，然后查询，然后咱们的这个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一个马明广主任，他就是可以线上咨询宝宝，然后评估了一下宝宝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昨天评估完宝宝，我们昨天就及时来联系，就是查了。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哎、好好，那交通九五四呢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到这个救助小宝宝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最新进展。
2: 嗯、是的。嗯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哈，你看和顺这会儿就来了，说到的话愿一路顺畅，宝宝一路平安。因为刚刚其实贾女士在给我们发过来的信息哈，看到这个截图，因为这会儿的话还从应该是湛江那边出发，目前在这个汕站高速上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所以可能完全到达海口的话目前预估的是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按照这个时间来算的话估计是下午的一两点钟，当然可能在船上的时间具体会有一些变化哈，所以如果是下午两三点钟的话那应该还好，如果是再晚一点点，比如赶上晚高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稍微晚一点点，有可能就会遇到堵车的情况，
1: 是的，
2: 那到时候我们交警部门的话就会发挥出它的这样一个作用了。
1: 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0: 哎呦，这个小宝宝的事情也是牵动着很多听友的心，也看到何顺在说，他说愿一路顺畅，宝宝一路平安哈。
1: 我们也等贾女士到达海口之后哈，我们也会持续跟进这件事情的情况。来看到阿森这边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了，说到是滨海大道在万绿园南门这个位置哈，有一根隔离桩在这个路中间了，过往的车辆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呢，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正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正在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目前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哈。这会儿的话应该市区有一些路段不是整个海口市都在下雨，是不是？
0: 对，
1: 部分路段在下雨，道路比较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来吧，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是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事情哈，我们把肉肉叫起来。

0: 进来吧。肉肉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刚才肉肉在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因为作为妈妈就是特别能够理解现在这位妇女士她的那种心情。
1: 来吧，我们有请我们的老朋友，肉肉老师。
2: 你说老朋友有点紧张，感觉自己有点老了。
0: 所以刚才在听了就是我们这位听友的求助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就是我特别能理解他，然后我特别心疼他，就是那种无助，这种真的是就是一定要熬过去，一定要挺过去，要加油。小朋友，
0: 尤其家里还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2: 对，这个合起来就是这对你是一个考验。所以我觉得要坚强，一定要坚强，你要坚强，小朋友才会坚强。
1: 贾女士是孩子的妈妈，
2: 是的，
1: 因为我听她就是在跟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因为本身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2: 对，
1: 她声音都在
2: 颤抖，
1: 对，
2: 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太不容易了，
1: 而且
2: 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
1: 而且肯定他们前期因为本身在南京和上海
2: 镇江
1: 那边已经做了一些前期的工作，然后可能已经花了一些费用了。
2: 是的，挺不容易的。
0: 到了我们这边就是也是非常的相信我们这边的一个医疗的水平哈，我觉得一定会把宝宝给医治好。
2: 是的。
0: 那刚才呢，我们最新的进展就是已经对接到了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已经跟他们沟通好，等他们到了之后呢，会派这个秀英大队的交警到现场去开路啊，把他们顺利的带到这个医院。然后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医院方这边我们也已经在沟通和取得联系了。那说到这个妈妈对或者说爸爸对孩子的那种爱哈，今天其实我们有一个小的互动话题要跟大家聊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小的时候想自己穿衣服，却总是被提醒说你别穿那件，你要穿这件，然后长大之后呢，想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事，又常被提醒说这个你别忘了，那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过度提醒，密集的干预，就是我们内心尤其是你有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就会产生那种烦躁和压力，然后本来你是很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后面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去做了，
1: 就有一些逆反心理。
0: 对，
1: 可能有了孩子之后，我觉得肉姐会更加有体会吧。
2: 就是你当了妈妈，你才知道你妈妈当时有多不容易。因为她当时说的时候我也很烦，就是我就真的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那种烦是身不由己的烦。但是后面自己当妈妈过后就觉得是啊，怎么自己也变成妈妈当年的样子，是要说啊，每次走路你慢一点要摔了，你不要吃糖会有蛀牙的，你这衣服搭起来颜色很丑的
1: 啊，
0: 你也会这样说。
2: 我现在很痛恨之前的自己。真的。
0: 那你以前就是会这样吗？
2: 会，我一直都是这样。
0: 不是，我是说你小的时候你的家长会这样吗？
2: 我妈会啊，但是我妈就是我妈不像我这种这么柔和嘛。这个不可以，那个不行，这样不能这么做，就这种的。那我就很听话。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就是别人邻居眼里头的那个别人家的乖孩子
1: 哦，所以其实
2: 就很听话。
1: 你是会满足就是妈妈提出来的一些要求的？
2: 会，我害怕呀。
1: 现在孩子呢？
2: 现在、就是、
1: 他们会就是听你的？
2: 现在蜜桃已经
1: 不听了，
2: 不太听了，不太理我了。
0: 我是觉得，就是你管的越多，他后面会有一个反噬，就
2: 是
0: 这个孩子会越逆反。
2: 好像是，你可说对了，就是你不能怪人家逆反，
0: 对
2: 自己有很大的原因。
0: 而且我是觉得，这种逆反往往是家长认为的逆反，你可能对于孩子本身，他只是想做自己。
2: 对，
0: 因为这个事情就在我们家发生的，实在是淋漓尽
2: 致。是吧？
0: 我妈现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就这个年纪了，就是越大怎么越逆反呢？”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因为你管的实在是有点，但是每次说这个话我有点说不出口，因为妈妈就很容易伤心。
2: 对，
0: 然后我身边也是有一个妈妈是这样的，她把孩子保护得很好，就是孩子已经18岁了，她就是把孩子保护得
2: 18岁了，
0: 对，保护得很好，就是她总是怕孩子走弯路啊，总是怕孩子就是会自己去吃亏呀、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她是希望从方方面面吧。
2: 我跟你说，就是他在家里没吃的苦，他会到社会上去吃。
1: 是的，
2: 你哪怕在家里吃的苦，还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吃点苦，可能这个苦对于他来说还能接受。你到社会上吃的苦，你不在身边，那才就是他该走的路，该成长的东西，就让他自己去经历。
1: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就说，就是那个叫事儿，人教人教不会，
2: 对，
1: 事儿
2: 教
1: 人，
2: 哎呀，他都会，对他都要经历的。
0: 男孩是不是好一些呀？像张扬小的时候。
1: 我其实小的时候也挺叛逆的，就是应该是读小学那会儿吧，就不去上学，就不想去上学。然后在我们家是那种就是差不多二

0: 二层高的那种小的房子，
1: 嗯，
0: 我就是不去，就在墙边上走的那种，就到那种程度了。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话有点叛逆，但后来是因为我爸妈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了之后，然后就一下好像收心了。但是那会儿其实也是叛逆的。
2: 那你寄宿几岁的时候？
0: 就是读六年级的时候啊，六年级的时候就从那之后，然后就是完全和父母就分开了。你想读初中、读高中、读大学。

0: 级，因为我觉得那会儿没有考好，去到了我们另外的一个学校，但其实也考得很不错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我是要努力了，所以我初高中的时候就很努力。
1: 那还可以，你
0: 就是我可能
1: 醒悟的比较早，
0: 醒悟的比较早。
1: 不，我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问初中要不要让孩子住校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我让他们住校，我觉得他们会释放性的去。
2: 对，你看，这是很多家长的担心。但是你像很多人他也是住过校呀，就是最后也没有说。变得怎么样？
1: 现在的孩子
0: 还是和
1: 不一样，
0: 我觉得还是和孩子有关，
1: 就本身性格嘛。
0: 对，因为我就是舅舅家他们那个孩子，就我也说过，我表妹成绩特别好，然后去了研究生，读的上海交大，然后但他弟考的贼差。但是呢，以前他就是家里面完全几乎不管的状态，反而我妹的成绩很好。但现在我舅妈就经常管着他，管着他之后呢，然后就觉得，比如说关于他的生活呀、起居呀，就完全没有。在那个寄宿学校住过的，就是在那个家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反而好像他管的多了之后，就是成绩还不如我表妹。
1: 这还是看孩子的性。
0: 对，还我觉得还是。
1: 那你像安吉就没怎么管过他呀，他的字也写得好，然后他自己也就会觉得，哎，考不好他会着急。老大是真的是。就是一直管着他，
0: 油盐不进是吗？
1: 有一点，就现在这个阶段有一点了。你想他才十岁，他的自己的自我的状态就淋漓尽致。
2: 是，
1: 他每次都说：“哎，你别说了，就是大人的口感给你，你别说了。”他这么一说，我就会愣一下，因为在我眼中他永远是个屁孩儿，
2: 对，
1: 是
2: 个小朋友。
1: 妈妈，妈妈，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突然跟你说你别说了，而且很冷静的跟你说。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把我弄得像个机器人一样。”
2: 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1: 然后我说：“那你先随你。”我现在就特别怕跟他有冲突。
2: 但是很多家长就像我妈妈，她经常就跟我说：“但是如果我不提醒你，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妈妈，我是不尽职的。她就觉得她一定要把她看到的一切。就是很多家长其实也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这种教育之下，他会有什么呢？就是孩子会从内心里不那么自信，就是他会想很多，
1: 不那么自信，还有就是会胆怯，
2: 对对，
1: 因为你突然你出社会，你没人说你，你会觉得这可能不能做，
2: 对对，这也
1: 优柔寡断，
2: 是的，
1: 真的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真的。家庭给你的性格真的相当于是决定性的80%。
2: 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板块就先聊到这，也是给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后续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然后海哥也说了，说这个希望小宝宝一定要加油。然后比贝十一也说了，这宝宝怎么了，我们一会儿在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再进一步
0: 的
2: 来介绍一下哈。
0: 待会儿见。
2: 待会儿见。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啊，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像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南往北的方向是有一些非常明显。

0: 的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预计呢是两个红绿灯周期啊能够从这个路段上过去，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倒也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就是流量比较大啊，过完了红绿灯之后呢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兴大道上，特别是靠近到大英山西五路和大英山西六路，其实是右转弯还有辅路里面的通行状态呢会略微的比较差一些，但是主干道上如果你是说正常的去快速路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非常的顺畅的。那快速路的话呢，因为之前在靠近到桥中隧道的正上方还有接近到金垦匝道的位置，当时呢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有一定程度的拥挤和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到目前为止的话，事故是都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所以现在呢就属于是流量比较大的一个事故处理完毕之后缓慢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而且因为快速路的雨特别的大，有一些车辆已经开始打双闪了啊，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安全，实在不行的话呢可能看看是不是提前下快速路，然后走桥下，桥下的话毕竟有一些遮挡啊，整体的视线和道路的情况呢也还比较不错，但是桥下确实红绿灯挺多的，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合理的去判断。之前咱不是有一位朋友求助嘛，说是孩子应该是生病啊，然后从湛江要来到咱们海口的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秀英院区啊，然后说是四个半小时之后呢就会到达，然后希望能够帮助让他们更顺利的抵达到医院。那我们这边呢也已经跟交警部门还有港口部门啊都已经联动上了，那目前的话呢已经确定了他的行程和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包括他的一个途经的这个节点，交警这边呢也是专门已经下派了警力等着去接这个家长和孩子啊，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一路顺利一路平安。各位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到咱们直播节目后续的一些情况。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4: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3: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4: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3: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3: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明知开车

0: 可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
5: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半半林说到了说快速路到永湾路哈都没有下雨呀，地上还不怎么湿，可能目前市区的话部分路段在下雨，然后有一些路段呢下的还挺大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目前交通954的视频号正在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能够看到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你也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比贝实验哈，刚刚上个时段问到了说这个宝宝怎么了，刚刚也和甄姐在交警直播间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说、因为刚刚那个贾女士来这边求助到我们，因为他们从镇江一路开车，然后目前是在湛江这边、然后下午估计2-3点钟的话会到达海口、宝宝是早产，所以目前上了有创的呼吸机，所以整体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危急的。
1: 对，
5: 当然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对接到了比如说交警部门，同时也和我们这个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秀英院区做好了对接。
1: 今天下午到时候安琪也会去到港口那边，然后跟我们的交警一路护送他们到这个医院这边来哈。我们也希望宝宝一路都是顺顺利利的。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还是有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要跟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那今天说到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跟断食进食是有关系的。
5: 是的，
1: 最近呢网上出现了很多那种就是什么这个班那个班宣称的就是你断食几天就可以排毒净化身体然后怎么样的，那这种它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损害的呢？
5: 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啊。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我觉得关于进食这个事情肯定都是被迫的。现在网上的确会有各种一些进食什么有益健康净化身体等等这样一些说法，但是一开始进食呢，这些其实跟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特别的关系，反而是被迫进行的。因为最开始人类根本没有进食养生这种说法，只有漫长的食不果腹的历史，所以在绝大多数人类历史当中的话，填饱肚子才是我们人类每天需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
1: 对，
5: 所以其实饿肚子从最开始到现在，可能很多人从事的这个想要做的这个都是被迫的。
1: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家还听过一个关于辟谷的这个事情哈，这个事儿就是你必须得在专业人员的这种以指引之下，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也反正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情况，咱们得是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之下去进行。另外就是对于一些我们减肥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就是所谓的什么这种 不吃晚餐啦。反正我自己是有这种感受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不吃晚餐和我少吃一点，其实它对我身体的代谢的这种影响是比较大的。
5: 嗯，
1: 你像如果我们断食的话，那最直接的就是你的低血糖，对吧？
5: 嗯，
1: 很多呢它都是这种叫什么会出现一个气满不思食这种情况，然后包括说恶心呕吐，它是排什么深层的毒素，你这种听起来包括什么出现幻觉，然后说你是高维信息下载，这听起来就比较不太科学不靠谱。
5: 嗯，
1: 人的身体活动它是需要能量的，吃东西呢是人体获取能量最直接的来源，我们吃了东西之后身体优先利用食物当中的葡萄糖，那你进食你就没有食物的摄入量，人体的能量来源就被切断了。
5: 嗯，这说到了刚刚提到的关于这个低血糖的这个情况啊。嗯，其次呢还有可能会出现电解质紊乱。
1: 嗯，
5: 进食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盐分流失而发生电解质紊乱。
1: 嗯，
5: 甚至出现比如说直立性的低血压。
1: 嗯，
5: 那直立性低血压是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站起来的时候你眼前觉得发黑或者是头晕。
1: 是的，
5: 所以这也是会出现的一种情况。那还有比如说关于代谢紊乱和损伤，有研究就表明哈，在医学监督下这个进行了平均 9.8 天的断食的受试者，进食平均是这个 9.8 加 3.1 天，随后呢进行了 5.3 加减 2.4 的指导性的复食。
1: 嗯，
5: 结果就发现了进食会诱发急性的炎症的这样一些反应。
1: 嗯，
5: 其实这也是身体出现了一些代谢的损伤。
1: 对。嗯，然后包括还会造成我们的肌肉流失啊，这个伤心脏啊，心律失常啊，很多可能会出现这种疲劳啊，失眠、恶心、头痛都有可能。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不说不吃饭能排毒，这完全就是一个伪科学。
5: 嗯，
1: 还有的人说到什么啊，关于 DNA 的升级，那这个我觉得就更扯了。 DNA 是我们细胞里的这个遗传密码，它的序列在就是我们当时你成为这个你细胞的那一刻，其实它就已经基本上定了。
5: 嗯，
1: 也没有办法改变。
5: 是，
1: 如果说断食真的能够改变 DNA 的话，嗯，你想想，那现在还有很多生活在就是饥荒地区的这个居民，是不是？
5: 嗯，
1: 那如果你按照说断食这么一个理论，那他们岂不是进化最快的超级人类吗？
5: 谬论哈。
1: 对对，
5: 如果你是为了减重或者说改善代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到正规的医院。
1: 嗯，对，
5: 目前我国关于中国的超重肥胖医学营养治疗指南当中就有规范的断食的方法。
1: 嗯，
5: 也是认可它在肥胖治疗当中的一些应用的。
1: 对，
5: 所以就是你不要自己盲目的断，然后断到可能是身体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是的。
5: 嗯，
1: 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来提个醒，现在外面呢下起了大雨，受到强降水的影响，有一些路段有可能会发生道路积水，比如说像广场路椰树门前路段有三级内涝风险，龙华路的市一中路段，龙华路的财盛大厦

0: 大路段都有三级内涝风险，一龙西路包括金龙路和龙华西路这边，滨河路、华海路都有三级的内涝风险。
1: 这是关于目前海口市区降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在歌曲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关于家在海口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一会儿见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慢食厨房的这个板块哈。
1: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菜哈，是豆豉蒸排骨。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是的，
1: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排骨啊剁成稍微小一点的块，因为这样的话会更容易蒸熟入味。我们放到清水当中浸泡一下，中途换几次水，可以把里面的这个血水啊尽量的浸泡出来，再冲洗干净，充分的沥干水分。第二步呢，贝贝南瓜我们刷洗干净，不用削皮儿，切开之后挖掉它那瓜瓤，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备用。后面呢直接铺在这个蒸碗的底部，这样的话既能够吸出来它这个肉汁，同时呢它这个味道也会更好。第三步就是生姜还有蒜分别剁成末哈，锅里面我们放少量的油，加一点点猪油，那中火烧热之后呢倒入这个蒜末来翻炒，接着加入豆豉，慢慢的炒到蒜末微微的发黄，豉香比较明显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火给关掉了。排骨当中我们倒入炒好的这个豆豉蒜蓉，再加入生抽老抽蚝油白胡椒粉白糖，充分的抓拌均匀，最后呢搞一点点这个淀粉，继续来抓拌均匀，让每一块排骨表面都裹上一层薄薄的汤这个料汁儿。最后我们就是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不是已经铺了一层贝贝南瓜了吗？把这个腌好的排骨啊均匀的铺上去，尽量不要堆得太满。碰到压力锅，选择蒸煮模式，13分钟，时间到了之后啊，等这个压力释放之后，我们再开盖，最后撒上一把葱花和一点点小米椒圈，香喷喷的这个豆豉蒸排骨就可以上桌了。
0: 太棒了！安琪这边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酸汤滑肉。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朋友可能食欲不是特别的好，天气也特别的闷热，我们吃一点酸酸的这个东西会比较开胃一点哈。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处理肉片，那个前腿瘦肉给它逆着纹路切成薄片放在碗里面，然后我们给它腌一下，放入适量的葱姜水盐白胡椒粉，用手反复的抓匀，直到这个水分基本被肉片给吸收了，摸起来有一点微微发黏。接下来呢，红薯淀粉先加入少量的清水给它搅散，再加入开水快速的搅拌，调成那种浓稠的淀粉糊，然后倒入肉片当中，充分的给它抓匀，让每片肉都能够均匀的裹上一层浆。然后接下来咱们就是烧开水转小火，把这肉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刚下锅的时候别着急翻，等肉片定型慢慢的浮起来，轻轻拨散，然后再煮1分钟左右，捞起来放进清水里面浸泡好备用。然后我们就开始备菜，那个酸白菜用这个清水给它冲洗几遍，攥干之后切碎，那我们的葱姜这些呢都也要给它切末，小米椒切圈，然后金针菇呢就是把根部给它切掉之后洗干净，豆皮儿也是要准备一下，给它切成那种细条。我们接下来就要炒一个酸汤，锅里面放入猪油和菜籽油，烧热之后呢下葱姜蒜小米椒给它炒香，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倒入酸白菜，中火不停的翻炒，把它里面那种香味儿哈，那种酸香味儿给它充分的炒出来，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放入盐鸡精给它调一个味儿。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煮配菜，汤开好之后咱们就放入金针菇和豆皮儿给它煮个2分钟左右，最后倒入滑肉，小火再煮个2分钟，直到那个肉片完全熟透，表面晶莹滑嫩就可以关火了。出锅之前呢再淋上一点花椒油，这个非常非常的下饭，一口汤一口肉，然后再配上2口米饭。
1: 是的，稍后我们也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看到已经有朋友在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哈，稍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听友群。
0: 是的，
1: 办案办理这边说到了大雨的话到永万路了，反正我们提醒大家目前海口市区是正在下雨的这个状态，可能很多路段比较湿滑。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上时段9:15的时候啊，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了雷雨黄色预警信号，那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从9:15到晚上8点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另外还是提醒大家出门带好雨具了。
0: 是的，关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小宝宝，然后从江苏那边，这是一个才100天，他是早产儿啊，然后到咱们海口这边要来就医。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下午会在天马行空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持续的来进行关注，那后续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以及交通954的这个视频号。明天呢

0: 是我们反诈的这个专题，然后也是有反诈的民警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来讲解一些新的这种反诈的诈骗的套路。
1: 是的，来吧，那以上就是今天加大海口的全部内容。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两天可能都会下雨，所以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也记得带好雨具了。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各位。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中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刚才呢确实是有一阵儿下雨，下的还比较大，所以呢市区有一些路段啊有轻微的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大部分的区域呢是属于有一个小水洼啊，不会影响到大家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些位置。但是也有一个路段啊，目前的话呢是积水稍微比较深一些，车辆属于缓慢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截止到上午的11:00，大英路和南宝路的路口目前的话呢是双向都有道路积水，大概15厘米左右啊，是属于缓慢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场有交警在疏导，排水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到场，正在排水。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还是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一个是缓慢通行，另一个的话有条件还是最好选择一下绕道形式啊，提前绕开，那这样的话呢会更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从秀华路转入到秀英大道，目前又

0: 转弯方向和左转弯方向其实车都挺多的，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但是车确实挺多，可能右转弯的话等待的时间呢都会比较长，建议大家除了走秀华路之外，像金鼎路啊或者是美华路啊，这个都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另外呢，在滨海大道玉兰路路口的路段，滨海立交桥，包括在玉沙路，还有到前方的国贸三横路路口，都是东往西的方向，流量会比较大啊，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现在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车会比较多，谨慎驾驶就可以了。海秀东路的明珠广场这块儿，现在呢是往东湖的方向，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是显示红色，尤其是在五指山路路口的位置还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不需要绕道行驶啊，也不至于说是完全的走不动，感觉像路中间呢是不是有一辆车没动还是怎么样的，在左侧第二车道这块，还是说是等着左转或者是掉头的啊，目前的话呢对于主干道的交通通行呢是有一些影响，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是准备掉头的车辆是停在这个路中间，暂时是没有动啊，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也会及时的跟交警部门呢来进行沟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7: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7: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0: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六百五

0: 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现实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全掌握
0: 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赵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村长哎，打卡星期二了。
2: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3: 预备。
4: 对了，今天星期二，打卡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二。而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周二版本的车车总动员当中呢，我们也将紧扣二的主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单元就是二手车，二手车的评估，还有二手车的买卖。所以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再次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5: 村长好，大家好。
4: 哎，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随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星期二我们这个卡二的打卡情况。
3: 火箭运动。
4: 对，借着音乐的声音啊，大家可以顺道做一做第二套广播体操。我们先来看啊，今天究竟谁卡着二了啊？今天11:00，第一位啊是西格玛苏师傅，第二位过，第三位刚好是肥波肥三叔，然后下一位村长的二哥，坏坏的小鱼，阿才哥，一切随风，还有秦博凯的爸爸。哎，我看看，正义食品，还有变频器公子卓。好了，感谢以上各位的关注和打卡。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954村里的丫头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Justin， 好嘞，随后呢，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二手也疯狂的这个专业单元，有请环环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将会为大家开通的这个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5: 令
4: 高高迪。
6: 真是怎么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啦。
7: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6: 老公你真好。
8: 二手也

0: 在这样一个下雨的中午时分，我们的 BGM 直接切换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雨一直下，当然雨是下着啊。给大家的提醒就是，在路上开车要格外的注意雨天驾车的安全。同时呢，如果说大家能腾得出手，有闲工夫来和我们节目互动，那我们就深表感谢。我们节目当中有两种互动方式啊，一种呢就是拨打直播室当中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666-0954啊，打这个电话可以直接进来进行今天每周二的这个二手车评估单元。那第二种互动方式呢，那您就是通过微信平台了，那公众号搜索交通954，然后呢进入对话框，然后把您的这个二手爱车的简历把它发送进来。当然了，今天这个下雨天对您来说这个难度要是偏大的话，您也可以语音发送啊。好，所有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始来为大家进行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信息发布。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啊，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这里有一位朋友刚刚为我们报了一条这个路况，
1: 他是龙坤南大饭堂户口的很多顶盖与路面的这个落差非常大，
0: 嗯，
1: 汽车经过非常的不顺畅。
0: 啊、哦，对呀，环环怕不怕压井盖？
2: 压的时候确实是有点那个浮动比较大。
0: 对，关键
2: 要绕，
0: 关键今天雨大，
2: 减速。
0: 嗯，有时候那雨水把积水积在那儿了，你看不到那井盖，你也绕不过去，有时只能压过去了。所以大家呢，开车也要小心啊，雨天比较考验眼力，考验经验。考研技术啊。好，今天呢我们要评的第一台车呢是一位老朋友，叫愤怒的牛仔，他说，村长，吉利博越 Pro 20款，行驶了15万公里，正常 4S 店保养，但是有两个门有划痕，前脸下的这个挡泥板有点这个磕凹进去了，那请问现在还能够值多少钱呢？这我自己判断一下，平日里啊，通过两位这个评估师跟我们在节目里做的介绍，像门板划痕呢，像这些好像不太影响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价格，是不是？
2: 我们担心的是就是影响它的就是残值了，但实际上像这种的话，它整备一下修复就可以了。
0: 对，它就是个划痕而已嘛。
2: 对，因为二手车的毕竟是正在使用的车嘛。
0: 嗯，
2: 它很难做到完美无瑕，
0: 是的，是的，
2: 像新车那样就是很完整的。
0: 嗯，
2: 那就是它修理，比如说我要恢复，
0: 嗯，
2: 可能要花200-300块钱，
0: 嗯，
2: 就影响了200-300块钱的事。
0: 嗯，
2: 对，
0: 嗯，当然最好的呢，就是你如果说有心想出手这台车，那就自己稍微花一点小钱，把这个外观整备好了之后，然后再来评估，可能就是不管是下一任车主啊，还是二手车车行来收车的时候，它感官就好很多了。是吧？
2: 那也只是，
0: 但是你们二手车车行有的时候好像还要去鉴定哪个是原版漆，哪个是后来补的漆，是不是？
2: 这个是当然，如果是原版漆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
2: 对，但现在就完全就是大家也没必要去纠结这个。
0: 太纠结啊！这个整体影响不大。好吧，那我们就说回到他这个车，那他这个车是吉利博越的 Pro。20款，那就按20年啊，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是15万公里。
2: 嗯 ,1.5T 还是 1.8T 的。
0: 对呀、啊、他这个就是没说呀，关键其他都说得很详细，就是关键的没有说。你就是 1.5T 还是 1.8T, 这个吉利博越曾经出过 1.8T 的发动机啊。
2: 对，但实际上它的新车价格差不多。
0: 嗯
2: 啊，但是这个车应该是 1.5T 的更好卖一些。
0: 嗯、
2: 啊、对。我们就按照这个 1.5T 这个主流排量和配置来给您估一下吧。
0: 嗯，
2: 好吧。啊，关键是它确实这个里程稍微偏大了。
0: 是的。
2: 嗯。这个车如果15万公里的话，现在的收购价是不超3万吧。
0: 不超3万，
2: 对，大概2.5万左右。
0: 哦，
2: 嗯、
0: 就是如果是 1.5T 的话，那如果 1.8T 能够多出多少来？
2: 多不了，其实是 1.5 的更好一些。
0: 哦，就是说其他的车主
2: 价格是差不多的。
0: 哦，明白了。

0: 那基本上就是3万块钱以内，哎，他还真的回复了，很快啊，速度很快，1.8T 的，
1: 1.8T
0: 那
1: 其实这个车的话，1.8T 很多人就觉得它可能更费油一些。
0: 对，它那个老 1.8T 确实是油耗有点高啊。
1: 另外一点呢，它新车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0: 是是是。
1: 对，
0: 而且它那个博越吧，后来我也知道，它后来降价降的比较比性价比比较高。
1: 对对，是。
0: 我们有一位听众好像是哪一年呢？这个听了我们节目跑去买了一台博越。全部拿下办完8万块钱，也就是新车就新车就这个价了，
1: 这两年的事了，
0: 就这两年的事啊，
1: 10万公里价格大概在25000左右，
0: 25000、
1: 啊、参考一下，
0: 25000左右啊。所以说呢，这个愤怒的牛仔，你一听说哎呀，这个我这个车为什么给评到这个数去了，你就知道了。那你看这两年这个博越的新车它都8万块钱包牌了，所以呢它的起评价是从8万开始评起的，甚至可能连8万都没有啊，所以于是这样自己立刻就理解了，秒懂啊，秒懂。好嘞，其他的朋友也可以这个抓住一些合适的时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啊，来参与到我们每周一次的这个每周二的二手车评估的环节。这个环节呢，这个普及性比较高，不像说买新车的讲修车的，你总得要有需求，第二个修车的你车得有毛病，那二手车这一块是啥毛病没有都可以参与，原因是只要现在在听着节目的各位车友，您开着的那个车，哎，那就是个二手车啊。来，我们来听一下下一位啊，不负韶华。
2: 船长，船长，我录了一段那个录音，怎么发不了啊？
0: 录一段录音？
2: 我发的时候它显示无法发送到公众号啊，怎么发的？
0: 你可以，如果是说想参与那个音响录音的话，你要用那个视频文件录，手机的视频录制。如果说要是想评车呢，你就直接用刚才这个语音啊，把你的爱车的这个详细情况给介绍一下啊。来，接下来下一位，这是刘时生刚刚给我们报路况的那一位啊。然后接下来人家就把这个自己的车也报上来了，这是天翼 C5 自动中配，2018年买的，然后是52000公里。我看看这个天翼 C5 啊，能不能完全的反映问题啊？哎，还真可以。因为我是总感觉后头少了个后缀啊，因为原来那个天翼 C5 后头还要跟个名字叫 Air Cross 那个。
1: Air Cross。
0: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哦，跨界的是一台 SUV。那现在也基本上知道了啊。这是一台这个法系 SUV。这台车我曾经还试过，底盘调的挺好的，这台车，然后呢，后来价格降得很低了，
1: 对，
0: 啊，降得很低了，然后它这台是什么呢？自动中配，18年的，然后52000公里，这个能给多少钱？不过呢，先请这个刘时生先提前做点心理准备啊，因为这些车呢，一个是年份在那儿了，再一个法系车。啊，又是一次经历灵魂洗礼的考验呢、啊。看看
1: 18年买的17款，应该是350的 1.6T 的那款了吧？
0: 哎呀，他这上啥都没写啊。
1: 对，
0: 人家这个留言当中啊，
1: 18年没有改款，他有可能买的是17或者19款的了。
0: 自动中配，
1: 嗯，
0: 好，然后呢是52000公里，这是这台车的线索。人家还发了一台雪佛兰克鲁兹上来，科沃兹。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台法系车哈，
1: 对，它才跑了5万多公里哈，
0: 对，5万多，这个公里数还是漂亮的，
1: 是可能为了省点油，
0: 嗯，
1: 家里车多，你看科沃
0: 车多车多，人家一次拿
1: 上来了，
0: 哎，拿上来2台车评，
1: 对对对对，
0: 啊对
1: 啊，那现在这个车的行情，18年上牌5万公里的话，现在我觉得应该在3万块钱左右，
0: 嗯。哦，他还补了一下啊，这位也速度也很快，他补了个 1.6， 那我估计应该是 1.6T 啊。
1: 对，350的 1.6T。
0: 哎，1.6T 的。
1: 对。
0: 好，那么这个能给刚才说给多少钱来着？
1: 应该在3万块钱以内了。
0: 也是3万块钱以内。
1: 对。
0: 哦，跟刚才那台。
1: 对。
0: 我看看，跟刚才的那台那愤怒的牛仔那台车差不多哈。
1: 嗯。
0: 对， 也要放得下。对，跟那个吉利 Pro， 那个博越 Pro。那它这个是它的第一台哈，就是天翼 C 五，下面一台是雪佛兰科沃兹 1.0T 自动，啊，这是妥妥的一台三缸发动机啊。然后21年3万公里，也就是加起来，人家这些年里边呢跑了8万来公里，还用两台车跑的。
1: 他是这样的吗？
0: 那不然呢？他我们只能这么猜呀，都是自己家车。
1: 哪一年呢？
0: 21年的，
1: 21年才买的。
0: 21年买的科沃兹，3万公里啊，再来评一下现在还有多少钱？
1: 21年上牌这个车，现在我觉得应该行情应该在25000左右吧。
0: 那25000，两台车都25000，
1: 那台应该会高一些，
0: 还高一点，26000。大概2万5往上走吧，反正就是大致两台车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了。那现在都是在
1: 21年应该是最后一批了吧？这个车很少有这个这么新年份的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应该我记得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停产了。
0: 是，而且还有一点，那个他当时的这个 1.0T 三缸的这个发动机，当时应该也不太好卖
1: 哦，
0: 是吧？
1: 他这个三缸的，我刚刚以为是四缸的了。
0: 嗯，
1: 那这个车肯定到不了25000
0: 啊，到不了啊。
1: 对对。
0: 哎呀，我多余补这一下。
1: 我今天补了更严谨一点嘛。
0: 啊，好好好，行。
1: 如果21年，我觉得就2万块钱左右了。
0: 2万块钱。
1: 对。
0: 哎呀，对不住啊，那个谁，一下跟你说了少了5000块钱出去了。关键是少一个缸，少一个缸呢，这个平时留一个缸呢，大家在这个碰到停水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在缸里存点水啊。
1: 都怪我，我刚开始没有听得太。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点。
0: 好吧，
1: 但评估的话，那以实车评估的话，大家都会发现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估的更
0: 就是稍微修改了一下，
1: 更严谨，
0: 严谨一点，严谨一点。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这里有一位未知名人士啊，他说龙华路这个桥下红绿灯能不能来几个交警啊？那现在目前是积水了，还是出现什么状况了呢？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啊，这个不负韶华。
2: 村长，村长，我录了一段。
0: 哦。
2: 村长发了，我拿另外一个手机发了。
0: 另外一个手机。是这个吗？
2: 村长，帮我听一下我这个汽车音响音质怎么样啊？
0: 啊？
2: 我刚录的。
0: 我看看。没发上来呀，还是没发上来。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位仁兄，今天你要想聊音响，特别着急想聊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您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发送关键词老蔡两个字，直接就有老蔡的联系电话，然后呢你打他的电话，然后跟他线下私聊，甚至你要是说想找他调音，也可以直接开过去找他调音啊。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呢，主攻的是这个二手车，二手车的一个是这个大家的互动的，就是这个二手车的评估。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也想了解一下环环经理那边店里有什么样的新车的啊，不，新收的二手车啊，一会儿跟大家发布来，那个一会儿呢我们抽时间好吧。我们来看啊，刚才愤怒的牛仔还补了一段，
3: 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
0: 愤怒的牛仔说20年落地14万多，感谢比亚迪呀。这没事感谢比亚迪干什么？哦，意思是说比亚迪把这些油车价格全给打下来了，
1: 是这样的吗？
0: 对，我想起来，对，他那时候买那个，他是指的14万多花的是那个买那吉利博越的钱
1: 哦。
0: 啊，也
1: 那你要现在才感谢才好呀，你那时候买还是亏了一点。
0: 哎呀，那个时候那确实是，不过你14万在当时买博越，它仍然还是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呀，对吗？你就不说别的，咱们就说自主品牌哈，你在我看啊，它是哪年？18年，二零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广汽传祺 GS8 那个车？人家还卖20万呢。燃油版的还卖20万，对吧？那个时候确实就是说还是燃油车为主基调的一个时代，然后后来感谢比亚迪，那就是这比亚迪一声吼，

0: 也算是吧。2021年新能源刚开始发力。
1: 是啊，是啊。所以呢，您这后面感谢比亚迪也没毛病哈。但是换一句话说呢，有的时候大家在哀叹自己的车价越来越低，其实殊不知，其实想当年哈 ，BBA 的车主们现在哈在家里哭晕过去的，比咱们开自主品牌的哭晕的更多啊！因为你们一会儿听一听，看有没有这个 BBA 的车主过来评一评，一评啊就知道，现如今，在现如今这个行情当中啊，连 BBA 的二手车的价格现在也都搂不住了呀。那个特别是从菲菲经理那边反映出来的情况，比环环经理店里啊表现出来状况啊可能显得更惨烈一些。
0: 菲菲那里都是两三万的 BBA。
1: 对，就是个两三万的。然后前一段时间不还卖了，成功卖出一台，6万块钱卖了一台那个
0: 揽胜，
1: 路虎揽胜啊，号称当年200多万的，被我们一个954车友给买走了。买完了之后还在老王那儿贴了个嫩绿的车膜。
0: 哎呦，产业链一条龙全部
1: 办完了，一条龙办完了。哎呀，好嘞好嘞，那个，我们这里又有来评车的了啊。这位叫叉米啊，我们就不念前头了。21年的吉利几何 A， 然后呢是600续航的啊。请问现在还多少钱？这个我们能不能大胆猜一下？您这个是应该是网约车对不对？要是我们先按网约车评一下哈。21年的吉利几何 A， 最好你报一下公里数了，像这种车。
0: 公里数还有它的续航。
1: 续航它是600的。
0: 600续航的。
1: 600续航的。那它21年是买这600续航的，估计钱花的不少。
0: 应该最低的应该15万多。
1: 对呀。所以这位仁兄您要不再补充一下啊。然后清风怡尘他说17年起亚 K5 混动迎转飞15万公里还能够有多少个米，这个我们可以先评一下哈。
0: 17年快10年的时间，迎转飞
1: 的 K5 还是 K5 混动的。
0: 这个估计也是网约车了。
1: 这个是他是迎转飞了15万公里、估计是跑了一下发现不好跑就收手了。
0: 当时在那个网约车界可能就是这种双擎或者混动的为主啊。纯电的当时还没普及。对，
1: 是的是的。
0: 对。
1: 那么像这台车，
0: 这个车基本上现在已经退出舞台了。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它的这个二手行情也比较低，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0000来块钱。
1: 10000来块钱了。
0: 对对对，17年的。
1: 好嘞。那我们说到这里，接下来将会进入的是半点路况和宣传，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重点提示大家啊，因为刚才的降水呢，有一部分的市区路段上目前已经出现了有轻微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而且有一条路段啊，因为受到道路积水的影响呢，已经是无法通行了。秋海大道海瑞桥的桥底路段南北双向道路积水20到25厘米，车辆呢无法通行。但

0: 是桥面上可以走啊，大家可能呢需要从桥面上缓慢的来通过，因为桥下不能走了，确实也有非常多的车辆需要排队呢逐渐的去经过海瑞桥的桥上，这样呢去通行，而且有一部分的位置可能还不能直接走啊，所以大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如果说你还在秀华路上，或者在海瑞大街啊，又或者还没有到滨雅路路口，那就提前的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比如说你在秀华路上，那你就不要右转弯了啊，还是直接直行去到海瑞大街，然后呢或者是左转去海秀桥，那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开海瑞桥桥下的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通行的路段。那么如果说你还在秋海大道美俗路这块，或者没有到滨雅路路口的位置，也可以呢提前进入到美俗路，进入到滨雅路，这样呢去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另外一个道路积水点是在大英路和南宝路的路口路段，这个位置呢倒是还能走，它是有道路积水啊，但是不至于到完全无法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话呢也是有交警在现场来执勤疏导，排水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在处理了，所以也需要各位啊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或者提前的选择从蓝天路、从海秀东路、从五指山路啊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冰茂路和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滞留到文华中路的区域当中，通行的效率也比较低，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各位呢一定要看清楚红绿灯的变化，及时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快速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为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专业的日子，我们也办专业的事。今天星期二，
4: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3: 预备，来了，星期二版的车车总动员。关注和二相关的二手车，二手也疯狂。今天我们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不过呢，这个一淘好车这个品牌啊，马上准备要换新升级。那咱们以后华欢经理是准备延续还是准备改名呢？就
5: 没有。我们老品牌了，
3: 是老品牌，
5: 102年，
3: 是吗？那你的意思就是接下来一淘这个品牌还继续有，只是说到时候你还要准备再成立一个新的二手车品牌，是这意思吗？先提前
5: 尝试一下，
3: 做个预告嘛，
5: 尝试一下。
3: 新的品牌有新的名字了吗？就有新的品这个 logo 了吗？
5: 还没有
3: 啊，
5: 在计划中。
3: 先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这个一淘好车旗下的一个新品牌，一家新店啊，隔一段时间即将横空出世啊！来，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5: 村长好，大家好。
3: 哎，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我看一下啊，今天是谁来着？村里的丫头哦，我想起来了。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嘞，第二趴再次的有请环环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周二，我们节目里边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专线电话号码就是
5: 0告奥迪。
3: 好，翻译一下啊，是6666-0954啊。今天如果说大家一边开着车啊，不太方便编辑文字，那您就直接打电话6666-0954打进来啊，我们直接帮您评估二手车。当然，有些朋友说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打电话呀，那这方法还是有的嘛，比方说你连个蓝牙耳机呀、或者是这个开个免提呀、放在手机支架上都是可以打的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我们先来说两条路况啊。快速路东往西方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方有一辆车 停在了最右边的两个车道。11:30路过时发现的，这是一位叫陈李白的朋友，感谢你。然后这还有一位啊，这个微信头像就是一个小菠萝，他说永万路滨海大道交叉口下水道的沙井盖全部不见了，路过的司机一定要注意安全。哎，再还有这位哈，爱照我心，他说快速路上东往西方向刚移过龙坤南匝道有交通事故，我连着三条啊。那我们感谢以上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954路况，然后我来看看。好，刚才我们说希望能够补充一下自己的那台这个几何 A 的那个师傅啊，已经把这个信息发上来了。21年吉利几何 A 600续航，然后30万公里，中间还说了个对啊，可能就是意思就是网约车，对对对。那现在差不多了吧，这个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情况也是这么个情况啊。接下来就让环环的 CPU 稍微转一转，这 CPU 算力多少呢？
5: 21年30万公里了
3: 啊！对对对，
5: 啊、
3: 但是它这个几何 A 是属于续航的这个长里程版了。
5: 对，那这个车当时买的确实也是贵了，
3: 贵肯定贵。
5: 然后不过这么多年跑30万公里也是劳苦功高了。
3: 哎，对对对，只要钱能赚回来，就其他都好说啊。
5: 对。这个车如果是21年的网约版、网约户的话，这个车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就是在15000到2万之间。
3: 15000到2万之间。
5: 对，
3: 好。好嘞，这是叉米，叉师傅啊，以后您要是再来互动，我就喊您叫叉师傅了啊。好，然后这有主动来问二手车，想要买二手车的哈，然后这个有一位叫翔，他说如果现在买一辆二手的比亚迪唐 DM 大概得要多少钱呢？你们店里有没有这个唐 DM 的车呀、啊？估计你们店可能还不太爱收这种车。
5: 好像还真就有一台24年的。
3: 是吗？还真有啊，那你先查一查。
5: 我看卖了没有啊，稍等一下。
3: 对对对，这会儿不是考验环环的算力了，这会儿考验一下他手机的那个芯片的算力啊，让这个转一转啊。然后我来先来看看信息啊。啊，有还是没有？
5: 有。
3: 真有啊。哎呦，缘分啊！
5: 但是价格有点高，我感觉这个很新，25年4月份。
3: 那没事，你有这个能力发现自己的价格偏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觉醒啊，善意的觉醒。
5: 对对对，
3: 好，这个
5: 这个是2025年4月份上牌的，这个
3: 2025年4月份上牌，
5: 对，带
3: 那才一年呢，
5: 一年多点、啊，
3: 好好好，
5: 这带支架的，
3: 好好、还带支架，
5: 对，
3: 好
5: 115的旗舰型。
3: 哦、
5: 跑了4000多公里，
3: 哎呦、
5: 跑得很少。
3: 天哪，那就是跟白捡一辆新车差不多。
5: 对，
3: 才4000多公里。
5: 新车现在我看现在也便宜了，
3: 对，
5: 大概十。
3: 因为现在这唐后头，
5: 对，
3: 又是后面接着，对，不是，它这个唐完了之后还有唐 L
5: 啊，
3: 唐 L 完了现在才是大唐。你想想，这个唐这都已经又出去3代了，
5: 是
3: 肯定这个前面的前唐。这个前堂啊，那肯定价格它得，就是说新车价格都得要让道，
5: 对
3: 吧？
5: 对对，
3: 嗯。那你们这个标
5: 这个25年的4000公里，现在的价格就是12万，
3: 12万、
5: 对，
3: 你们那
5: 新车大概能少个3万块钱左右。
3: 对对对对对，那是你们那标了3万，哎，你们那的工作人员标了3万
5: 啊，
3: 而且是一个刚上岗的年轻工作人员标了3万，工作经验不足。然后呢，环环经理及时发现了这个工作问题，对他提出了严重的批评。
5: 对，要自刀一下。
3: 你不懂吗？这是给954车友准备的车，你贴什么12万？这个车要我就只贴2万就行了。哎，这个好像有点离谱了啊。那

0: 那个，那就12万。这个如果这个翔啊，这个哥们儿要去的话，还能不能再少点？
1: 啊，那当然可以的，
0: 那就好，那就好。我这个心呢，哇凉哇凉的，提的可以可以，翔，你看这个可不可以啊？关键有可能啊，这个价格高于他自己心里的预期，但有一点，关键是车好啊。你要想想，这车是去年才买，才跑了4000多公里啊。是吧？
1: 对对对，
0: 是25年的吗？不是，
1: 25年4月。
0: 对呀、啊，
1: 对，
0: 你像可能车主都没，你都没想起自己买完车就忘了，就是，啊，然后就出国了，然后出国回来了，一看，哎，这我家里还有一台车啊，啊，跑了4000公里啊，12个 W 啊，如果说有心想要，你到时候你多带几个兄弟去找黄黄经理再砍砍价。啊，我在这儿呢，把黄黄经理的电话给大家报一下，一个是普通话版的13700411991，还有一个是一个文昌翁田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1000011991。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啊，这位有一位叫原生态的朋友，他说现在买个油车小轿车。那哪个是最省油的家庭用的？那咱们两个人各说几台吧。就是如果现在还要买油车，还是最省油的，就是换句话，那个油耗堪比，敢跟混动车去比油耗的，那这里边逃不了的。我先说两个，把便宜先占了着啊。一个日产的轩逸，一个是那个丰田的卡罗拉。把两个最省油的给说完了，
1: 对，
0: 然后到黄黄那上啊，
1: 这不是老三样吗？
0: 嗯嗯，
1: 新老三样，
0: 这好像就是旧老三老三样啊，对吧？这卡罗拉里它还分什么呢？
1: 嗯，
0: 卡罗拉里边它还分有这个，它有1.5的、1.2T 的，
1: 嗯，
0: 还有双擎的。
1: 对，
0: 如果要是买卡罗拉，黄黄赞不赞成买双擎的？
1: 可以吧？
0: 可以，就是价格
1: 对
0: 价格稍微高一点。
1: 对，都已经2026年了，你可以考虑就是其他的能源。
0: 你的意思让他考虑新能源是吧？
1: 对对 对。
0: 但是他这个现在这状况好像就是想买油车。
1: 嗯，
0: 买油车如果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那就是
1: 那就买二手的吧。
0: 买二手的。
1: 对。
0: 哦，但是现在你比如说啊，像这个卡罗拉，如果是双擎的，大概价格至少得在10万块钱左右。
1: 对。
0: 那你如果想降低预算，那你就买轩逸。轩逸，你看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砍到59800，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有点像是半台卡罗拉
1: 啊，
0: 对不对？那你这个省出来的车钱，你用油去兑换，也可以兑不少油出来呀。
1: 那倒是，
0: 是吧？那一个是这个价格也够低，再一个呢，大家也知道轩逸这个车呢，确实就是省油啊。当然现在轩逸有三代，有13、14、15代，你就买它，就是这个价格最便宜的13代，买一个最入门版本，然后里边什么配置都没有啊，连收音机都没有啊，这个是最便宜的啊，59800。如果说这个你觉得这个合适，你就在我们九五四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伟哥啊，就可以联系他买车了啊。好，我看看啊。然后刚才就是那位叫刘时生的朋友哈，咱们不是那个科沃兹，1.0T 的，
1: 嗯，
0: 咱们后来不是给了个20000块钱的价格哈？
1: 对。
0: 然后人家后来又补充了说，发动机、变速箱是保8年的，意思就是他的那个还没出保，然后还在保，那么。如果有这个前提加持的话，刚才那给的20000块钱价格还有的涨没？
1: 原则上肯定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加分项，
0: 但
1: 它对价格的影响是不大的了。
0: 嗯
1: 啊，对，因为现在的二手车也好，它经过检测之后，其实也可以提供质保。
0: 嗯
1: 啊，对，
0: 嗯，
1: 那比如说他买二手车的这个消费者来讲，
0: 嗯，
1: 他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质保的服务的。
0: 嗯，
1: 所以你。本身具备也只能说它是一个加分项吧，但是它对价格影响不大。
0: 哦，
1: 对，
0: 加分项和最终的价格还是两个体系啊。好嘞，我们欢迎魏平魏师傅啊。接下来我们来

0: 刷新一下，各位可以在随后的时间来把自己的这个相关二手车的信息把它发送上来。这里有一位唐师傅，2017年的福特翼博，简易手动挡，6-7万公里，现在还能够卖多少钱？不过这唐师傅得做好心理准备了啊！一是看年份，
1: 翼博
0: 就是那个特别小的那款
1: 入门级的这个，
0: 对对对
1: ，SUV。
0: 对，特别小的那款 SUV，而且还是个手动挡啊。
1: 哦，还是个手动挡啊。
0: 对，还是手动挡。
1: 翼博停产的比较早了。
0: 对对
1: 对，
0: 所以这个车一会儿一给价啊，所以我站在旁边，我就得这个友情提示一下，就是车主可能得提前做点心理准备，万一评估师给个价格特别低，自己得要一口气能保证能喘得上来才行。
1: 嗯啊，那不至于，
0: 因为我在想这个是
1: 都已经陪伴这么多年了，对他那还能价值几何，心里有数。
0: 关键就是陪了这么多年，感情在那儿啊。
1: 感情
0: 对啊，
1: 值多少钱啊？
0: 有时候谈钱伤感情啊。
1: 那倒也是
0: 啊。对，那来吧。
1: 那如果是啊，因为现在很多情况它并不是从一而终的，它因为二手车的流通它也很大，现在它未必就是从2017年就陪伴它到现在了，它可能，
0: 因为我估计这车
1: 买了2-3年的二手车也有可能，对，
0: 凭这台车的这种当时的市场占有率，在外带现如今的行情，再加上还是个手动，我估计这车弄现在能平到2万不？
1: 啊，2万到不了，
0: 就是嘛。那人家是这，你要是正儿八经，我一说，这位兄台，您这台车只有1万了，那他不是一下就卡过去了吗？不是？
1: 啊，那不至于吧？
0: 这车有1万出
1: 头，有心理准备，对。
0: 这车有1万出头吗？
1: 多少公里来的？
0: 6-7万公里
1: 啊，公里数不大哈。
0: 哎，
1: 6-7万公里的话，那应该是有1万出头的。
0: 有1万出头哈，
1: 对对，
0: 好，也就1万出头，关键是啊。所以呢，要做提前做点心理建设，因为现在每到周二的时候啊，这个评估二手车的过程好像也是一个心惊肉跳的过程，啊。好嘞，这又有人上来主动找你问车了。这个今天我们节目的冠名方村里的丫头，她是在重庆那边听节目，哦，重庆那边，长途节目。
1: 这 IP 能看到吗？
0: 不是，他我知道
1: 啊，
0: 我知道。
1: 你怎么知道？
0: 他是常年在重庆那边听节目。今天我们这会儿听节目过程当中，还有一位苏师傅，你也认识
1: 啊？
0: 他是最近一段时间是在上海听节目，哎，
1: 不回来了，去那么久？
0: 哎，对，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啊。那个就是丫头呢，他说黄欢经理有没有 mini 六门的？等一下。迷你六门的，
1: 我想不出来了。
0: 我
1: 后面对开门，
0: 我那个后面那是俩门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是在想，我说再怎么也得是个五门啊，怎么？
1: 后面对开门。
0: 那就那个我想起来了，那个叫 mini clubman。
1: 对对对。
0: 啊，我们把它翻，哎，不对，是啊，哎对 ，mini clubman。还有一个 mini countryman， 对吧？mini clubman 是
1: clubman，
0: mini countryman， 原来我还把它翻译成是 mini 农村人版的啊， clubman 的就叫俱乐部人啊，夜总会啊。你那儿有这个车不？
1: 没有，目前是没有。
0: 我
1: 三家店好像也没有 mini。
0: 对对对。
1: 那是从来
0: 都没有。好，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朋友们，如果您在路上一边听，哎呀，这个你看有些人反应速度贼快哈，我就是话音刚落，我说在上海成家立业了，他立马回了，乱说什么成家立业，那反正就是有人了啊。好，下一位，云氏清风，那起亚智跑2.0手自一体灰色，2020年4月份跑了，数一下几个零啊，55000公里，现在还值多少钱？起亚智跑，
1: 2020年的智跑，
0: 哎，2020年的2.0手自一体，那会儿可能还买的还有点小贵呢，可能得接近20万吧，那会儿智跑，
1: 那用不上，
0: 那都是

0: 20年是价格都降下来了是吧？
1: 对，13万多吧，应该是
0: 啊，
1: 指导价从13万到，但除去手动波了，手动波是11万多。
0: 那会儿都到13万了，那会儿
1: 对对对，
0: 哦，
1: 19款就13万多。
0: 好的好的，行，2.0手自一体灰色，
1: 嗯，
0: 然后呢？
1: 配置没有啊？
0: 跑了55000公里，没起啊？
1: 标配的啊？
0: 哎，
1: 对，那我们就按标配的估吧。
0: 嗯，
1: 好吧，55000公里其实跑的不多。
0: 嗯
1: 啊，20年上牌，然后自动挡的，现在这个车行情我觉得在4万块钱左右。
0: 哦，这个还可以给4万哈。好嘞，4个 W，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啊，我们今天节目里评的最高的最贵的一台车了。
1: 是吗？是吗？
0: 啊、真的4万块钱，恭喜啊，恭喜我们节目。
1: 你看那油车是越来越，就是价格越来越低了。
0: 嗨，你也别说油车，我们一会儿来估台电车，你看看也一样，价格很低。
1: 啊、那是，
0: 对、啊，
1: 说明现在大家买车可能，特别是买二手车，压力
0: 这样子
1: 压力小很多。
0: 我刷新一下啊，我刷新一下，我就刷一台电车出来哈，这真的刷出来一台啊。我们来在12点整点到来之前，我们来评估这台车 ，INV 2024款23年的 Plus。70科技版，然后行驶了23，哎呦我天，这也是跑网约吗？这是，
1: 嗯，
0: 23万公里 ，INV， 23年24款，70科技版，
1: 嗯，
0: 然后23万公里，看看这个是不是也是个位数？
1: 啊，那肯定是个位数，
0: 就是啊，
1: 对啊，是新车现在
0: 就是我们拿这台车来验证一下，不光现在油车价格起不来了，现在是电车价格也一样的。
1: 嗯、对啊，你现在霸王龙才多少钱？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3元锂还是磷酸铁锂？
0: 磷酸铁锂的。
1: 磷酸铁锂。
0: 嗯，
1: 网约车，
0: 这个看这公里数应该是啊。
1: 对，
0: 23万公里，你想想。
1: 那是。
0: 嗯，
1: 如果是网约车的话，它这个车的价格，20年上牌应该在3万。
0: 你看看，也就3万块钱。是不是也照样没高过4万？而且它还是个 INV 啊、
1: 嗯、
0: INV 当时买起来就是最早是在20万以上的车，后来降也是得降个这个十。
1: 你现在霸王龙多少钱？
0: 现在霸王龙10万块钱起、
1: 啊、
0: 起步，
1: 嗯
0: 啊，拿来。哎，好嘞。这个给朋友们验证了一件事啊，现在换句话说，如今的行情，油车、电车，哎，其实都差不多啊。来，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这个整点路况。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我们首先还是要继续来提醒到各位啊，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当中，有些路段的道路积水呢是已经退掉了。比如说大英路和南宝路的这个路口啊，是积水已经退掉，目前的话呢是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还会有轻微的这个积水，但是不影响到行驶啊，大家是可以走的。但是呢，秋卡到了海瑞桥桥底这一段的积水是越来越深，现在说是双向的道路积水呢已经有45厘米了啊，车辆是无法通行的，所以需要大家提前的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啊，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或者从滨雅路，或者是从秀华路、海瑞大街、美俗路啊，提前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交警呢也在现场来疏导交通，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谨慎驾驶，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目前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南北双向的流量都有一点大，尤其是北往南方向，现在已经滞留到了向荣路路口的路段。同时呢，从美俗路啊，然后往阳光小区、海岛阳光的这个小区这块的，也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挤和滞留。再加上海瑞桥现在走不了，所以好多车辆在滨雅路路口可能就转入到美俗路去了。

0: 者是从秀华路那边去海瑞大街了啊，所以围绕着海瑞大桥还有海秀桥的这一段的周边路段，目前的整体车流量都非常的大，通行呢也是有缓慢和滞留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的话呢，是从东往西的方向，国兴大道和南大桥刚上来，差不多是在桥中隧道的附近啊，右侧的车道那边呢是有车辆故障，所以目前的话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来正常通行，左侧第二车道走的也非常的慢，现在呢是有点不是那么容易啊从这个路段去经过，所以也是需要大家提前考虑，要不然先走桥下，然后从金垦匝道这边过去之后呢，秋海匝道重新上快速路去通行，或者是金垦匝道来上快速路去通行。反正现在目前从国兴还有南大桥刚上来，这块已经堵车堵得比较严重了啊，包括南大桥的匝道在内，以及国兴大道的上快速路的这个上桥口，都有一些明显的堵车情况出现。桥下的话呢，桥中门口这块有许多的这个车辆是进出桥中，现在也是右侧的两到三车道不好走，左侧的两到三车道现在是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另外在龙坤南往海德路路口的这个路段也是有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啊，后方的车队呢滞留到面前坡的这个区域当中，所以如果从这个路段去行驶，尤其是出城方向的通行，还是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8: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7: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8: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9: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8: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9: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

0: 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 8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照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来了啊，第三趴，有一位叫 C 的听友问：车牌尾号399的几何 A， 请问是哪位老表？
2: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1: 来了，各位，周二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继续操练起来。现在进入到了第三趴，正在直播当中的954，今天叫村里的丫头，车车总动员节目，紧扣今天星期二的主题。我们今天连嘉宾都请的是一个有关于二的嘉宾，啊，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3: 村长好，大家好。
1: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你们的村村。954村里的丫头，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第三趴啊，再次的有请我们的环环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令狗奥迪。
4: 真是怎么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啦。
5: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6: 二手也疯狂。
1: 嗯，多么幸福的画面，多么幸福的感觉，你看也一直知足常乐呀，朋友们。好嘞，朋友们，我们又重新回来了。那抓住最后一盘的机会，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您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疯狂的互动，二手也疯狂。直播室为您开通的热线是6666-0954啊。第二种互动方式，来到节目当中评估二手车，您还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交通954，进入对话框，然后呢把您二手爱车的简历发送上来。这里呢我们首先先来说几条路况啊，因为今天这是下雨天，这个路况必须要优先。这个大胡子海哥啊，他说海瑞桥下面的这个水下水道啊反水，水位变深了，现在双方向管制海瑞桥底下啊。然后呢还有一位也是准备想来评车的，发了50秒的语音信息。
7: 村长村长，哎，我的车哎呀，他那个边上那个名牌是幺 幺七，动力是1574的，不是1577的，是不是？应该不是中行的电池吧？帮忙啊，咨询一下。177的，174的，应该不是中行的吧？
1: 嗯。这玩意儿咱们就别猜啊，你如果心里有这个疑虑，你就直接回你当初买车的那家店啊，因为我们海南本地这个 AN 呢有三个集团在卖、啊、你是在哪个集团哪家店里买的，你回去确认一下啊。这个玩意儿咱们就不用猜啊，如果真有问题那咱们就解决问题。然后云氏清风啊，刚才不是评估过了那台起亚智跑那车之后吧，那个车好像你给了40000块钱，是咱们今天评估里面给的最高的一台车啊，最豪华的一台车啊。好，然后后来人家问了一下，他说能换什么二手电车，那这个时候就让黄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总算逮着机会了，又刚好有人问了吗，不是有人问二手电车了，你就说一下你们一淘好车这最近又收了一些什么二手电车，
3: 打算平价换是吗？就打算找一个
1: 不用那么平、啊、太平了也不好，
3: 找一个4万左右的、
1: 啊、适当隆起也可以啊。那个我知道你们店里的二手电车好像也没有太便宜的
3: 啊，那倒也没有，也有
1: 一般都是走的高端路线
3: 啊，没有
1: 什么特斯拉呀，
3: 现在基本上就是大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1: 哎呦呵、嗯、可以啊。好，那你说一说，现在你就随便说两台吧，二手的电车。
3: 就咱们现在店里有、
1: 哎、
3: 有的、
1: 哎、店里有的、
3: 啊、刚刚给大家讲过有一台比亚迪唐嘛，
1: 嗯，
3: 对吧，
1: 哎对，比亚迪唐那个是混动的哈、
3: 嗯、
1: 混动的，我记得没错，你刚才说是115的电池是吗，纯电的，然后是这卖120000，然后是25年的车，
3: 嗯，
1: 然后这个价格是不是25年车4000公里，价格12万，还可以再小砍小刀一下。好，那是混动的，纯电的有什么呢？
3: 纯电的我看一下啊，
1: 嗯嗯，好，这手机的 CPU 又转起来了，开始发热。
3: 哎，
1: 啊，
3: 有台那个还是特斯拉吧？这种，
1: 嗯，
3: 介绍完，
1: 对对对。
3: 对，都是新的、啊、
1: 我觉得二手的特斯拉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3: 对、
1: 啊、
3: 这是一台23年的这个 Model 3、
1: 哦、23年的 Model 3、嗯、可以可以可以，
3: 跑了5万公里，
1: 跑五万公里、嗯、
3: 对，23年6月份上的牌吧，
1: 嗯，
3: 6月份上的牌，5万公里，
1: 嗯，
3: 那个两驱，就后驱的，
1: 后驱的，
3: 后驱标准
1: 的，那也是市面上最流通的那一版、嗯、
3: 对对对对对
1: 啊。
3: 五万公里，现在售价是138000。
1: 十三万八，
3: 对，
1: 你看看中间有12万哈、啊，就相当于是首任车主就帮你把这一块给扛掉了。哎，现在买呢，那你就买这个实价车了哈、啊。所以说，如果像云氏清风，你要是哎刚好也喜欢啊，到时候可以到黄欢经理他们的店去看看这个车，其他朋友也可以啊。下一位哈、啊，这是一位叫小魏啊，他说。18年9代半雅阁精英14万公里，没毛病车。这个还第一次听到有这种形容，叫没毛病车。然后车漆飞圆，然后放超市别人拿钥匙给刮花了一条，从头到尾。好吧，这个算了，这个不算大毛病，这个车漆这个是吧，反正就是他说没毛病的意思，可能说车辆的机械各方面没什么别的问题、
3: 嗯、啊，
1: 是吧，18年9代半的雅阁精英14万公里，那现在还能够给多少钱呢？
3: 14万公里了，
1: 哎对
3: 啊，然后全车漆可能要修复、啊、从
1: 头
3: 到尾刮了一圈，
1: 给刮了一条啊、
3: 嗯、
1: 这我估计是不是停人家超市门口挡人家路了，是吧，所以有时候正儿八经的对于爱车的人来说哈，
3: 嗯，
1: 大家有时候停车把车停哪儿一定也要特别注意，你停的不是位置，比如说碰到有些店家人家不喜欢你停他门口啊、人家给你比如说把漆刮一下啊，
3: 嗯，
1: 有的在问候一下你的轮胎呀、啊、给你弄个慢撒气儿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停车也是很讲究的，对不对黄黄经理，你有没有碰到停不好给被别人放气儿的
3: 啊？那没有，那没有，
1: 那还是不错，不错，不错啊！好，那咱们说回来，这车能
3: 给？9代半是2.0的那款吧？对吧？
1: 啊，
3: 嗯，
1: 好，
3: 啊，十几万公里，
1: 14万公里
3: 啊、嗯， 九代半一六款的二点零，是二点零吗？还是二点四？二点零？
1: 但是没说呀，就按二点零评吧。
3: 对，
1: 嗯。

0: 2.0 的雅阁现在行情，我觉得应该是17年上的牌啊， 14 万公里。
1: 它是18年的。
0: 18年上的牌啊。
1: 哎 ,18 年。
0: 18年上的牌，这个车14万公里，现在应该是4万出头左右，4万出头。出头
1: 4万终于出头了，那就是今天最高。恭喜恭喜，我自己恭喜一下自己的节目，就是今天评车以来评的最高的一台，4万出头。看看收音机前还有没有更强的大佬来给我们贡献一个能超5万的。
0: 好吧。
1: 这个不能怪我们节目评车评的太狠啊，是现如今这个车市的行情就这样子。您还别说，您就来个 BBA 现在能过5万的都不容易啊现在。好，我来看看啊，我先把前面朋友们发来的这个我们先看完。好，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他说，村长，哎，那你让他评估一下你那台新能源车去。哎呀我的天哪，怎么不要用我的车来浪费大家有限的这个节目时间。这样子吧，我呢把我这会儿呢那个利用这个间隙，我帮环环经理向收音机前的广大的网约车师傅们啊，这个发放一个问题，大家有空的师傅帮忙给这个环环经理解疑答惑一下。因为刚才在广告间隙的时候，环环经理突然问我，他说，哎，那些网约车师傅们他们平日里在没有课的时候是到处跑呢还是在原地待着呢，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是这样。
0: 好奇
1: 啊。
0: 对，
1: 那我先问你，如果你要跑网约没有课的时候，你会到处跑呢还是愿意待着呢？
0: 如果附近有单多的地方，可能会跑到相对接近的地方去等吧。
1: 是吧？
0: 啊，不是像原来的出租车
1: 辆。你敢不敢哪天尝试一下跑一天网约试试？
0: 咱们俩
1: 不是咱们俩，就你自己跑。因为我看你对好像跑网约车，现在就突然问这问题，我感觉你好像对这个有点感兴趣哈、啊。想
0: 为自己留条后路，
1: 想实习一下那个，想那个体验一下生活是吧？
0: 啊，不，留条后路。
1: 行，
0: 啊，
1: 那你先提前先那个什么？所以后来我就说，你问我哪能说得清楚啊？然后他说，你不是认识的网约车师傅多吗？我说，关键是我们都是吃饭喝酒的多，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平日里怎么跑我还真是不知道
0: 啊。
1: 你那个你看看啊，这
0: 跑得好的说一下就行
1: 了，我们点几个名字吧。
0: 跑得不好的那我们就，
1: 你像这里有网约车的老前辈，在上海听节目的俗师傅，
0: 嗯，
1: 就原来你在海口跑的时候没有单的时候，你是停着还是到处乱窜啊？
0: 还有那个什么妈妈，
1: 是不什么妈妈呀，
0: 我忘记了。
1: 你怎么会有
0: 那不一年跑十几万公里呢？
1: 哦，对、嗯，这样我看啊，这会儿这个在平台上我们随便喊几个，就是这会儿都在线的。哎，对，我忽然想起浩然哥呢，啊，那个流浪双鱼座的他不是网约车啊，他不是。那个我看看啊，那个喊几个网约车出来给你说一说，我看谁在啊。谁在啊？笑对人生，海之韵。哎，就你们谁有空谁给说一下哈。然后我们来看，这里还来了一位新朋友哈，这是叫什么？叫加利峰啊，刚刚进来哈。如果说您要是想参与我们今天节目互动，您就接下来把您想要发表的内容啊直接发送上来就好了啊，欢迎您的加入。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这个泰来他还问有没有奔驰的 C200 和 C180 啊，这是很明显现在想抄底装一把的啊，花个几万块钱整一台奔驰，带奔驰的三叉星的标开回村里，村里人也不知道这是二手的。
0: 对
1: 啊，那你们那有没有
0: 找菲菲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
1: 哎，你这踢皮球踢出去了，
0: 年纪比较大的，人家以为你，哎，你有钱的很早哎。
1: 不过也是啊，
0: 对啊，
1: 类似这样的车，菲菲那儿比较多，或者说菲菲最喜欢干这种事儿。
0: 对，
1: 就是帮别人装得有面子，净收一些那种，就是像用个词儿来形容啊，叫没落的贵族。那以后干脆。菲菲经理那个二手车店就叫贵族二手车， 不就好了吗？你看上次六万块钱
0: 叫没落不好听是吧？
1: 那谁，你说哪家公司

0: 公司的名字叫没落，没落责任有限公司。那肯定要崛起啊，
1: 嗯，
0: 那贵族啊，
1: 嗯，
0: 你像菲菲就可以叫这个，因为他已经成功的帮我们九五四好几位车友实现了，就是那种，就是说
1: 用最低的成本购
0: 成为
1: 豪华的车，
0: 成为贵族的一个那个梦想。
1: 嗯，
0: 你比如说6万块钱完成了个200多万的那个什么路虎揽胜，
1: 是
0: 啊，那你那意思是没有了是吧？你现在你那现在你们店里连这个，就是连这个什么奔驰都不收了？
1: 啊，有
0: 奔驰是吧？
1: 有 GLC 啊 ，E 二六零啊，
0: 有1260，
1: 嗯，
0: 没有 C。
1: C 目前没有
0: ，C 没有，
1: 对
0: ，C 没有的话，太来你就直接上一级也行啊，一级现在，你笑什么？
1: 没有，
0: 那个一级现在多少钱？要是差的不是太大，直接上一级不是回家之后更有面子吗？
1: 一级也便宜了，
0: 对呀、啊，一级现在也便宜啊。
1: 对，
0: 因为我听说现在新车一级现在都20几万了，现在都。
1: 嗯，你如果老款的像200这种啊，
0: 啊，
1: 200这种现在你16、17年的现在也就是12、13万，
0: 就是奔驰一级哦。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店里有这个吗？
1: 1260有，200刚卖掉了，
0: 200卖掉了、
1: 嗯。对，
0: 好，那1260那就是在12、13上面往上再加一点就差不多了，是吧？
1: 1260是新一点的，所以它比较贵。
0: 那就、
1: 对，
0: 15个。
1: 到时候如果说有那个200的话，或者是 C 级
0: 啊、哦，
1: 对，我们下次节目再跟大家一起，
0: 或者大家随时可以到店里去看啊。
1: 对对，
0: 好，接下来明月清风他说，村长那个。卖二手羊的不，那个是不是卖二手羊的？哎呀，卖二手羊的，凭二手车的那是
1: 卖二手车的，
0: 那是另外，
1: 但是羊不是二手的呀。
0: 对，
1: 嗯，羊那都是当天最新鲜的。
0: 哎，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那个那不是人
1: 家，那我吃过呀，
0: 你吃过哈、
1: 嗯？
0: 好，那是菲菲经理家里的产业哈、啊。好哦，朋友们抓紧时间哈，还剩6分钟，我们争取再帮朋友们多评估几台车啊。这里来了一位叫龙晓的朋友，他是21年马自达 CX5 2.0两驱至尊版，3万公里，哇、哦、这个厉害，我看看五年才跑3万公里，
1: 嗯
0: 嗯，还有多少钱，我非常期待这个车能不能评到马自达 CX5。
1: 嗯，
0: 21年的这个我特别期待今天能不能评到5万块钱这台车。如果5万的话，至少可以证明我们今天节目里边评出最贵的一台车到5万块钱了。
1: 不要再强调这么多次嘛，是不是？其实，可能还有很多人默默的在关注着。
0: 哦，
1: 嗯、
0: 好吧，
1: 这台车是2.0的哈。
0: 啊啊，
1: 21年的，
0: 嗯、
1: 那肯定是超过5万了，对。
0: 嗯嗯
1: 嗯，
0: 好。那这个21年 CX5 2.0两驱至尊版3万公里，可以超过5万，这是你说的？
1: 那不是，那不是
0: 一会儿绝对不能报个4万几啊！
1: 至尊版它这个还是高配的，嗯，
0: 好好好，
1: 对，
0: 好，
1: 它这个车如果是21年上牌，我觉得应该在65000左右吧。
0: 哦，可以65000，我们今天评的最贵的一台车出来了。
1: 对，
0: 当然，也许人家车主心里跟我的想法不一样，说你这个主持人不要在旁边瞎忽悠。你觉得5万？你觉得可以？我们作为车主，我觉得65000我都接受不了，啊，我接受不了。那您就65000其实算可以的了哈。
1: 啊，我们是按照目前的行情来
0: 行情啊，
1: 对，
0: 行，6.5个 W 啊，这是理论分析。好，这个真有一位车友啊，真有一位网约车师傅给回复了你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说什么呢？说皇冠经理通过我们节目也了解了不少网约车师傅，但是了解的都是名字。但是呢，他刚才问了我个问题，说网约车平日里在没有客的前提之下，是到处溜达呢，还是躺着睡觉？这里晴空万里晴师傅，他说到处乱跑是不可能的啦，这样子轮胎磨损呐，车辆还折旧，说这些。可都是钱的，那意思就是说，那秦师傅他可能就是只要一没课了，就找个地儿歇下来，
1: 放慢速度，慢慢溜达。
0: 不过也是啊，
1: 停下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是他这样讲也是对的，你能不磨轮胎也是好的呀。
1: 嗯
0: 啊，如果要是黄经理，你要是没单，你是不是也得像他这样，就找个地方歇会儿？
1: 啊，那是那肯定
0: 啊，
1: 对，
0: 这样还公里数可以少跑一点。
1: 嗯。

0: 应该是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
1: 哎，
0: 当然我是好奇
1: 好奇
0: 啊，
1: 好奇好
0: 对
1: 奇。
0: 我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1: 不
0: 嘛，
1: 过
0: 如果
1: 朋友们，
0: 大
1: 你
0: 家
1: 们，
0: 都跑的话，
1: 你们可以畅所欲言，不要担心啊，不要说怕、啊、这一下把黄经理教会了，他真的去跑网约，不会的，他绝对不会跑网约的，这个你们可以放心的教啊。然后那个什么村里的丫头啊，她说我。

0: 蓝 S07 的，然后呢23年买的20000公里白色增程。好，那这样子先评他爱人的，评他媳妇儿的。他媳妇儿是这个19年沃尔沃 S90 40000公里 2.0T 黑色。我天哪，那是一个大型扔轿车呀， S90。
1: T4 还是 T5 的也没有，
0: 就是不知道嘞。
1: 对，
0: 因为 2.0T 它也分高低功率的。
1: 嗯，
0: 这个反正想象一下哈，
1: 中配。
0: 那别人
1: 讲到配置吗？
0: 也没讲配置啊。也没讲配置，
1: 公里数有讲到了哈。
0: 对，
1: 嗯，那我们就按照 T5， 因为这个车可能
0: 买 T5 的多。
1: 对，买 T5 的多。
0: 嗯
1: 啊，按照40万这个配置给您估。
0: 嗯
1: 嗯，公里数不大，4万多公里是吗？
0: 嗯
1: 嗯，4万多公里，19年上牌，这个车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8万块钱左右。
0: 哎呦，今天最高价位8万出现了啊！
1: 嗯、
0: 然后下面一台是他闺女的车，深蓝 S07，23年买的，20000公里，白色还是增程版的，啊，
1: 嗯，S07 SUV 那一款，
0: 嗯嗯，SUV 它有 S05、S07，
1: 最早一批了，增程版的，
0: 哎，
1: 还是纯电版的，
0: 增程，
1: 嗯，
0: 好，23年。20000公里，这个能给多少钱？
1: 也不知道配置是吗？
0: 啊、也不知道。
1: 嗯
0: 嗯，
1: 因为它增程版应该当时有121续航，还有200续航。
0: 它后面补了、两车都是顶配。
1: 嗯，
0: 完了，那个沃尔沃顶配的话，能加点钱不？
1: 沃尔沃顶配 T6 的吗？
0: 它这是
1: 应该不会有人买到 T6。
0: 对，如果是 T5 的顶配呢？嗯、
1: 单配置高，然后它这个车况好的话，那肯定是可以再加的，因为豪车它的。这个价差还是比较大的。
0: 没事，这个你放心给，因为他人在重庆，嗯、就是他到时候卖车也不会来找你的。
1: 给、都放心。
0: 对你随便讲一个拉倒。
1: 对，因为如果说你刚我们估的那个智逸版的话，它是40万的指导价。
0: 嗯。
1: 它的顶配的话，它应该是至尊版，它就56万的指导价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它这个价差，你看新车就差了十几万，对吧？
0: 嗯。
1: 对，那二车的价格肯定也会，但差不会那么大了啊。如果是顶配至尊版的话，这个车刚刚那个我们给了八万多，对，这个19年4万多公里，我觉得应该是九万左右
0: 哈，
1: 一万块钱。
0: 好，那刚才那个 S07 也是重新回到顶配，23年20000公里。
1: 顶配应该是纯电的吗？还是
0: 不还是增程？
1: 增程的顶配，
0: 嗯，
1: 那会儿应该也就是，顶配就是200续航的，
0: 嗯
1: 嗯，对，因为当时这个早期的续，
0: 对、
1: 那个、
0: 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拼电池。啊，没拼电池这个含量。好，那
1: 顶配的200 max。
0: 嗯，
1: 对。
0: 完了，
1: 200 max 23年上牌，公里数呢？
0: 公里数20000多公里。
1: 20000多公里。
0: 嗯，
1: 20000多公里，23年上牌的话，这个车行情我觉得应该在75000左右吧。
0: 75000左右哈。好嘞，这样子我们抓紧时间，还要把这台宝马给它评了去，人家已经等了好久了啊。那个22款的325Li 运动耀夜白加19寸轮毂，40000公里左右，现在还能够卖多少钱？22年呢，我们就按22款就按22年算了啊。
1: 325Li 耀夜，
0: 325的，运动耀夜
1: Li 是吧？常州的、
0: 这个倒是没说哎。
1: 嗯是325Li 还是325i？
0: 哎，对，是 Li
1: 对，
0: 325Li 19寸轮毂的，
1: 嗯。
0: 啊，好像还专门加了轮毂。
1: 对，多少公里啊？
0: 4万，这个能给多少钱？
1: 22年上牌，325Li 运动耀夜版。
0: 嗯，
1: 这个车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13万左右。
0: 嗯嗯嗯，13万左右哈。
1: 对，
0: 哎呦，这是我们今天这评出来又是一个新的高点啊。好嘞，就是有个鸭土豆哈，说在路上看见一台几何 C 后屁股后头贴满了954车标啊。好，我最后再看看啊，时间所剩真是越来越紧张，所剩不多了。我看刚才那个苏师傅呢，苏师傅刚才发了，哦对，苏师傅发了一堆东西啊，说没单的时候就在路边找个阴凉停着车玩手机啊。好嘞，大致看了一下，这个正经的事儿都办完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不，也都还是，那个，最后留办一件正经的事儿了啊，朋友们。节目之外，如果说朋友们要想找这个环环经理给评一下二手车，您可以记一下他的联系电话，普通话版的是13700411991，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文昌温田口音版本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要答谢玲玲迪。

0: 幺幺搞搞摇。好嘞，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环环经理，也感谢各位。
1: 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重点提示各位啊，这会儿呢，市区绝大多数的路段，包括这个郊区以及各乡镇，都有下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雨还比较大，部分路段呢，还出现了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重点来提醒大家啊，重点来提醒大家，截止到目前为止，秋海大道的海瑞桥桥底路段的南北双向受到道路积水的影响，无法通行啊！为了确保安全和减少出行不便，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到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避开这个积水的位置，选择其他路段来绕道行驶。交警目前呢也在现场去做一些疏导和维持交通的这样的一个秩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措施啊，也提醒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行驶。有很多朋友呢因为秋海道的这里走不了，所以就开始绕行到秀英大道上去，所以秀英大道的这个位置啊，目前也是南北双向的流量非常的大，尤其是北往南方向往秀华路的这个位置上更是堵车堵得比较厉害，现在已经滞留到了向荣路路口的位置，所以大家也可以呢去走永万路或者是从海垦路上来绕道行驶啊，这样会更多的去节省一些时间，通行也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因为秋海大道海瑞大桥这块不能通行的话呢，确实有非常多的车辆，要不就是排队等着走桥上啊，要不就提前绕道行驶，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能够绕道行驶呢会更方便一些。除此之外的话，桥中路和金垦路路口的路段，从桥中路往金垦路的方向，目前车队的尾部是已经滞留到海秀中路路口的路段上，这个主要还是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包括呢路面当中的一个车流量大所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缓慢，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注意行车安全。海秀中路的桥中这块，桥中这里的话呢，应该是桥中今天有什么活动啊，所以目前呢有进出桥中的车辆比较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方呢也排了大概有个100多米这样的一个车队，主要呢是集中在了道路的相对比较右侧的2到3车道这样的一个区域，左侧的2到3车道是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和龙华路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呢在海秀中路上往桥中的这个方向，虽然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啊是略有堵车，通行也比较缓慢，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的，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去走，注意行车安全的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8: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7: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

0: 全是跟着往上跟风来的。
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娱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3: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0: 活的地方。
1: Hello，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2:42，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叫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你们的阿坏摸坏呀。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

0: 中午12:30啊，直播到14:00。
1: 来到了远方，也剪断不了我，剪断不了我心中的渴望。
0: 9月20号呢，交通局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然后呢，我们还会给每一位报名的哥姐们啊，赠送一份伴手礼呢，就是交通局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款保温杯的样式了啊。这次新疆之行呢，可以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到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啊，可以让大家睡得很舒心。吃这方面呢，给大家安排了阿勒泰的冷水鱼宴呢，包括新疆大盘鸡啊、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啊，让咱们的味蕾呢也跟着一块儿去旅行。
1: 迷人的风光，还有那一个一个漂亮的姑娘。
0: 这次除了有专业的领队，还有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各位之外呢，主播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团的，品质保证啊，因为咱们这个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嘛，所以呢吃得好住得也好，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哦。那么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一个人只要6980元啊，团费是6980。
1: 是我们美丽的家乡。
0: 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啊，性价比确实是很高，机会难得啊，朋友们，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那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也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啊，目前名额是已经被订走一半了，所以大家要是真心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预定了，不然的话错过只能等明年了哦。

今天语音消息我听不见了啊，这个设备有问题啊，明天应该能修好吧。所以大家互动的话，今天以文字消息跟我互动吧。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哦。这会儿微信公众平台语音信息我听不见，然后有一些听友呢在发积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嗯，我们看到这个积水路段，截止到今天12:05左右的时候呢，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这个路段啊，南北双向是受到了积水的影响的，没有办法通过。是在今天中午12:05的时候啊，就截止到这个时间点，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受到积水的影响，没有办法通行了啊。那么为了确保安全和减少出行不便，请广大驾驶人呢关注一下咱们交通九五四实时发布的路况信息啊，然后及时避开积水路段，择道绕行。

20号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呢，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啊！错过的话，真的就要等明年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行，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

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那么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也有这个特别给力的优惠机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播微信公众号啊，活动价限量发售的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呢，每瓶是10块钱，下单3瓶的话呢，共计29.9块哦。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有下单哦。这个橄榄糟粕醋呢，它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属于新品种啊。如果你比较喜欢糟粕醋这口的话，那可以尝试一下啊。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比如说你做火锅汤底啊，烫个海鲜，烫个菜啊，都特别好吃。然后做粉面汤底也是很不错的，随你怎么发挥吧，怎么发挥都好吃啊。被不少的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你们就注意不要用铁锅做就好了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那这个产品呢，因为优惠力度太大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包邮了，大家需要进店提货啊。那自提地址呢就在海口天街18-1-50号商铺，海口天街18-1-50号商铺哦。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啊。那肯定邮费都已经赶上醋价贵了，所以能自提的咱们就去自提一下，性价比确实很高。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播微信公众号。梁定军他说，原来你中午也直播呀，哎，今天的直播风格跟晚上完全不一样啊，音乐都格外的潮流。喜欢不？太多人向我罢休，今天我的直播风格都是特别版，包括晚上啊，晚上也是特别版。大小丸子今天晚上也不来了，请假了。今天的坏坏主持的所有的节目全部都是特别版，包括城市新动力啊。欢迎咖啡灰啊。希望没MIC 说省医院这边很堵车啊，都已经在这个医院停车场1个小时的时间了，都没出去。我的天，正要往这边去的宝子们呢，你们就不要再往这边走了啊。省医院这一带啊，据说是很堵车还是怎么个情况啊，导致在医院停车场的朋友啊，1个小时的时间都没出去停车场啊，咱也不知道是啥情况，有知道详情的也可以给交通局报个料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有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啊，给大家推荐一下，那就是定安清凉一下亲子探趣的一个套餐。这个套餐呢，你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再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啊、哦！暑期畅玩到8月31号啊、哦！怎么好多听众都不知道我中午有节目呢？都主持几年了。这个套餐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呐、啊、发送定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399元，从海口出发的话到地方也就30分钟吧，属于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一个套餐产品啊、哦、这个套餐如果你抢到手的话，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啊，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要面对、oh yeah yeah yeah yeah 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积水情况啊，截止到12点55分左右，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还是有积水，积水都已经45厘米了，车辆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行了啊，朋友们。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啊，南北双向目前还是一个积水的情况，积水深度大概是45厘米左右了，车辆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去啊，千万不要过去。然后大英路跟那个蓝天路口东西双向积水是10到15厘米左右吧，目前车辆是一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啊。那么以上积水点呢，都已经有交警在现场进行疏导了，并且呢跟排水中心都已经开始进行强排联动了啊。那么积水路段大家就尽量不要从这儿经过了啊，可以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哦。目前呢就是大英路跟蓝天路口东西双向都有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然后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都是积水啊，45厘米的深度，车辆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

20号想跟交通九五四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啊，去看最美的秋天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呢，玩的也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哦。但是名额已经被订走了一大半了，朋友们，还有一部分的名额。如果你想抢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哦。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凡是报名的听友呢，我们都有伴手礼啊，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好看又好用啊，你也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提前看看这款交通九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啊。

张的，这次是9月20号出发，然后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9月27号回来啊，9月27号能回到海口。报名的团费是6980，6980一位。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的费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呢是一价全包啊，确实是很具有性价比。那跟我们交通94一起出去旅行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啊，大家自己也可以去算一算，如果你自己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去玩下来的话，玩完之后大概是需要多少的费用，你一对比就知道我们这个价格贵不贵了。团费真不贵啊。位置不多了，先到先得，报完即止喽，朋友们，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明年了，所以赶紧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0: 搬运，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7: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哎，语音消息又能听见了，丰衣足食。
1: 莫非莫非莫非
0: 嗯，
1: 新康路右拐八海中学有个那个长官又好，积水十五厘米左右，
0: 积水十五厘米左右是吧？

感谢爆料啊，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积水的最新消息啊。哎呀，截止到今天的13:05左右，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这个路段啊，南北双向目前还是积水45厘米，车辆没有办法通过的啊。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啊，南北双向积水45厘米，车辆没有办法通行。然后大英路和蓝天路口东西双向都是有积水的，15厘米左右吧，10到15厘米左右啊，车辆目前是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第三条积水路段呢，是出现在了海淀五东路春熙苑路段，东西双向都是有积水的，20厘米左右吧，车辆目前也是缓慢通行啊。海淀五东路春熙苑路段东西双向目前都是有积水的哦，20厘米左右，车辆是缓慢通行。第四条路段呢，是在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都有积水，20厘米左右啊。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目前都是有积水的，深度20厘米左右吧，车辆目前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那么以上路段呢，大家就能不通行的话，咱们就提前择道绕行一下了哦。

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各位的主播阿欢呀。想互动的听众啊，就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呢是工作日的中午十二点半直播到十四点啊。那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还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目前呢针对交通九五四的铁粉是有一个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呢，一瓶是10块钱，如果你下单三瓶的话呢，总共是29.9块。非常划算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哦。这个产品需要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爱吃糟粕醋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来薅这个羊毛哦。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块哦。不要等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后悔没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哦。

用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约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而且呢，每位报名的哥姐还会再赠送一份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图片啊。这次可以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下了飞机之后，咱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坐着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四钻酒店，让您睡得舒心。那么四钻酒店是什么样的标准？网上都有图片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住宿条件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吃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的很不错。像普通的旅行团呢，都是6菜1汤的餐标，但是咱们媒体监督旅行团的餐标呢，都是8菜1汤的。而且还有一些特色餐啊，像什么阿勒泰冷水面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呐，这些都给大家订好了啊，让我们的味蕾呢也跟着咱们一块儿去旅行。有兴趣的听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之外呢，咱们交通九四主播阿焕呀、开心小丸子呀、开心大丸子呀，都是全程跟队的啊。那么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块，6980元，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啊，性价比确实够可以的啊。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也可以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还有报名的咨询方式。名额已经不多了啊，最后八个位置了，错过等明年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哦。吃住条件都不错啊，吃住条件都不错。

再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啊，目前咱们海口市区都有哪些路段有积水啊？第一条积水路段呢是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是45厘米，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啦。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45厘米啊，车辆没有办法通行。第二条积水路段是大英路跟蓝天路口东西双向都有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目前是一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大英路跟蓝天路口东西双向都积水哦，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目前是缓慢通行。第三条积水路段呢是海淀五东路春熙苑路段东西双向积水20厘米左右吧，车辆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啊。海淀五东路春熙苑路段东西双向目前积水20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然后第四条积水路段呢是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左右，目前车辆也是一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啊。那以上积水点呢都已经有交警在现场进行疏导了，并且呢跟排水中心强排联动啊，请途经积水点路段的驾驶人呢最好是提前绕行一下啊，不要贸然涉水啊。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伴各位的主播坏坏，从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还有一个游玩的套餐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叫丹尔追光驿站的游玩套餐，如果你去下单的话呢，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围宴桨板双人体验，再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这个是暑期专享到8月31号，也是截止日期到8月31号啊，9月1号之前你去玩的话都是在有效期之内的啊。如果你买了这个游玩套餐的话呢，就相当于可以住进风景里了，出门就是海。那么丹尔追光驿站在哪儿呢？就在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哦，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这个产品呢也是只要399元，399元就可以入住丹尔追光驿站的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再加双人桨板桨板双人体验啊，还有一个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的。那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了，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啊。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玩，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哦。

0: 军米的宝子啊，咱们节目有一款来自东北的，也就是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味道也非常好啊。色泽金黄，大小匀称，而且是非转基因的产品。它比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玉米价格肯定是略高，但是货真价实啊，在它身上是找不到一点缺点啊。复购率达到99%啊，真的是很棒的玉米哦。你要是连中国玉米之乡的玉米都没有吃过的话，那就相当于这辈子都没吃过玉米。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啊。目前这个玉米呢，它在搞那个优惠呢啊，如果下单的话可以多送一穗玉米啊，下单多送一穗哦。这个产品很少搞活动的，机会难得，朋友们。爱吃玉米的宝子都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喽。来听一下梁琪问什么问题啊？
1: 我问一下，现在可以过了吗？

说到去新疆啊，那新疆有一款纯牛奶，也是目前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了。如果你也想跟着坏坏一块喝这款新疆纯牛奶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直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这个新疆的纯牛奶如果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得五六十呢，但是我们把它从新疆运到西安，然后再从西安呢发货到海南的话，运费就只要10块钱了，能省掉几十块钱的运费啊。嗯，这款新疆纯牛奶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口感醇厚饱满。有听众反映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再喝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就你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就喝完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你再喝别的纯牛奶就感觉味道很淡很淡啊。咱们这款新疆纯牛奶它自带清晰的辨识度，加热之后冷却了，它会形成一层厚厚的奶皮，然后入口呢能够感受到类似咀嚼奶片的那个浓郁的奶香啊，就完全没有普通牛奶的腥膻味儿啊。入口五秒是柔滑细腻的感觉，然后15秒呢可以尝到黄金比例的自然甘甜，45秒之后呢还留有清幽淡雅的回香，整体就是顺滑不黏腻。喝完之后呢，口腔里没有什么黏喉咙的不适感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然后它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只有生牛乳，没有工业感的那个假的奶味啊。喝牛奶我觉得你们就得喝最好的，要不就不喝了啊。哎呀，你想不想喝到新疆牧场赋予的纯粹的天然感呢？那就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如果你热饮之后，我跟你讲，满屋都是自然的奶香味，它就是这么厉害，就是很多人记忆里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牛奶的味道啊。然后你们家如果要是有那种特别不喜欢喝牛奶的小宝贝儿啊，你就给他喝咱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保证他就是喝上不敢不是不敢，是不愿意撒手的一个味道。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拿这款牛奶做实验啊，给那些不爱喝牛奶的宝贝儿喝啊，看看他是不是喝上就不撒手的味道了。之前去新疆天天都喝当地的纯牛奶，我觉得都没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好喝。这款新疆纯牛奶线下也没得买，只能通过咱们节目平台才能买得着啊。家里缺牛奶的，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安排了啊，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再次提醒大家，9月20号交通九四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目前只剩下最后8个 VIP 贵宾席位了哦。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得抓紧时间抢定了，不然的话名额要没了的话呢，那错过只能等明年了。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团费6980元，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团费里有没有包往返的机票呢？肯定是包了的啊。咱们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不错啊！而且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吃得好，住得也好，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哦。这次机会难得啊！想去的宝子们抓住机会啊，9月20号出发啊，8天7晚。

秋天去过新疆的都知道啊，新疆的秋天在国内真是没有对手啊。秋季那肯定是新疆的北疆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9: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此时此刻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阿坏呀，从12点半直播到14点啊。今天咱们节目都有哪些硬货狠货再给大家捋一捋啊。首先呢，就是重磅给大家推荐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是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的升级版，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目前针对交通主司的听众朋友们呢，是有一个活动价限量发售，而且它这个活动机制啊特别的优惠。如果下单2瓶的话，1瓶才10块钱呢，宝子们。然后下单3瓶的话，共计29.9块啊。

真的不要等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得添加商家的客服私信购买哦。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啊，没有科技根狠活，保质期半年左右吧，所以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比较安心的。一料多用，你可以做火锅汤底啊，做粉面的汤底啊，或者是炒菜整一勺在里头都好吃的啊。另外呢，就是咱们东北的来自玉米之乡的田糯玉米，色泽金黄，大小匀称，非转基因品种，货真价实啊，非常好吃。你在家里煮玉米的时候满屋飘香啊，浓浓的玉米的香气。如果你是爱吃玉米的宝子，那么这款玉米真的不能错过。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目前呢这个玉米它在做活动啊，如果你下单的话能多送一岁哦。这家玉米很少做优惠活动的，所以机会也是比较难得的，大家可以把握住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咯，下单多送送一岁，下单多送一岁啊。再来刷新一下目前海口都有哪些积水路段哦。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目前依然是积水45厘米，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啊。然后大英路跟蓝天路东西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第三条积水路段呢是在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南北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左右，车辆也是缓慢通行哦。那以上路段呢都有交警在现场进行疏导，并且呢跟排水中心的强排联动啊，请途经积水点路段的驾驶人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目前都是有积水，而且深度还挺深，你看45厘米了，车辆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了啊。达到35厘米车辆都没有办法过了，更何况是达到45厘米了。

另外就是咱们新疆纯牛奶目前产品也是卖得非常火爆的啊，几乎都是无限回购，因为喝完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你喝不了别的纯牛奶了，没味儿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基本上就是喝过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的朋友都会无限回购啊，就算他有十块钱的运费你也觉得这个牛奶他买的值啊。这个牛奶它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就是你自留送人都特别适合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家里缺牛奶的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喽。

0: 人做成兵。
1: 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这个套餐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这个套餐里包含了灯塔参观、博物馆参观及饮品那个咖啡呀、椰子呀、文创等兑换是多选一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如果你对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哦。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了。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了，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哦。那这个产品呢，只要59.9元，59.9元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有兴趣的宝子们赶紧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吧。

尔追光驿站这个游玩套餐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啊。如果你有了它的话呢，就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文宴奖摆双人体验，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暑期专享到8月31号啊。如果你购买这个游玩套餐的话，就可以住进风景里了，出门就是海。那丹尔追光驿站呢，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费用呢是399一套啊，399元就可以入住追光这个丹州追光驿站啊，丹尔追光驿站，然后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还有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有效期再强调一次是到8月31号啊。住在这儿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呢，发送驿站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

要吃那个东北的甜糯玉米的呀，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非常带劲儿的玉米啊，目前在做活动，下单能多送一穗玉米呢啊，下单多送一穗，包好吃，包好吃的啊。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别等活动结束了再后悔没下单啊，跟那个糟粕醋似的。糟粕醋的优惠机制也是非常给力的，很炸裂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29.9块，能拍三瓶不拍两瓶，能拍三瓶不要拍两瓶啊，你拍的越多呢就是越省啊，关键东西又是好东西啊，人家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呢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因为优惠机制实在是太给力了，所以我们不包邮，包不起啊，邮费都比醋价贵了啊。这个产品需要你自提，详情咨询客服啊，直接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啊，在海口天街那自提啊，自提还是蛮方便的。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邮费就到付喽。

新疆纯牛奶真的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啊！喝牛奶就喝最好的，要不我都不喝呢，没啥用，我感觉没啥意思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新疆纯牛奶用来调那个生椰拿铁老好喝了，或者是跟各种水果榨汁儿特别好喝。

游玩产品大家了解一下啊，是定安清凉一下亲子碳去油。那如果你购买这个产品的话呢，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畅玩至8月30号啊，都是畅玩到8月31号，费用也是399，费用是399元一套啊。从海口出发到地方也就30分钟的时间吧。这个产品它是属于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一个游玩套餐，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啊，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嗯，关键词是定安啊，如果你想购买这个游玩套餐的话，关键词是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抢定了啊。搜索交通局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哟。

9月20号想跟着交通94，跟着坏坏，跟着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宝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前方目的地，我的阿勒泰取景地，大家准备好了吗？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秋天的新疆真的在国内没对手，没有对手的啊！尤其是秋季，绝对是新疆北疆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了。这个时候，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都非常的带感。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啊！所以这个秋天就不要对着那个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就跟着我们开心坏了组合啊，一起打卡新疆阿勒泰，把美景尽收眼底哦。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啊，还有最后八个位置了，可以说是被订走一多半了，还剩下少量的名额。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新疆最美的秋景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专线啊。那么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电话号码呢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手机和微信同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哦。吃住都好，然后呢不抢破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让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欢迎大家赶紧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啊！团费是6980，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以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赶紧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出发吧！也可以给你的爸爸妈妈都报上名啊，给七大姑八大姨都报上名，一起去玩啊！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啊，交通9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这个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就可以看到保温杯是什么样的款式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发坏回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一下这次新疆之行全程记录的这个收看方式啊，发坏回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自信的话，如果那么长，自然我吧，我只想听童话，我只想要。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呢，就是在新疆的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的、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然后像童话、油画一样的啊，真的是美的不要不要的。这次新疆之行8天环线啊，咱们可以一次性打卡北疆精华，以喀纳斯和睦秋色核心为主，然后呢串联了沙漠、胡杨，胡杨这个是属于景点升级了啊，然后湖泊呀、峡谷啊、牧场啊，包括人文演出啊，可以说这次行程真的是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能够一网打尽了啊，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不要错过，错过的话就得等明年了，争取去吧啊，争取今年9月20号去吧，8天7晚，9月27号回来啊。

0: 头却没有。
1: 那个时候北疆冷不冷呢？晚上早上可能会比较冷啊，像晚上估计得达到零度或者是零下，但是白天呢又是零上十几度，甚至能够达到零上二十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啊，所以早晚温差是真的很大。薄厚的衣服大家都得带啊，都得准备，做好防晒，做好保湿的工作，做好要做很长时间车程的准备啊，因为新疆太大了，从哪儿到哪儿的车程都是六七个小时打底。敢不敢去？

呀，跟着我一起吧，我带着你好好吃喝玩乐一下。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这次得在新疆过中秋节啦，各位宝子们，我们一起去寻找新疆最好吃的月饼啊。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联系方式啊。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参与啊。傍晚的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9: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9: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8: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9: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We are flying through the night, cause the moon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大家在周二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雨停了。雨停了，但感觉这波雨啊还得有，因为现在很闷热，依然很闷热啊，就像早上起来的时候一样，所以下午估计啊还会有一阵儿。大家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吧。这两天啊，从今天、明天、后天这几天，天气预报都是预报有雨的。而且这个时间段，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依然在生效当中，预计未来6小时啊，市区包括乡镇仍然会有20到60毫米的降水。
1: 所以啊，大家这个注意出行呢，多注意防雨，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的措施都要做好啊。但是呢，路上行车也要多注意行车安全。还有一个要更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保重身体，朋友们。
0: 保重身体啊！
1: 刚刚得知啊，我们是有一位同事啊，
0: 阳了，
1: 他是阳了，他是确定阳了，不过他今天也没来上班啊。小强阳了
0: 啊，
1: 昨天就发烧了吗？好像周末呢是早上也发烧，
0: 周末也阳了。
1: 没，他还阳没阳的还没测呢，咱们不确定啊。但是早上确实是发烧，摸了一下温度挺高的，就赶紧让他回去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这身体休息了一个星期没休息过来，
1: 他不适合休息。
0: 对，他要是上班，上个星期不休息一直上班，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你说的有道理呢。
0: 所以拒绝以后他休假。来吧，大家这会儿啊，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那周末基本上2个月就得感冒发烧一次。
1: 他现在其实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
0: 不是这里难受，就是那里难受。
1: 身体已经好了很多了。
0: 他就是典型的山东人的特征。
1: 怎么呢？
0: 闲不住啊、
1: 哦，
0: 闲下来就不行、
1: 哦、
0: 啊，闲下来就容易
1: 生病，
0: 出小状况
1: 啊、哦，天天都得忙碌着。来提示一下大家吧啊，今天中午1:05呢，咱们海口市气象台是有发布到一个暴雨的橙色预警哦。我看一下啊，因为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咱们海口市区啊，在过去的6小时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99毫米了。预计未来的6个小时，市区还有我们市中心城区的几个乡镇，以及周边的所有乡镇，包括海口湾啊、东寨港湾呐、新海湾呀，还会有20到60毫米的降水啊。所以大家注意做好防范的措施。
0: 来吧，朋友们，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包括

0: 括路况啊，还有落户口啊，包括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大家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哎呀，欢迎老谷啊，好久没见呢。
1: 你给周末发个消息，你问他，你说你需不需要遛狗服务啊？
0: 他找过，
1: 没有，我说他今天不是不舒服吗？
0: 不舒服，下楼是可以的。
1: 他们家狗也得遛一遛。
0: 老谷是他老客户了，
1: 是啊，你跟他说，你说你感冒了，你在家里待着吧，你把狗交给我，我给你遛一下，哎，你就带着狗去西海岸遛25公里回来，明天那狗都不用遛了。
0: 狗以为爷爷来了呢。东东说啊，你们直播间消杀一下吧，我喷过了。
1: 每次都要消杀，每次都要消杀。
0: 我喷过了哈，喷了点这个酒精，然后用湿巾也擦了擦。
1: 现在周末他们家的那个狗啊，
0: 小狗子
1: 最幸福的时间，就是11月份啊，3月份到11月份。
0: 哎呦，
1: 哎，因为11月份呢，
0: 爷爷来了，
1: 哎，他爷爷就来了。对，11月份到3月份是这个狗的特训时间。
0: 它也一把年纪了。
1: 是，
0: 哎，问问大家啊，大家自己家里面养宠物了没有呢？你们家宠物养了多少年了呀？
1: 哎，咱听友里边养什么的都有，
0: 养宠物的好多，
1: 养鸟的，
0: 小猫小狗
1: 啊。
0: 哎，我有没有养那种特别的？比如说
1: 有养会说话的鸟的
0: 啊，会说话的有，还有那种那个叫什么？
1: 蜥蜴，
0: 它不是蜥蜴，它有个名字叫，
1: 叫什么？恐龙？
0: 不是，那能养吗？那现在有吗？
1: 那养的叫什么？
0: 那个叫，
1: 形容一下，这是个什么？
0: 就是蜥蜴那个类型的，但是它的名字不是蜥蜴，
1: 手工沙
0: 啊，对，
1: 不是这个，你按坏了，你给按坏了。窗外的人们，你赔吧，你把设备弄坏了。把眼光丢在潮湿的，对，你看人老狗都知道，这叫
0: 手工哈，口无遮拦。
1: 那手工，我刚刚说的，我多说了一个字而已，那也没什么影响。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像是壁虎一样，我是我是害怕这种软软的
0: 啊
1: 小动物。最近在网上有一个比较火的短视频，就是有一家人，他可能就是养各种小动物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小动物。他们呢有时候会出差，出差就让村里边的大姨
0: 帮忙
1: 去喂，然后呢就给大姨指令，都有名字，这个小动物喂什么东西，那个小动物喂什么东西，这个喂个骆驼肉，那个喂个水果，大姨边喂边说，比我吃的还好。喂动物的时候咬一口咬下来，说剩一大半的自己吃了吧。吃完人家说还要用这个喂另外一个，阿姨说我吃了。
0: 意思啊，懂不懂说呀，养兔子养了8年了
1: 啊。老谷也看着那个了吧？
0: 老谷也看着，他说啊，那个阿姨上门的可有意思呢，
1: 是非常有意思。他们不是还养那个不知道大的是牛蛙呀、羚蛙呀还是什么蛙？阿姨说怎么癞蛤蟆还养癞蛤蟆呢？
0: 阿姨不认识。王先生他说秋海大道上海修立交怎么那么堵啊？
1: 因为那边在修路啊，
0: 应该是封闭管制的原因吧。
1: 对，在修路，所以这些车呢它都得绕行。都得绕行。不是，它这个是秋海大道
0: 上，
1: 秋海大道和秀华路的路口。秀海大道和秀华路的路口。
0: 海秀桥那一段啊。
1: 还没到呢。
0: 没到。
1: 再往前才到海秀桥呢。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最堵的是哪儿啊？是滨茂西，滨茂路
0: 和海秀路。
1: 滨茂西就这一段啊，车会多一点，因为绕行的车都会从这边走。来，朋友们啊，大家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大爷也说呀，哥弟养了只四脚吞金兽还不够吗？够了够了。

0: 没别的，我就养小鱼啊。
1: 嗯，对，你养小鱼也是自己的小宠物啊。
0: 最近我的小鱼又扩张了。
1: 嗯，
0: 家里现在小鱼基本上没有买的了，全是我孵化的。
1: 哎呀，
0: 后边呢还有100多条待成长的。
1: 哦，挺好的。嗯，
0: 秋海大道滨崖路十字路口红绿灯四个方向都不亮了，
1: 那可能是因为信号灯坏了吧。秋海大道
0: 我就是那个路口，但是
1: 他说是上海秀桥、
0: 嗯、
1: 上海秀桥是上不去的哦，那边是在封闭管制的。
0: 嗯，
1: 哎，大家有其他的路况啊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大数据平台呢看过来就是海瑞文化公园门口堵得有点明显啊。
0: 嗯，
1: 海瑞文化公园的门口，这是往滨海大道这个大方向去的，有在附近的朋友排队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边的这个路况。

0: 最近大家出门，尤其是去人多的地方，还是把口罩戴起来吧。现在口罩也不贵，也不用，没必要买，非得买 N95 了，买个正常的医用口罩
1: 正
0: 戴
1: 常
0: 上就
1: 做
0: 行
1: 好
0: 了。
1: 防护就行了啊，因为
0: 哎，
1: 现在还处在暑假嘛，很多家长还是会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
0: 是，
1: 奶茶说呀，只要你养了宠物，你就有干不完的活儿。他刚把家里用刮水板刮了一遍，
0: 全是猫毛，
1: 啊，
0: 哎，
1: 能理解。
0: 主要是但凡家里边养了点东西啊，这就是一个一直让你心里时刻牵挂的东西。哎，
1: 那是。
0: 你不管去哪儿，你心里边总有个事儿，
1: 你惦记着他
0: 哎，
1: 呢。
0: 给他们安置妥当了没有？哎，家里有没有什么隐患呢？他们会不会作呀？那所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检查一遍，先看一遍。哎，老谷说他们家三只猫，每天吸地板最少三次，吃饭的时候有时候都有毛，他觉得自己要吃点化毛膏了。
1: 是能理解
0: 你
1: 啊，
0: 这还好。
1: 飞的到处都是。
0: 皮皮妈家里边七只，
1: 哦呦，
0: 七只猫。
1: 都可以上他们家去撸猫了。
0: 他们家都可以开个猫咖了。
1: 哎呦，真是哎。咱们听友里面啊，喜欢养宠物的朋友有很多。
0: 是很
1: 你还
0: 多
1: 记
0: 啊。
1: 得上去年嘛，有一位朋友他们家的小白蛇跑出来了，我们帮他找小蛇。
0: 啊，
1: 住在海淀岛。
0: 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这去哪儿找啊？哦，好像是在荣誉。
1: 对，就是海淀岛那边。
0: 荣誉，哎，他们家养的，
1: 养了一条小白蛇。
0: 那叫白素贞跑出来了
1: 啊，他们家的小白跑了，
0: 也找不着
1: 他
0: 了。
1: 就担心他会饿死。老谷说呀，他今天上门，客户呢每次出门都不拔充电器，他每次上门都帮忙拔。对，出门之前还是要拔一下啊。
0: 对，都是安全隐
1: 那
0: 患。
1: 是啊，奶茶说呢，现在还好啊。春天呀，猫脱毛的时候更甚，根本不敢撸，一撸一手毛。
0: 所以人现在喜欢养那个没有毛的，
1: 无毛猫。
0: 那个叫什么，长得有点像埃及风格的那个小猫，
1: 啊，
0: 听说还挺贵的。
1: 无毛猫，但是呢，晚上它瞪着两只大眼睛站在你旁边的时候，也挺吓人的。
0: 你别看它呀，
1: 那你睁开眼，你醒了能不看它
0: 你给
1: 吗？
0: 它戴个眼罩睡觉的时候。
1: 喵喵同学他说，最近有台风吗？中午那会儿下雨，不是台风，
0: 没有
1: 那个
0: 台
1: 就
0: 风，
1: 是一个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0: 是，叫斯芬克斯
1: 那个品种啊。
0: 说它爱出游，那买一只这样的小猫盘串儿是不是会好一些？
1: 梅梅说无毛猫会出油。
0: 你看看，都有经验，买一只盘串。

0: 你适合
1: 在他身上搓一搓。
0: 嗯
1: 啊，本老师说今天提前下班啊，下班了下班了，今天下班下的着实是有点早啊。
0: 嗯
1: 啊，你看什么都得伺候，尤其是要养宠，要养小宠物，什么都得伺候。
0: 嗯，
1: 老谷说他一个客户家里边的无毛猫，每天都要擦身子。
0: 嗯
1: 嗯，
0: 那就不是伺候他，那就是自己的家人呀，你要照顾他。
1: 自己都不一定每天洗澡，还得给他每天都擦一下。
0: 都一样的啊。
2: 让我们的勇气不算，
0: 有意思啊。人家老谷呢，他是不单单是上门会去喂喂小宠物、
1: 嗯、
0: 家里面你家里要是又是有植物的话，他也会帮你浇浇水。
1: 嗯，很快老谷就要迎来工作的旺季了，中秋加国庆，
0: 哦，
1: 十几天的时间。
0: 是，
1: 嗯，很多人呢暑假没有出去玩的，准备在中秋国庆，如果是调休的话可以连休13天。
0: 对、嗯、咱们现在还不确定中间那3天啊，
1: 嗯，可以请假，
0: 他有没有可能会放秋假呀，
1: 请假呀，
0: 当然可以请假了。
1: 嗯，

0: 校花都是小事儿啊，取快递比较刺激。有一次啊，帮客户取了7箱猫砂，
1: 火
0: 火。我是帮我的朋友去喂过他们家的小猫，他们家4只。每次进门的时候呢，我会给他数，1、2、3、4，好，都在啊。然后到阳台上面排排站，给他们把4个小盆里面把猫粮都倒好。然后呢，因为会打架嘛，他们家的那个喝水的地方还分了不同的地儿。哎，你要去看看都填满了没有？
1: 你说就把咱们听友当中养猫的朋友啊，集中在一起，带上家里所有的猫，咱找一个地儿，哎，找一个地儿聚个小会，
0: 哎，
1: 十个人，十个人平均不是，十个人带到现场的猫加一块得有40只，
0: 得有，有很多朋友人家里不止养一只，
1: 对，
0: 他
1: 也养了小动物以后，他也怕他孤单呢，
0: 是啊，梅梅家也养了呀，是吧？
1: 要给他找个伴儿，
0: 嗯，
1: 哦，梅梅家也养了，
0: 他们家是养了小狗，
1: 是吗？
0: 好像是啊，对，铲屎的时候啊，我都是不呼吸的，我闭着气。喵喵说呢，要是那段时间放秋假呀，现在的小朋友可真的是太爽了，
1: 净放假了
0: 啊，
1: 放假太多了现在。
0: 因为今年的中秋节那3天刚好也是个周末的时间
1: 啊，
0: 他不调休，现在市区应该没有积水了，
1: 那郑潇说现在市区有积水没有？没有啊，没有积水。
0: 名字取得非常好啊。
1: 好像我同学的名字。
0: 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铲屎要有口罩。有些猫砂粉尘大。你看这也还是有经验呢。
1: 都是经验
0: 啊，
1: 都是经验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养宠物的疑问问题啊，都可以来问，现在咱们有专家在线的。
0: 人家这是有经验的。
1: 老谷来跟大家分享
0: 啊
1: 什么动物该怎么养，要注意什么事项，相当经验了。

0: 哎，有魏平大哥啊，他说啊，你那辆新能源二手折价折半了，心疼吗？
1: 谁新能源二手折半了？
0: 我不心疼啊，我那个车之前说是村长评估了一下
1: 啊，
0: 说可能打半价了吧？
1: 谁让他评估的？
0: 听友们，还是他那天看到了
1: 啊，
0: 他就嫌嘛他
1: 啊，
0: 他就非要给我评
1: 评一下，
0: 你评呗。
1: 他评的，他们评不一定准，
0: 他评呗，
1: 不一定
0: 准。我只要不卖，
1: 哎，
0: 他就是20万，
1: 哎
0: 哎，
1: 对，
0: 我开着他就是20万啊，
1: 有道理，
0: 嗯，
1: 有道理。
0: 哦，梅梅说他们家，哎呦，猫狗双全啊，狗子9岁了，
1: 哦，
0: 猫6岁了，
1: 哦，
0: 还给他们买宠物医保了。对，我觉得这个宠物医保还是挺有必要买的，因为之前周末也聊过，
1: 嗯，
0: 他们家狗子也买了。

0: 了医保，买了保险，它可以报销的。
1: 嗯嗯，还有必要就买嘛，
0: 嗯，
1: 有必要就买嘛。
0: 嗯。嗯，蓝文姐说呀，她喜欢小小的狗，但是不敢养，照顾俩娃就已经很累了。是呀，妈妈辛苦了。
1: 嗯，喵喵说，问一下，养侏儒兔有啥注意事项吗？侏儒兔，
0: 长不大的小兔子吗？
1: 我都得搜一下。
0: 嗯，我也没见过。
1: 啊。
0: 哦，我看看这个。十三颗啊，
1: 他就养的手工
0: 哦，
1: 这个
0: 叫
1: 手
0: 工
1: 吗？
0: 还是叫
1: 蜥蜴啊？
0: 对呀、
1: 啊，这个纯色的，
0: 哎呦，好可爱呀！
1: 纯色的，
0: 挺漂亮的呀。
1: 他在家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爬上床吗？
0: 不会吧，人家会有自己，他吃
1: 小虫子
0: 哦，
1: 嗯，他的小食都得专门买
0: 啊。而且养这样的宠物，好像它的那个生活的环境要求挺高的，对于它生活的那个环境要求挺高的吧？
1: 对，要控温控湿。
0: 对，温度啊，湿度啊。
1: 嗯
0: 嗯，对哦，你看人家这个确实是，它还挺漂亮的。
1: 你看给它喂的，
0: 嗯，
1: 还给它洗澡
0: 啊，
1: 它不是还要蜕皮儿吗？
0: 嗯啊，对对对，
1: 嗯，还要帮助它辅助它
0: 蜕皮。哎呦，这还游泳呢，这是，挺可爱的。
1: 嗯
0: 嗯。
1: 这不
0: 呦呦
1: 有点事儿干吗？
0: 按摩呢，这还、
1: 嗯、
0: 洗澡是这么洗的呀？拿个刷子，好可爱。与我
1: 重逢。魏平大哥说他的两年十万公里，嗯，折了一半。两年你开了十万公里啊？
0: 对呀，
1: 一年开五万公里啊。他说是折了一半，挺心疼的，主要是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0: 那是呢，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啊。
1: 但是
0: 那你这十万公里是你这是经常
1: 你自己用了呀，咱买了呀、
0: 哦、对呀，
1: 咱买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让它就不是一个能升值的投资的产品，
0: 可不，
1: 它就是一个使用的损耗的产品。
0: 嗯，
1: 从它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之后注定就是这样的啊。设计照说有没有养兔的朋友啊，他们家的兔也是掉毛严重，是季节问题吗？问问
0: 老谷啊，
1: 老谷老师
0: 啊
1: 啊。这位朋友问啊，就养兔子，兔子现在掉毛严重、
0: 哦、
1: 是季节的问题吗？
0: 嗯。
1: 哦，科密说叫宗师蜥。
0: 哦、
1: 嗯、
0: 也是蜥蜴的一种是吧、
1: 嗯、这个就不叫手工，手工就小吧、
0: 啊、
1: 应该。
0: 手工很小，而且手工是不是那个黄色的金黄色的？
1: 不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嘛、
0: 哦。这个我能接受啊，就是这个我看它我会觉得它挺可爱的，但是啊。
1: 你要让它摸抱着就不敢了。
0: 嗯。
1: 嗯。
0: 嗯，对，就是看着挺可爱的，其他的话咱现在还没有跟他接触过啊。
1: 呀，你看，
0: 哦，价格还挺高的。
1: 他们家养的这个是白化的吗？
0: 嗯，
1: 白化的这个就属于是特殊颜色了。
0: 嗯
1: 嗯，这就属于高端系列的，高端系列的宗师系。
0: 嗯，他会认人吗？它跟其他的这种小猫小狗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1: 嗯
0: 嗯。Via 他说从湛江转来海口妇幼医院的宝宝到海口了吗？愿宝宝快快好起来。这个是我们什么时候有推过这个消息呢？我还真是没怎么关注到哦。
1: 啊，老谷说了、
0: 嗯，
1: 这个兔子呀，春秋容易掉毛。
0: 嗯
1: 啊，春秋容易掉毛。
0: 啊。

0: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你看现在养宠物，其实还真的是得要特别仔细啊。给它们喝水还不能喝那种，生水，就不能从自来水管直接接点水喝，你
0: 对，
1: 要烧开。
0: 还要过滤水，
1: 啊，净化的。
0: 很讲究。老谷说，这兔子换季期间每天要梳理毛啊，搭配化毛草
1: 得给他们吃点。
0: 给他们喂。魏平大哥说养竹鼠。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7: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4: X 说，秋海大道和美俗路的十字路口呀，红绿灯不亮了，刚才那块堵车估计也是因为信号灯的问题。秋海大道美俗路十字路口啊，红绿灯不亮了，大家注意一下。
3: 魏平大哥说，2年前在香蕉园，边作业边听你俩的不迟到，挺惬意的。现在金盆洗手，
4: 应该是不在香蕉园做了吧？
3: 怎么叫金盆洗手
4: 呢？你这词儿用的，
3: 在香蕉园
4: 不割胶了啊。
3: 他说现在呀，坐着喝下午茶，在听我俩的节目，惬意依然。你这是心态问题，这主要是一个心态问题。他说昨天晚上开了一盒俄罗斯鱼子酱，尝了一口直接扔了，太腥了，没吃对吧？
4: 可能咱吃不习惯吧。
3: 你还有没开盒的吗？没开盒的我
4: 他帮你试试，
3: 我尝尝看是不是你没吃对。那个扔了那个还能找回来吗？
4: 来吧，朋友们有啥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啊，如果着急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啊，4660954 4660954。
3: X 也分享到了这个路况，秋海大道和美俗路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了。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看到这个位置车是有点多的。最后的结局，秀华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吧？我感觉是秀华路海瑞公园门口的这个，不像是美俗路啊。美俗路这边它如果红绿灯不亮了，应该各个方向上得排队呀，但现在排一直都是排在海瑞学校门口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是这儿吗？来确认一下啊，朋友们。不要查说脸好疼啊，原来是星辰的算盘珠子崩他脸上了。扔掉还找回吃吗？你扔掉肯定是盖着盖扔的呀，那盖着盖扔都是好的，都是好的。

0: 他的锁。
1: 哎，
2: 咱们提示一下大家这个积水的情况吧。哦，
1: 嗯、
2: 那块儿。截止到2点钟呢，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的南北双向呀，还有40厘米的积水，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啊。
1: 嗯。
2: 这个位置呢，有警力在现场，也有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
1: 是。嗯，哲鑫说太跌份儿了，帮主。
2: 嗯。

0: 说嗯，人家捡回来的，
1: 嗯，
0: 我吃。
1: 帮主是主打一个不浪费啊，
0: 开玩笑，开玩笑的嘛。哦，对啊，那是对的。
1: 嗯、
0: X 说确认了，刚特意看的地图是对的，秋海大道和美俗路的十字路口，
1: 嗯、
0: 红绿灯不亮
1: 了
0: 啊，大家注意啊，注意。哎、小鱼说生吃的鱼子酱本身就带点鱼腥味儿，嗯，他说我不是不吃鱼吗？怎么对鱼子酱感兴趣啊？哎，因为没有怎么吃过，
1: 嗯，
0: 我只吃过寿司上面假的那种，真的那种没吃过。
1: 想尝试一下，
0: 哎，来，朋友们，大家有路况啊，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LG 啊，分享了一下他们家的小宠物，哇，好漂亮啊！这只有两只，一只白色的小猫，纯白色的，粉粉白白的。随着跌宕共同起伏，还有一条啊，还有一只，
1: 嗯，
0: 黑白花的猫。
1: 你、嗯、家里面你看、嗯、都养着小猫呢啊，
0: 真挺
1: 好，挺可爱的，圆滚滚的，
0: 嗯、是
1: 养的挺好。
0: 嗯。世事变幻，往来不停歇。鱼子酱，鱼子酱是鲟鱼的呀。
1: 听你细数苍茫岁月，没有研究啊。
0: 鲟鱼啊，鲟黄鱼，鲟黄鱼卵经过盐渍制成的，就是腌的，腌成的，是世界三大顶级美食之一啊。但是现在绝大部分我们吃到的，尤其是寿司上边的这个鱼子酱啊，
1: 嗯
0: 啊，它都是海带做的
1: 啊、哦，
0: 海带做的，颜色很像，青岛产的，说全世界80%的还是多大的比例，反正很大比例的海带鱼子酱都是青岛产的，

0: 子酱。
1: 就是你甜甜的微笑就像熏鱼子酱，
0: 那一样吗？
1: 差不多吧。
0: 嗯，

0: 海海说寿司上那个也是鱼籽儿，还有红蟹籽儿。哦，他说想吃啥，给哥说，哥从仓库拿。你别被人发现，那不行，这个不太好。我想吃啊，我买吧，不能让你冒那么大风险。
1: 嗯，
0: 毕竟仓库到处都是摄像头。
1: 嗯，想吃啊，哥姐给你买。
0: 嗯，你看看，多好。嗯，
1: 哎，大家呢有啥问题啊，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来咨询，涉及到这个。户口啊，房子、社保呀，公积金啊，包括车辆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及时跟我们分享。夜夜说可以尝尝木瓜子，木瓜子是什么？
0: 木瓜子不是不能消化不了吗？
1: 哦，那个籽儿啊，
0: 啊，
1: 那不都给刮掉了吗？
0: 它，你确定能
1: 吃过吗？
0: 能吃？
1: 你试过吗？
0: 人说呀，木瓜子儿啊，不建议直接生吃，它质地硬，有苦味，含木瓜碱等成分，大量食用可能会刺激肠胃，引起腹痛、恶心和腹泻。
1: 别乱吃啊！
0: 对，别乱吃啊！你看，人家说日常吃木瓜就是直接用勺子把籽儿都挖掉。只吃果肉最安全。如果你想尝试木瓜籽儿的话，你得洗干净、晒干、低温烘焙，让它变脆，用研磨。

0: 鸡打成细粉，少量加入酸奶、燕麦粥、沙拉来调味儿。人说也得少量的食用，就尽量能不吃就不吃吧。
1: 来看看咱们平台当中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啊。我看一下这个，欢迎风铃啊，还有这个魏平说呀，听完你的介绍长见识了啊。他的是纯俄罗斯红鱼子。那这个是不是得人家搭配着面包之类的一起吃呢？
0: 你没吃对，
1: 不是直接蒯着吃。
0: 不，你没吃对
1: 啊，
0: 你没吃对，
1: 应该把你喊过去。
0: 不，你吃这个鱼子之前，你没看人家吗？因为这个鱼子啊，它比较贵。
1: 是啊，
0: 而且又是高端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吃之前呢，先给自己饿上一天，饿上整整一天。这个时候用清水漱口
1: 啊，
0: 漱完口之后啊，拿个小勺，
1: 蒯
0: 上一勺，放到嘴巴里边，细细的去咀嚼品尝，你会发现真香。用我奶奶话讲，就是你饿了吃啥，
1: 饿着了，
0: 饿啥
1: 吃啥都香，
0: 吃啥都香。
1: 嗯，
0: 而且你会固定住这个味道，你就从此会爱上这款美食。为什么我们小时候那么喜欢吃馒头？不就是这样吗？就觉得吃馒头能吃出来麦芽的香甜。就是因为饿的，啊。看看西主任来了，西主任说你俩还在搬砖，下午不开会吗？不。下午我们俩该搬砖还是得搬砖啊，坚守岗位
1: 啊
0: 啊，系主任你来海口，让你实现火龙果自由，直接带你去江南市场，咱随便找个摊位，你蹲那你就吃，什么时候吃到走不动了，吃到难受了，咱们再走。
1: 这是我长江畔的故人吗？
0: 对呀，是啊，
1: 哦，
0: 没错。
1: 怎么叫这个名啊？
0: 对，这是。你看看他名字都有跟海南的连接
1: 缘分呢
0: 啊。
1: 嗯，
0: 你看我们那个市场上那个火龙果，不管是黄心的什么麒麟果呀，白心的火龙果，红心的火龙果，
1: 我们白的有燕窝果，
0: 多的是，随便你就蹲那吃，你
1: 让你实现火龙果自由，
0: 妥妥让你实现火龙果自由。
1: 人家武汉比咱们海口大多了，人武汉买不着嘛。
0: 咱们这是原产地
1: 啊，那倒是啊，
0: 咱们原产地，
1: 我们本地的这个红心火龙果最近是上了。
0: 实在不行就带你去那个火龙果庄园，你就进去，
1: 你去摘，
0: 你就吃
1: 啊。

0: 他说我们去武汉带我们吃热干面。
1: 嗯，
0: 咱就是说，咱武汉就没有贵点的东西了吗？
1: 那吃鸭脖。
0: 热干面我们这儿能吃着，鸭脖我们能买着。武汉有没有特别的？
1: 小龙虾儿，
0: 啊，
1: 嗯，
0: 没有特别的，就
1: 人
0: 是，
1: 说了嘛，亲自给你办。
0: 啊。来吧，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嗯。
0: 小鱼说："人家唱的是乌梅子酱，乌梅子酱它真的是个酱吗？
1: 果
0: 哦，
1: 酱呀，
0: 它是一种酸酸甜甜的果酱。
1: 嗯，
0: 嗯。
1: 嗯，不用带你看海鲜，带你吃。我们这儿开鱼了，
0: 开了，
1: 开海了啊！
0: 上周日。
1: 上周日，
0: 上周日中午开的海，
1: 嗯，来吧，
0: 现在来，就那个大螃蟹，
1: 嗯，
0: 大皮皮虾，1斤多1只，大螃蟹好几斤一只，那新鲜的大鱼，各种鱼啊，
1: 嗯。
0: 各种鱼随便，你就放心吃，你来了就带你去那个海鲜大世界，海鲜
1: 你
0: 大
1: 随
0: 市
1: 便
0: 场，
1: 挑，
0: 你随便挑，
1: 嗯，
0: 反正周末买单，你就来吃就行了，
1: 你网友买单
0: 对你网友买单。
2: 哦。牵流星划过，闭上眼的灯，
0: 嗯，
1: 他只会带你看，
0: 假的，杀进啊！这出门在外，这
1: 财不外露。
0: 人设是自己给的，人设是自己给的。嗯，50块钱能买俩这个。嗯，哎，胡子哥说呀，市面上。

0: 一包都是五厘米，很薄的小铁盒装。你说的那个，鱼籽儿是吧？
1: 嗯
0: 嗯
1: 哦
0: 嗯。瑞娜哥说，爱上吃起来会更心疼。
1: 嗯，
0: 辟谷一天，你不饿，你吃这玩意儿，你肯定是吃不出来它的鲜美和香甜。如果你不想讨厌一个食物，你记住，你在第一次吃它的时候一定是特别饿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它的香。
1: 嗯，这会儿呢，这秀华路跟秋海大道路口啊还是在堵车，而且呢秀华路这块是排在美华路的路口的啊，秋海大道呢继续往海秀桥那个方向呢还是滞留的挺明显的，所以大家多注意一下安全啊。
0: 现在滨茂路和海秀中这个路口，从滨海大道过来的车辆红绿灯前也有点排队。
1: 嗯，
0: 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啊。
1: 嗯，
0: 稳驾慢行。
1: 是魏平说呀，这个燕窝火龙果，燕窝果，
0: 嗯，
1: 口感挺好的。
0: 哎，
1: 平民价了12块。
0: 嗯，
1: 可以燕窝火龙果自由甜了。
0: 是，
1: 嗯，
0: 不光有燕窝火龙果呀，还有麒麟果。
1: 你说的有很多我都没吃过
0: 啊。
1: 嗯，
0: 就各种果。
1: 嗯，季主播你来
0: 水果天堂
1: 来了是吧，我们也跟着你沾沾光，
0: 对，
1: 都尝一尝
0: 来吧。
1: 嗯，
0: 来了人水果自由，水果自由。
1: 嗯
0: 啊，把爱还给我。哲欣说今天出了一枚精致的纪念币，30克的金，那不得接近3000块钱，喜欢就买，喜欢就买啊。

0: 哦，37000，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数学不太好。3000块你怎么算出来的？
0: 三个嘛，
1: 你多个零儿，
0: 多个零，这个量
1: 一样吗？
0: 这个量有点大啊，有点超越哥弟的认知范围了。

0: 来，朋友们有啥问题啊，可以继续给我们分享过来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的，这会儿有路况啊，有问题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嗯，听个歌吧。
1: 好的，你说听，咱就

0: 来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积水的路况啊，截止到2:50，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呢，积水是30厘米，小车啊还是无法通行啊，大车缓慢通行，大家尽量的提前来选择道绕行。因为排的话你看已经有一部分处理完了，但是呢现在通行还是困难的啊，大家尽量的提前绕行。
1: 猛然发现你，可乐小姨刚睡醒啊，准备去上班了，睡到3点，非常棒。你上班去的有点早了，应该5点去，5:30下班，半个小时足够了。再睡会儿，
2: 心不安静，回到下。
1: 给大家出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平时上班都会加班，那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啊，每天最多可以加多长时间的班，每个月最长可以加多长时间的班，两个数字，看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多了就属于违法了。
0: 嗯，
1: 那你猜一下，每天最长
0: 不超过2小时。
1: 每个月
0: 不超过，60小时。
1: 嗯，所以你不能当老板。
0: 我是会属于那种压榨别人的吗？
1: 嗯，你是严重压榨别人的。
0: 2小时还好啊。
1: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还、
0: 哦、
1: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每天最长几个小时？
0: 嗯，
1: 每个月最长多少个小时？
0: 哎，
1: 嗯，
0: 人力的肯定都很清楚吧？
1: 嗯，
0: 每月不超过36个小时。
1: 有懂的。
0: 哦，
1: 嗯。听过那每天呢？
0: 不会是1个小时吧？对呀，老板还管你那事儿。
1: 每天最长不超过3个小时。
0: 嗯、哦，
1: 他不是积累每天，你一个月每天都加班啊？
0: 嗯，对对是。那你有一些行业他是这样的呀？那是不是严重违反劳动法了？
1: 告他。
0: 嗯。
1: 对，这就是两个时间节点啊。
0: 嗯，
1: 一个是每天最多不超过3个小时。
0: 嗯，
1: 超过3个小时以上，劳动者有权拒绝加班。
0: 嗯，
1: 啊，合理合法。
0: 嗯，
1: 第二，每个月不超过36小时，超过36小时以后，这36小时也得给正常的加班费。
0: 加班费，
1: 加班费以外，超过36小时，你可以拒绝加班。
0: 嗯，
1: 然后，对，没错。
0: 风铃说呀，每天1个班。
1: 你看看
0: 每个月不超过45，
1: 大家算的都是按每天加班，
0: 对，我们不是这么一个累积的概念啊。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
0: 嗯，
1: 它是只算工作日，
0: 嗯
1: 啊，星期六、星期天呢都是双休的，
0: 对呀、
1: 啊。魏云大哥说今天大吉，
0: 嗯，
1: 上午
0: 天天都是好日子啊，
1: 抓把米啊，然后。嗯，不算，你这个是属于习俗啊。
0: 嗯，对，应该是人家当地的习俗吧。
1: 学习潮汕习俗。
0: 嗯，人家当地的风俗习惯。
1: 嗯。我们看布老师说，他经常晚上加班，10点到11点加1个小时，加班费150。
0: 那你有加班费可以呀、啊？
1: 加。
0: 嗯。
1: 加1个小时，加班费150。加。
0: 嗯。加班费还能克扣的。那这单位有点过分了啊。
1: 嗯。摩哥说在这儿给我们打卡，他现在在下蓉高速道县，快到道县服务区的位置。是在哪儿？下蓉，那就是成都到厦门的高速 G76。在永州，湖南，啊，在湖南境内呢。
0: 嗯
1: 嗯。
0: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市区内大部分的主干道目前来看已经是不再下雨的状态了，现在整个还是处在多云阴天的状态当中。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啊。目前市区整个通行的状态也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个别路段呢或许会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比如说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东西双南北双向等着直行的车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集中的，但是这个也只是说等待红绿灯的车会有一点多，暂时没有说太明显的堵车的一个情况，耐心等待，稍后就很快能通过了。除此之外呢，在秋海大道这边提示大家呢，海秀桥桥底双向依旧是处在围挡施工的状态当中，是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过的，一定要格外注意。另外呢，就是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的这个路段南北双向积水有30厘米，截至目前依旧是有30厘米，小车无法通行，大车呢是可以缓慢通行的，经过的朋友呢按照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秩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像之前有积水的一些路段，五指山路呀、大英路这边目前的积水都已经退去了，大家可以正常来过。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还是有缓行，而且还是因为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那海秀东路这边呢，在海建商业大厦靠右边的多条车道都在围挡施工，几乎是只剩下了左侧的一条半车道或者接近两条车道可以正常去通行，也是啊有一大片的这个缓行情况，经过施工地点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三车道变一车道的情况，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跟旁边的车辆呢保持是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7: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7: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

0: 打伤。
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修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5: 嗯
4: 啊，开车在路上还是要打起精神来，注意行车安全。
5: 嗯，
4: 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
5: 对，目前这个积水路段啊，还是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这一段，南北双向积水30厘米，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4: 嗯，难怪这段通行缓慢。
5: 嗯。
4: 那刚好就是这儿啊，
5: 嗯，
4: 海瑞桥底啊，
5: 因为积水的原因导致的。
4: 因为积水，很多车应该是对走的辅道最右边的这个桥上面。
5: 辅道，因为
4: 桥
5: 底下小车没法走，
4: 对，积水了嘛，
5: 嗯，
4: 所以呢，现在走的桥上边这边呢，本来就一个车道，
5: 嗯，
4: 所以车往这边走，一注意安全，二呢咱有序通行，
5: 嗯。

0: 所以发了一个照片说这是个什么车，这个后备箱盖盖不上了，他应该是拉了东西了，看样子应该是拉了东西了，在南海大道上。
1: 你是问这个车的品牌吗？
0: 这不是品牌，这品牌这上面
1: 没有嘛？他说这车是这是个什么车，应该就是问这车的品牌吧？
0: 上面有标志啊，现代呀。
1: 嗯。
0: 哎呀，这个品牌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离我们逐渐远去了。
1: 嗯、是。

0: 来，大家呢有哪些路面当中啊路况消息，或者是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都可以继续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留言。孩子们上学这事儿基本上都落听了吧？反正今天早上有很多家长分享是，都收到了那个录取通知了。基本上就是这两天吧，18、19、20号啊，要求的是在22号之前要到学校去完成报名注册，这就基本上算是落听了。还不会还有没有收到通知的家长吧？应该是没问题了啊。小诸葛他说呀，他说当时买房的时候呢是组合贷，商业贷款呢没有多少钱了，能不能提取公积金一次性偿还商业贷款啊？
1: 不能。
0: 我想一下啊，你的公积金账户是有余额而且还比较多，
2: 只有自己才能将自己困着。
1: 提公积金还商贷不行，但是你可以商转公。
0: 他这个组合贷不能商转公，因为他已经用公积金了，他就不是单纯的商贷。
1: 哦，对，他已经有，
0: 是的，
1: 有公积金了。
0: 他这个是不能商转公的。
1: 你去，都用公积金呢？
0: 他是组合贷，因为商转公啊，你得是纯商贷才能商转公啊。你组合贷，你本身已经用了公积金了，你就是有公积金贷款在里面的。
1: 你想多用
0: 公
1: 积金里的钱，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提高你的月还款金额，缩短日期。
0: 对，你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提公积金还你的商业贷款啊，而且又同时还着公积金。因为你提取公积金一次性还款，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贷款要结清才可以，你的公积金贷款的公积金贷款的那一部分结清，你才可以提你的余额去还你的商贷。
1: 要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需要自己自筹资金把商贷还完。
0: 或者是你的公积金不是比商贷要多嘛，你把你公积金还贷的那一部分你还完。还完了，如果说你的公积金账户里面还有余额，你再去还你的商业贷款，只能是这样啊。我刚刚查了一下，对，你得有没有结清的，你得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才可以用。如果你的公积金贷款还没有结清的话，你是不能够全部提取出来一次性还你的商贷的。
1: 阿达说，能帮忙问问有没有哪个听友一起组团买初中校服的吗？
0: 这怎么组团买啊？
1: 大家一起去买还能打折吗？
0: 可以吗？
1: 吗？他说或者有卖校服的吗？打个折。
0: 咱们卖校服的不是都已经公布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有渠道啊？
0: 对，就是那几个。

0: 地方。
1: 嗯
0: 嗯。三套长袖，三套短袖，500多。哎呀，
1: 那就相当于三套长袖是上衣加裤子吗？
0: 嗯，
1: 短袖也是上衣加短裤。
0: 对呀，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共6套500多，不贵吧？
0: 就是6件
1: 贵吗？是6件还是6套？你3套长袖，
0: 哦，
1: 3套短袖，那上衣和下裤加一块才是一套啊，你要单纯的一件那就不是一件了吗？
0: 嗯，
1: 如果是3套加3套6套，6套加一块12件呢，12件500多，我个人觉得，
0: 嗯，哦，它有这个，就都是，
1: 嗯，
0: 这个是码还是价格呀？40几啊，30几，
1: 短袖41，短裤37，长袖44，长裤42，还好吧？这个价，
0: 你这单拿出来价格不贵呀，你放在一起的话，那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
1: 嗯，关键多呀。
0: 嗯，哎，多是我能理解家长们，就是因为孩子们现在可能长身体长得也比较快，
1: 你可以挑着买呀，
0: 买大码的，
1: 不是买大
0: 码
1: 的，
0: 码数大一点，
1: 我就买短袖短裤一套，长袖长裤一套，
0: 不。他有那种什么夏装啊秋装啊，他不一样的呀，
1: 嗯，
0: 人家学校比如说有组织什么样活动的时候，他会要求你要穿什么，
1: 需要的时候再买，
0: 有道理啊，
1: 需要的时候再买现在就买开学需要穿的，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仅代表我本人观点啊，嗯，不代表本中心立场。三套六件，一共是6套12件，6套12件，孩子的衣服500多块钱，一件下来不到50，还可以。
0: 对，就是单件是不贵的了。
1: 如果它的质量还不错的话，那真可以。
0: 嗯，
1: 真可以。他每天都要穿一套，哪里够？所以买吧，
0: 那就买吧。
1: 你们家哥哥165的，买吧。
0: 嗯，
1: 那最少2套，那最少2套。那你就不用买3套啊，你就买2套长袖2套短袖，这不就300多块钱了吗？300块钱了吗？
0: 嗯，
1: 是吧？
2: 像你说爱我的语气，像你望着我的眼睛，
1: 因为我不是就特别的了解啊，我仅代表本人观点，
0: 嗯，
1: 我是觉得嗯，如果是12件500块钱不贵啊，不贵。你给孩子，你随便去买一件 T 恤去商场里边，哪怕你在网上买，你给孩子买 T 恤买10块8块的嘛，是吧？
0: 嗯，
1: 那12件500块，
0: 嗯，
1: 那一件才多少钱？你光说校服也不贵了，天天都得穿，特别省事儿。
0: 啊，
1: 哦，多拉说呀，
0: 嗯，
1: 叫他们25号以后再买，大批量上货就便宜啦。对，哎，他们这儿，
0: 哦，
1: 他们这儿
0: 现在是提前预定是吧？所以可能价格就高一些。
1: 啊，对，
0: 嗯，
1: 他们是做衣服的，多拉他们厂是做衣服的，
0: 哦，是专门做校服的是吗？
1: 嗯，什么衣服都做，他们是服装厂，
0: 哦，
1: 他说现在基本上没有货，
0: 嗯，
1: 啊，25号以后大批量上货就便宜了，
0: 哦，那就等等呗，反正他们开学在开学之前买好就好了，
1: 嗯。
0: 小鱼说买个2套夏装，买一套冬装或者一个外套就够了。我估计买还是得一套买，你不能单买外套不买裤子，因为呀，他有时候学校比如说人家开个运动会呀，或者是有个什么特殊活动的时候，学校会要求他们，你比如说你要穿一整套的校服啊，
1: 嗯，
0: 你要保持一致啊。
1: 不是咱这个衣服它也走期货这一块吗？嗯
0: 啊，货期，那是货期。
1: 啊，货期货期，那就等等开学前再买吧，
0: 嗯，
1: 别着急啊，
0: 嗯，
1: 再等等。
0: 逆光说啊，校服也不贵了啊，天天都得穿嘛，
1: 是，
0: 就比较省事儿。
1: 你有了校服，孩子就省了其他的衣服。
0: 哎，是。
1: 你家长给孩子买衣服，
0: 嗯，
1: 还想买点质量好的，
0: 嗯，
1: 哎，买点品牌的，一件裤子，少说啊，少说100多打底，有些可能就200多、300多的也有，
0: 嗯，
1: 一个上衣 T 恤给孩子买的也都得是100多打底。你说家长给自己买个20、30、50的能穿，你给孩子，你可能就不愿意买那么便宜的。
0: 幼儿园的小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要穿校服的时候，是吧？
1: 嗯，也穿，
0: 嗯，
1: 看你自己选择，
0: 嗯，
1: 人家也
0: 是，但
1: 是
0: 学校会有要求，是不是？
1: 学校会发通知。

0: 今天周一要升旗，穿统一的礼服，要做什么活动，统一的衣服，其他时间你自己穿，自由穿就行了。
1: 但是他们上了小学之后，小学中学之后估计就穿校服多了。那个时候也确实是比较省事儿了。
0: 是。可以的，我是觉得可以的。等等吧，那就等等吧。家长越是着急啊，
1: 越容易乱，
0: 越容易乱，那个价格还下不来。

0: 来，朋友们，有路况有问题，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来探讨探讨啊。风铃说：“哎呀，果然是问一下是有收获的，那就25号以后再买，可以的。”
1: 嗯，
0: 多拉，你们厂有吗？你们厂有校服吗？价格
1: 应该是会有的吧？
0: 你们厂有没有在做？你们厂有在做的话，报一下价格，咱们小范围的团一下。
1: 嗯。

0: 好比说《爱阳在线》这个栏目还有吗？以前开货车天天听。
1: 应该是很多年以前，可能是
0: 各地
1: 他没有各地没经历
0: 过
1: 那个年代啊，那会儿还比较早，
0: 各地没听过。现在只有各地几模一在线。

0: 校服上千块，那确实是夸张了啊。
1: 那啥校服上千块呀、
0: 啊
1: 嗯？哦，他说昨天同学群里聊，北京那边，
0: 嗯，
1: 那咱们不一样，
0: 咱们这里没有啊，
1: 高端啊，高端。世界有那么多人，上千块的话，嗯，得看多少件，如果上千块，一千块，30件也行。他如果上千块就一套，那就是着实是有点太过分了，
0: 太夸张了
1: 太夸张了。咱们这还好，咱们这刚刚
0: 对我看一下这个价格还可以的，
1: 500块钱，500块钱12件6套，
0: 嗯，
1: 这价格真不
0: 贵，不
1: 贵，
0: 只是说他一下子他要买那么多，你加起来肯定会
1: 需要就买，因为你早买晚买都
0: 得
1: 买，
0: 都得要
1: 买，都得要买，
0: 省不下
1: 是。老古说他们那边是一套啊。那是着实是有点儿。
0: 瓜说呀，你要替换的呀，还要防止梅雨天洗了不干的
1: 啊。
0: 啊，对，是有道理，那不可能只买一套嘛。
1: 那就买吧，那就买3套吧。各买3套放着。如果是低年级的，你可以给他买，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低年级他现在穿1号的大小的衣服，你可以买1、2、3号，哎，或者是1号2套、2号2套。放着啊，明年哎也不用买，还可以继续穿。老古说他一个健身的背心才40多啊，但是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个北京上千块的校服能买他穿10几年的背心的，
0: 也不一样啊。
1: 嗯，
0: 咱也不知道人家是个什么质量是吧、
1: 哎、
0: 也不知道人家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那这些我们都还没看到嘛。
1: 对，可能尤其是像有一些人什么国际学校啊，
0: 嗯，
1: 哎。

0: 人本身就人就不差，跟咱们不一样啊。
1: 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
0: 你看你穿个背心40多，人给猫买个背心，小猫买个背心60-70。70-80，100多的都有，
2: 对，是
0: 是吧？
2: 现在小丑的那些衣服啊，
0: 给小狗买个背心，60-70、70-80，再看看自己身上你穿的都没他身上穿的贵，嗯，人没事还吃个什么营养棒、营养膏，还吃个小零食，咱喝水就喝冰露，哎，人家吃零食这嘎。
2: 我常常在网上啊，有刷到一些这个给宠物做饭的视频，我看他们的那些饭啊，我都想吃。
0: 你看看，
2: 比我们日常的饮食都好，
0: 伺候的非常精细，
2: 挺好。那也是自己的孩子嘛，
0: 对，
2: 家人嘛。

0: 嗯，老谷说想减肥就吃狗吃的，不能咸不能甜，清淡饮食。不过现在有些这宠物，
1: 我看他们跟我们吃
0: 宠物的这些有些食物啊，
1: 嗯，
0: 它人真的可以吃，
1: 是吧？
0: 人家做的，就是这个食品安全标准非常高，
1: 主要是挺健康的。
0: 你给买点给周末，
1: 他会不会
0: 为了他的身体健康，
1: 有没有可能他也吃啊？
0: 为了
1: 他们俩一起吃，
0: 为了身体健康，没有他不舍得买太好的，他都是那个。小狗粮吗？
1: 嗯，
0: 应该是一袋子一袋子那种往里边倒。但凡是这个他爸妈要是11月份、11月份之后来了呀，
1: 嗯，
0: 剩饭咔。
1: 应该不会，哦，他们家小狗啊吃食上面讲究。
0: 你要相信我大爷。
1: 你大爷应该是
0: 我大爷绝对能给他秃噜面条子。
1: 隔开了跟他们俩隔开了。
0: 对。
1: 不能让他看到他。
0: 不住一起了，
1: 不住一起了，
0: 要不然狗受不了啊。

0: 哎，咱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啊，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的话，因为现在是积水的原因，所以呢导致滞留情况和堵车情况都比较明显。往那个秀华路方向走的车啊，就是大方向是往这儿的，因为它肯定是得从辅道那边上桥去绕了。现在呢尾部是滞留在冰崖路这个路口，秀华路这边右转出来的车辆呢也受到了一点影响，有交警和排水在现场疏导和处理呢，所以大家呢经过的时候还得按照民警的指挥来通行，尽量绕行啊，尽量绕行开这个位置。兵哥说呀，俩孩子都要买啊，初中小学都是第一年，
1: 买吧，
0: 加油吧你啊。他说感觉价格还行，但是款式吧，说实话啊，我看了
1: 一下不需要太多其他的什么款式，其实我觉得孩子只要穿的舒服，这个面料，
0: 哎，你看，哎，这就是大部分家长，对
1: 就行，你给孩子穿的又时尚又潮流的没有必要，
0: 就是，
1: 咱们主要是去学习。

0: 齐的。
1: 但也就是希望说在他这个质量好、
0: 嗯、
1: 然后孩子穿着舒适的同时、
0: 嗯、
1: 是吧，这个也能把款式审美这方面提高一下。
0: 嗯，设计的非常的时尚，
1: 嗯，
0: 又要舒服，
1: 嗯，
0: 质量又好，
1: 嗯，
0: 价格又便宜，
1: 嗯，
0: 既要又要还要。
1: 哎呀，也是啊，
0: 啊，这不可能嘛，这没有那么好的事儿。
1: 你有道理，
0: 咱们在保。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各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呢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的。但是还是提示大家呢，像这个秋海大道这边，秋海大道目前在海瑞桥底依旧是有南北双向30厘米的积水，小车无法通行，大车呢是可以缓慢通行的，这个积水点一定要格外注意。目前来看这边已经有明显的缓行了，大家选择旁边的秀英大道直接来绕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在海秀桥这边依旧是双向受到施工的影响，大小车均无法通过，也是啊，选择旁边来进行绕行。持续再来关注到一些车有一点点多的地方，红城湖路自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呢，目前环湖路过来了之后，在这个路口处有明显等待的情况。琼州大道现在跟红城湖的交汇路口自南往北也是有明显的缓行，过了红城湖路之后呢，就能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这个是目前比较缓行的地方。还有因为施工而缓行的两个节点，首先呢是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这个路段呢是受到了双向都有比较大面积的这个围挡施工，所以很堵车。也建议呢，如果您是去海医第一附属医院呢，或者说去这个交警大厦，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另外海秀东路这边呢，受到了海建商业大厦开始一直往东边整个的右侧车道都在施工的一个影响，也是有缓行，这边可能还会有一个三车道变一车道的情况，大家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2: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2: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

0: 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5: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天马行空。
0: 嗯，
1: 同时今天刚刚外边是下完了一场大雨啊，从今天上午大概是10:00吧，然后一直是稀稀拉拉的下到了现在，可能有的地方还在下啊。大家如果说有遇到一些积水路段呢，或者是车抛锚了，或者遇到了一些及时的特殊情况，都可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
0: 嗯，
1: 目前的话呢，交警这边也是提示到大家啊，截止到现在，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呢是有一个30厘米的积水，这个上时段就有，然后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还没有排净。
0: 嗯，
1: 现在小车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大车也只能缓慢通行。现在市区的话，积水就只有这一个积水点啊，大家如果有路过的话呢，注意行车安全。
0: 我们海口市气象台也是在今天陆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
1: 嗯，
0: 那预计呢，未来的6小时之内，我市的市区包括长流、西秀、石山、永兴镇、龙桥、新坡、尊坛、龙泉镇、龙塘、云龙、红旗、三门坡镇、
1: 嗯、
0: 旧州、灵山、眼峰、三江以及大直坡镇都会有20到60毫米的降水。
1: 嗯，
0: 那截止到中午的2:00，咱们6小时之内市区已经降雨量累计达到99毫米了啊。
1: 嗯，
0: 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尤其是在稍后的时间，在晚高峰下班的时候啊，如果还下着雨的话，整个的路面通行压力肯定会比较大的啊，希望大家多多的注意，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另外，我们现在视频号端正在直播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隔空来连线啊。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的也知道啊，今天上午有一位小宝宝从江苏，然后跨越琼州海峡，然后来到我们海口的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就医啊。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前方的记者安琪还有我们的肖佑阳啊，已经到现场去等待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联系到在现场保驾护航的我们的交警同志，以及我们的现场的医护人员，还有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些主任医师，都会持续来上线，跟我和小马以及咱们的广大听友们来连线啊，看看孩子的情况如何，那这个后续的治疗是怎么样的，然后现在来到我们海口啊，整个的路面情况，经过我们交警的这个指挥以及疏导，还有咱们警模的开路啊，大概是多长时间从港口到达医院？我们稍后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前方的一手的消息啊。
1: 嗯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稍后在4:00回来会有视频直播，
0: 嗯，
1: 大伙儿可以来关注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两位医师做客直播间，
0: 嗯，
1: 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发礼物啊。大家如果想要去医院来做一个相关的我们的检查的话呢，可以来领一领。
0: 嗯，
1: 同时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给交通954天马行空的听友们准备了专属的听友礼啊，非常的简单，领取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可以关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关注之后的这个服务号，你在后台发送天马行空，发送天马行空，
1: 嗯，
0: 然后凭借这个截图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1楼健康服务中心，或者是4楼医学美容科，可以兑换100元的优惠券啊，就是用于体检套餐，
1: 嗯，
0: 另外还可以免费的激光点痣2颗啊，
1: 是
0: 不可叠加。比如说你这个脸上刚好就是左面一颗，右面一颗，这个就不用花钱了，直接可以点痣。
1: 对，
0: 如果刚好是4颗，那您只用花2颗的钱就可以了啊。
1: 是，
0: 那天马行空为您来省钱，各位可以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后台回复天马行空，截图保存一下。
1: 嗯，而且我们这个也是限时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
0: 嗯，
1: 我们做了一个免费的福利，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啊。不是在咱们这儿发，
0: 嗯，
1: 是在人家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去发。
0: 对的对的啊，
1: 千万不要
0: 发错了。
1: 对，别发错了，发到我们这儿是没有自动回复的啊。
0: 啊，如果你发天马行空进入到我们的2群，我们在群里也发了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我们节目也是常年的冠名了。那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到海京医院的汽修专业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人家也是南海工匠啊，得过很多的创新创业大赛的大奖啊，另外也带出了非常多的桃李。那他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汽修行业的就业以及前景，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啊。有的路段的这个水位可能稍微高一点，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多积水的情况了，可能有路过一些小路的时候，它那个水散的不是特别的干净，大家有路过的话呢，稍微注意一下啊。然后坏坏的小鱼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下午好啊，下午好。
0: Hello。
1: 然后还有微光呢说，小马，我想问一下啊，你说我明后天休息，哎，正好明天还是这个七夕啊。说我应该跟我年轻漂亮、贤惠大方的媳妇儿一块儿去看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呢？首先你说这句话啊，你媳妇儿肯定坐在你旁边，你平常可不是这样的人啊。然后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电影最近上映的好片子还是挺多的，
0: 蛮多的。
1: 对，
0: 你看你想看什么题材的了？
1: 我建议啊，你如果是跟媳妇儿一块儿去看的话，看一个稍微不太用脑子的电影，对吧？
0: 奥德赛用的有点多。
1: 奥德赛稍微我个人感觉
0: 烧脑，
1: 对，你们俩一块去看的话，可能不是特别好。
0: 如果俩人一起看，我觉得可以看，比如说
1: 看个龙餐馆也行，
0: 蜘蛛侠、龙餐馆。
1: 龙餐馆看完之后会很感动，
0: 哎，
1: 啊、看完之后是感性的，
0: 非常的温情。
1: 你媳妇儿看完了之后就坐在旁边哭啊，哎呀，太感动了，太感动了，
0: 我要好好珍惜你啊！
1: 哎，这个时候你就趁虚而入啊，你就开始实行你的下一步计划就好了啊。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美兰机场专线问到啊，说天悦小马下午好，请问一下老城那边有积水吗？
0: 城外没有，好像
1: 目前咱们我们收到的消息就只有那个海瑞桥这块南北双向是有30公分的一个积水，然后其他路段暂时就没有收到有积水信息了。应该是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演出方面的消息。
0: 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海口演艺中心的好消息吧啊，我看到这三位明星戏骨之后，就觉得哎呦，真好啊，在海口这个演出方面的这个相关的剧目也好，演唱会也好，就是在家门口，都是可以看到的啊。
1: 是
0: 啊，而且这个剧呢，之前我和小马也跟大家分享过啊。
1: 对
0: 啊，我们也是来说一说吧，这一部马上要登陆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
1: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对，9月6号到7号是吧？
1: 对，9月6号到9月7号将会登陆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叫做《翠锦园》。这个《翠锦园》呢，是讲述的在晚清时期。啊，晚清时期的那个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包括还有这个皇帝，对当时那个国家即将灭亡的时候，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0: 对
1: 啊，
0: 这三位戏骨太有料了啊，都是这种实力派的。首先，倪大红老师就不用多说了吧，大家都认识啊。石可老师，还有一个黄澄澄，
1: 对，
0: 他就是那个《风吹半夏》里面的那个。半夏的帖子之一嘛，
1: 对
0: 啊，
1: 小跟班，
0: 非常非常厉害的，演技特别的好啊，大家可以看到由倪大红、石可和黄澄澄领衔主演这个话剧叫做《翠锦园》，然后在海口就演两场，9月6号和7号的这两场。那大家呢，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已经关注过这个的朋友，可以知道啊，它是一个恭王府的一个缩影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深宅大院里面，尤其是这种王府的里面，它是有很多的勾心斗角的。
1: 是，
0: 然后通过一个王府也可以看到北方文脉里的这个百年记忆啊，缩影就是当时的这个社会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0: 那这一次呢是秋天的时候，虽然是秋天，但是是远道而来的，从北京啊，这个所有的孵化道都是运过来的，一车一车的。然后在家门口坐落的这个剧场当中，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它百年王府的这个感觉，它的整个的妆造，还有这个舞美，就是完全京味十足啊。
1: 是，
0: 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买这个票，而且现在呢有还有观影中心就是保利的黑卡的专座啊，它有一个限时7折的优惠啊。
1: 是，
0: 除了原来的那个50。黑卡专座没有之外，其他的都有4、7、6、3、3、6、2、6、6、1、9、6的7折的折上折。所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去到海口演艺中心的二维码当中来搜索一下。
1: 对，
0: 而且北京国际电影节对于这部影片也是给出了年度天花板的双重认证啊，就年度标杆，拿下了官方戏剧单元开幕大戏的这样的一个剧目。然后又是经过了国家

0: 级和专业级已经业内顶尖大咖的双重认度啊，一起认证的，叫做年度话剧天花板。
1: 是、嗯、而且讲述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发生在戊戌变法的那个时间的一个故事。
0: 对，
1: 然后三位老戏骨所代表的三个角色，像倪大红老师饰演的恭亲王，
0: 哎，
1: 然后对史可饰演的慈禧太后、嗯、包括还有黄承正饰演的光绪帝啊、
0: 嗯、
1: 三个人他其实分别代表了三派势力，就是光绪帝代表的是要维新啊革新的这么一派，
0: 嗯，
1: 然后呢倪大红老师扮演的这个恭亲王，他属于是卡在中间，就是既是想更、
0: 嗯、左右摇摆，
1: 想更新变法图强，但是呢他可能耐于这个身份，又觉得可能变法图强了之后他的这个位置又不保，
0: 地位不保，
1: 对、嗯、然后慈禧太后呢他就是顽固的
0: 保守派
1: 、
0: 嗯、
1: 对，所以是三方不同的一个势力啊。大家如果说对晚清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同时特别喜欢这三位老师的其中一位，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部叫做《翠锦园》、
0: 哎、
1: 马上就要和我们见面了。
0: 然后咱们海口湾演艺中心给出的这个符号，他说这个《翠锦园》是顶级的东方美学、
1: 嗯、
0: 啊，舞美设计是完整复刻了这个恭王府，而且提炼了古典园林美学当中的一些飞檐啊、廊柱啊、漏窗啊，
1: 嗯，
0: 山石啊啊，
1: 对
0: 对，非常抽象而且有形象的感觉。还有随着剧情的推进，有一些直化的，比如美与窒息并存的这种艺术的氛围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去现场一探究竟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看看了啊。
1: 对，
0: 票不多了，我刚才扫码进去，第一场很火啊、
1: 嗯，
0: 第一场的票不多了。
1: 对，
0: 如果你觉得第一场的位置不太好的话，你抓紧时间去抢第二场的票啊。
1: 是的，
0: 嗯，
1: 这是关于演出的一个方面啊。我们接下来呢，也来关注一下海南科技馆、
0: 嗯、
1: 海南科技馆呢最近是马上会进行一场双选会啊，如果说家里头有孩子有大学生正在找实习的话呢，可以来考虑一下参加这个双选会啊。这个是海南省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专场的双选会、
0: 嗯、
1: 将会在8月21号在海南科技馆的风雨连廊，然后这块这个时间呢，到时候会包含了科技见习岗位104个，包含了科技职业体验岗位122个，包含的种类也特别多，像一些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啊、国际助理还有科创助理，一共是五大类的。
0: 嗯，
1: 孩子们如果说在大学期间学的就是跟科技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话，未来找实习或者是想找一个这个工作、
0: 嗯、
1: 可以来先了解了解嘛、啊、
0: 先提前去岗位上看一看嘛。
1: 对，毕竟是个见习。
0: 然后这次的见习计划招募的对象呢，就是2026年，就是今年即将毕业的毕业生、
1: 嗯、
0: 还有离校2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1: 嗯，
0: 然后他的见习周期呢是3个月到12个月。
1: 嗯
0: 啊、科技职业体验面向的高校大多数都是在校的学生嘛，累计的时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1: 嗯，
0: 那另外呢，见习期间呢，省的项目管理办公室统一为见习人员开展，比如说体检呐、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呐。
1: 嗯，
0: 各见习单位呢将发放基本的一些生活补贴啊，肯定不像我们工作之后的这个待遇这么好了，但是也会有一些补贴。
1: 嗯、对，
0: 另外见习期满呢，考核合格可以获得咱们见习结业证书。
1: 是的，
0: 这个证书可以去到这个毕业当中。作为我们见习的这个实习分嘛啊、
1: 嗯、
0: 很多朋友都说实习报告实习报告啊，这个证书是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学分的。另外呢，见习期满后可以按照规定，这个应届毕业生享受有关的政策，比如说你有这个见习的相关的经验，你在报考这个单位，比如说招考招聘的时候，可能会有相应的加分啊、
1: 嗯、对。
0: 嗯，
1: 而且根据相应的工作安排呢，双选会的现场双方洽谈之后，用人单位将会在3个工作日内来完成意向学生的线上邀约、
0: 嗯、
1: 包括还有上岗的确认，然后经过省级复核公示名单之后呢，会签订这个见习协议，统一组织岗前培训之后正式上岗。我们之前应该是隔得比较久了、
0: 嗯、
1: 就是在刚刚邀请到咱们那个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工作人员来的时候，
0: 嗯，
1: 是有大概聊过关于见习的这个东西。
0: 有补贴，
1: 对，一个是有补贴、嗯、另外一个就是见习结束之后他们会择优直接录取。
0: 对，就直接留在这个单位当中，比如说
1: 可能说留个10%-20%。
0: 对，可能去了20个啊、留下了4-5个，这是很正常的啊。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抓住这个机会了，双选啊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
1: 肯定是比你后来再直接去进行面试啊那种筛查呀、啊、会更简单来的。
0: 容易一些。
1: 对，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嗯、
1: 但是稳定性要高一些。
0: 嗯、啊、而且都是科技类的嘛，对于科技的来说、
1: 嗯、
0: 其实这次有104个岗位，然后科技职业体验岗有122个岗位，其实还是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岗位。
1: 这个体验的话就是面向的所有的在校大学生、
0: 嗯、
1: 就是先来做一个体验，其实这个就不算是见习了，
0: 这就是大二啊大一的、
1: 嗯。

0: 学生可以参加的，
1: 就相当于是社会实践吧、类似于啊。
0: 对的，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8月21号去到海南科技馆的风雨连廊，不需要预约啊，直接去线下去看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最近的海口市呢也为所有的孕产妇来提供海南省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这个叫做免费产前筛查。大家如果有各位准妈妈们想去做一下的可以来看一看，
0: 有很多的这些非常重要的筛查都给大家做了这种免费啊。
1: 预计到11月份停止。
0: 哎，首先是有这个对于孕11、13周的啊，从11到13周的朋友啊、就可以去做那个早期的超声嘛。这个在孕检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
1: 对，
0: 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可以查出一些比如说联合的成分呢、包括这个你 NT 的查询，可以看看你的胎心啊啊胎位啊啊是否正常啊、啊这都是早期啊。另外还有一个免费的心脏彩超啊，这个其实在我们平常体检的时候咱们也经常做嘛，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了啊。这个可以在整个的11到16周之内来做一些彩超的，尤其是比如说自己的心脏负担有风险、或者之前就有这个多巴尔心律不齐啊，或者是这个冠心病的前兆啊等等的啊，建议还是要做的。
1: 然后再就是预产期年龄小于35岁的孕妇呢，还可以免费做一次血清学筛查，就是糖筛、啊，可以来测一下这个孩子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0: 风险。糖氏综合症。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整个的这个我看一看啊，适合做的话，像这个糖筛是适合预产期年龄小于35岁的单胎低风险的孕妇，然后年龄偏大或者是有其他一些高危因素的话呢，医生可能会有另外建议的一些方案。这个是关于海口市今年下半年将会实行到的一些免费的孕产妇筛查的活动。
0: 哎，这个糖筛我们待会儿也请两位医师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它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嘛啊，
1: 是
0: 啊，不同的时期做的糖筛它筛的这个指标不一样，然后给大家的反馈也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做抽血糖筛的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也是问问专业的医师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稍后上线的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医师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上线。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物，除了直播礼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我们的服务号，在服务后台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啊，然后截图、您可以获得我们天马行空的听众的专属伴手礼啊。这个伴手礼呢是要去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1楼或者是4楼来兑换的。如果您选择体验套装啊，就是100块钱的这个体检券，你可以去1楼。如果你选择的是免费激光点痣啊，这2颗啊，您可以去4楼的医学美容科来兑换啊，看看大家想要哪个伴手礼。但是要注意一下，是关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公众号啊。
1: 对的，
0: 后台发布天马行空四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送出今天我们主题的一个配套的专属礼物，就是跟产检相关的一些检查。大家如果说最近已经有怀孕的准妈妈们准爸爸们、想要去医院做一个这个检查的话，我们稍后会有关于产检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另外呢我们的燕城小卖部也在持续上新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希望大家能够激情来下单一下下啊。大家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有几个，比如说特惠啊，这个关键词里面是有低于市面上的各个平台的价格的啊、非常特惠的一个产品。另外呢你可以回复定安啊，这个定安呢如果大家去吃牛肉的话可以顺便玩一下嘛啊，
1: 是定安最好的酒店，
0: 对，住在这个春阳大酒店，然后玩一下探险乐园，去南丽湖再待一会儿啊，这个门票啊还有游玩啊以及自助餐啊还有客房啊都在含在一起了，价格还是非常的给力的啊。只需要399。
1: 另外呢像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的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上加上次日的早餐，还有这个仙之光餐厅的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以及神冲度假区维燕桨板的双人体验，包括还有驿站的赶海工具的租赁，一整个大套装也都是可以发送驿站来了解。最后呢想去木兰头灯塔来打卡的可以发送灯塔啊，发灯塔来了解详情。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方面的一个宣传，稍后呢会有嘉宾做客直播间，一会儿见啊。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还是有一小段的这个积水情况啊。秋海大道的海瑞桥底路段南往北方向，积水是有25厘米，小车呢是沿着左侧的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右边的这个车道可能积水会稍深一点，然后大车呢是可以缓慢去通过的。这个积水点呢正在进行全力的强排当中，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呢，注意提前来择道绕行。另外呢，这个说到的是秋海大道海瑞桥的路段，在海秀桥的路段呢，目前依旧是双向都是处在一个封闭施工的状态当中，所有的车辆大小车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大家呢尽快选择其他的道路去绕行。路面上呢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警示标志啊，看好了再有序安全的通过。再来关注到，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有一点点堵车的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龙华路的双向啊，现在依旧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都有缓行，特别是要进出医院停车场的车其实还是挺多的，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的注意。同时我们也建议，如果去往到龙华路东半段的一些沿线的一些单位，我们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者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然后再步行过去，可能会节约更多的时间。包括这个路段是不能违停的，路上不能随便停车，还有就是电动车的数量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大家也是要注意啊，跟电动车辆呢也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最后天气方面呢，目前我们市区现在来看呢依旧是处在多云阴天的天气状态当中，暂时没有出现降雨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我的桶不见
5: 了。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8: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9: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0: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啊。这个刚刚呢是受到降雨的一个影响，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往北，目前呢仍旧是有25公分的一个积水。小车呢暂时是能走了，不过只能沿着最左侧的这一条道来慢慢走啊。大车呢也是慢慢往前挪呢。大家如果有走这个秋海大道海瑞桥底南往北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慢慢往前走啊。
0: 嗯，那么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我们视频直播也同步开启当中了，欢迎各位。

0: 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搜索一下交通九五四，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同时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仍在继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医师啊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个很多的
0: 爸爸妈妈们，
1: 对准爸爸准妈妈们都比较关心，同时也不太了解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产科两位啊主任医师张红杰和孙楠两位，我们请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孙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产科的孙楠医生，很高兴在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做相应的一个解答。
0: 来，张主任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产科张红杰医师。
1: 对，
3: 今天呢很开心和大家在这里聊一聊孕期营养的一些问题。
1: 是我们今天呢请到两位这个专业的医生啊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我们昨天就有跟各位提到的
0: 预告过了，
1: 对，在怀孕期间需不需要控糖这件事情，吃什么，
0: 大家昨天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1: 对，
0: 有的朋友认为该吃什么就吃什么，
1: 那就该吃吃该喝喝，
0: 对，该睡睡，然后孩子嘛需要营养，
1: 对，
0: 家长嘛作为一个准妈妈就得多吃点，
1: 哭哭吃
0: 啊，对
1: 啊，就不需要刻意在意什么。但是有的朋友呢就觉得说
0: 就非常的理性了
1: 还是得稍微控制一下饮食。
0: 对，
1: 对，我们今天也请二位一块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给大家做一个科普跟介绍啊。我们首先还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关于在这个话题上面二位平常在接诊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位准爸爸准妈妈他们对这个问题咨询的多吗？
0: 困扰的多不多？
2: 还是很多的。其实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讲，他们所处的一个社会环境就处于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所以肯定会把好吃的给我们的孕妇来吃。但是在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条件下呢，我们已经不存在这种情况了。所以说对于孕妇怀孕以后，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科学正确的一个认识。尤其是现在当我们的孕妇一怀孕以后，有做 NT 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孕妇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不同的一个身高体重会对应的不同的BMI， 不同的 BMI 针对于每一个人他增长的体重都能精确到每一周的一个体重增长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消瘦的人群，正常体重的人群和肥胖的人群，它相应的增长的一个体重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最好是在我们怀孕期间从怀孕一直到分娩，体重控制在我们正常的范围内，这样对于孕妇来讲会减少很多的一个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对于孩子来讲也能有效的预防巨大儿的出生，也能有效的预防我们胎儿生长受限的一个出生，来提高我们的孕产妇的质量，真正的做到优生优育。
0: 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啊。
1: 是，
0: 但是有很多的家长他不能够，因为都是很多比如说第一胎都是第一次当爸爸、第一次当妈妈，就不知道哪些水果，比如说哪些水果我可以多吃一点，哪些水果我要少吃一点，
1: 是
0: 啊，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能这个面食啊我们可能要控制一下，吃半个或者吃一个馒头就行了，
1: 奶茶要控制一下，
0: 到什么情况之下我这个奶茶呀就得放一些三分糖了，就不要全糖了。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我们作为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专科医师，给我们就诊的这一些家长们会给他们一些专业性的一些指导？
3: 会的。我们孕期常规的检查24到28周的时候会做一个糖耐的筛查，就是妊娠期糖尿病的筛查。如果筛查出来是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呢，这种你像刚才提到的海南的热带水果啊，小高糖的这种
1: 糕点呢、
3: 糕点这些要控的，是坚决要避免的。要选择一些低糖的水果，像低糖的像 像蓝莓呀、苹果呀、白心的火龙果啊，这种低糖的水果可以吃的，
1: 可以适当吃一些。
3: 哎、像高糖的高 GI 升糖指数的这种榴莲呀、菠萝蜜呀、芒果啊、
0: 这都我爱吃的。
3: 哎，这些高糖的这
0: 甜度特别
3: 哎，对，太
1: 叫

0: 说拜拜了。
1: 哎，对
2: 啊，
1: 那如果就是很多的这个准妈妈，她就是比较馋，可能就想吃点这些高糖的，那都会对孩子有什么就是影响吗？
0: 如果说真吃了的，
1: 对，真吃了会有什么风险吗？
3: 你首先要是如果没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的话，你吃这种高糖的水果，它就会造成一个体重的一个过度的增长。如果体重的过度的增长，对于我们孕妇来讲的话，可能到孕晚期会出现妊娠期高血压等相关并发症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宝宝他长时间处于一个这种高能量高糖的一个环境，他也会长得比较大，长得比较大就会出现巨大儿，这样的话就增加了我们剖宫产的一个风险。如果我们巨大儿去阴道分娩的话，它相关的并发症，你比如说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的锁骨骨折，这些的话出现的概率还是会高一些的。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的宝宝控制在6斤到7斤的一个黄金体重。就是即使我们最后这个体重去剖腹产的话，相关的并发症也会比巨大儿要少很多。
1: 8斤就算是巨大儿，
3: 八斤就算巨大儿了
1: 。其实7到8斤之间还可以做顺产，是吧？
3: 是可以的，这个我们要做综合的评估。但是我们相对来讲，海南人的这个身高，他不是说那种特别高大的一个身高。所以说，其实7斤半以上的孩子，对于海南当地的妇女来讲，已经不算小了。
1: 那要看看这个准妈妈的这个
3: 身高
1: 和体重
3: 情况。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实孕期的这个体重管理也是特别重要的，
3: 非常重要。
0: 对，而且像刚刚我们说到是这个孕期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会有说比如说妈妈在怀孕之前她是正常的啊，但是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会确诊
1: 不一样
0: 孕期糖尿病，血糖指数会升高，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吗？
3: 它这个发病率大概在17%到21%左右。
0: 哦，那
3: 因为我们怀孕以后的话，体内会增加我们的胰岛素抵抗，比如说胎盘它就会产生很多胰岛素抵抗的物质。这个时候我们怀孕的妈妈就要产生更多的胰岛素去来对抗这个胰岛素抵抗。所以说妊娠期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大概现在平均在海南我们医院调查下来大概也是在20%的一个上下。所以说不代表你之前没有血糖的问题，怀孕以后就没有。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孕期把血糖控制好了，也不是说你怀孕以后得了糖尿病以后就会终生有的。大多数在我们生完70%以上的一个孕妈的血糖，它会恢复正常的，
1: 生完了就好了。
3: 对，生完就好了。所以我们在产后42天，对于妊娠期糖尿病确诊的一个妈妈，要再去做一次我们的糖的量检查。
1: 那我们咱们医院啊，有没有那些就是妈妈就是不听劝呀？咱们医生可劲儿劝呀，咱就劝不住啊。
0: 这个我在电视剧上见过，
1: 就是不忌口啊。然后最后对于她的妊娠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有没有这种案例，咱们可以用小红啊、小白来代替，
0: 警示一下，
1: 就警示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0: 对，
4: 这种案例还是有的。有些孕妈她可能在那个孕妈群里啊，看到啊糖尿病的妈妈是怎么控糖的，她就听信别的孕妈，然后以为控糖就是不吃主食呀，然后不吃一些水果，吃点青菜，吃点肉就可以了。前两天我也遇到这样一个孕妈，她是26周就诊断了妊娠期糖尿病，她就刻意的不吃主食，2周之后呢，她的体重掉了2斤，宝宝
1: 体重掉了2斤，
4: 对，孕妈的体重轻了2斤，然后再做宝宝的超声呢，宝宝的超声也小了2周，这种呢就发生了就是胎儿生长受限的这种情况，
1: 就是影响孩子的发育了，是吗？
4: 对，然后我们一检查呢，他尿酮体也是阳性了，这种他盲目的去控糖，
0: 这就出问题了，
4: 节食，对。幸亏我们及早的发现，然后跟他做详细的讲解，收入医院治疗，给他去合理的指导饮食，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他增加一些主食里边加上了粗粮，这种粗细搭配，然后再增加一些适量的水果，给他分餐，平常的
0: 三餐，合理膳食了一下，
4: 对，平常的三餐改成午餐三正餐两加餐，经过了2周我们这样的合理的调整饮食之后，妈妈的体重也能恢复正常，血糖也正常，宝宝的体重也追赶上来了，
1: 都会影响孩子的发育了，
0: 悬崖勒马了，
1: 对对对，那2周还是咱们发现的及时，比较及时，这个妈妈也会及时的来就医，
0: 对，
1: 如果再久一点可能后面的情况就会更加的不容，对，
0: 而且关于这个就是控糖这件事儿啊，就除了像妈妈以外，其实包括我们很多没有怀孕的这个我们正常人来说，对吧，
1: 我们也需要控糖吧，
0: 也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就是说控糖到底是控的是什么，就哪是

0: 说我就少吃点甜的，少吃点糖，就是控糖吗？
1: 还
0: 实际上
1: 还有好多健身的就不吃主食了吗？
0: 就是
1: 就只吃一些水煮的肉啊、水煮的菜啊这些的。
0: 对，
1: 它是是对的吗？
2: 对，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像我们每个成年人的，根据我们的这个 BMI， 它是有一天的一个营养摄入量的大卡。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算出来这一天你需要的大卡，其实有50%-60%是由我们的碳水提供的，
1: 嗯，
2: 剩下20%左右是我们的蛋白质，剩下30%是脂类，所以说它是蛋白质、脂肪和碳水的一个综合性的搭配，
0: 嗯，
2: 才能更好的调节我们的一个血糖的平稳。
1: 嗯，
2: 如果你不吃主食的话，会面临着一个情况，就是你自己可能也能感觉到，如果今天这顿不吃主食
0: 啊，
1: 没有劲，
2: 一会儿就饿了，反而会找更多的零食来替代，这些零食反而又会增加你的食欲，而导致你的热量反而是超标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控糖的话，我们一定要膳食的话是合理的、
1: 嗯、
2: 均衡的来搭配、
0: 嗯、
2: 有我们的碳水，然后有我们的蛋白质，有我们的脂肪、
1: 嗯、
2: 这样整个搭配下来的话，我们的升糖指数才会比较稳定，也不至于血糖像过山车一样餐后会很高、
1: 嗯、
2: 然后你饿的时候又会很低、
1: 嗯、
2: 它就会处于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减少你的血糖波动、
1: 嗯、
2: 这是比较有利的。
0: 就有的很多零食都是那种高油高糖的嘛，
2: 对，
0: 就饼干啊、
2: 哎、对，
1: 巧克力
0: 啊
1: 巧克力啊，威化饼啊、
2: 哎、是的，
0: 对、
1: 嗯、
0: 尤其是那种一包一包的、
2: 嗯、
0: 就是你拆开之后吃下一个
1: 可香了，
0: 收不住了、
2: 哎、
0: 然后哭哭的一包全都给倒了、
1: 嗯、对，
2: 越吃越多、
0: 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控糖并不一定就是说咱们就不吃主食了，
1: 对，
0: 还
1: 是要搭配着，
2: 因为你一天一半的能量是主食来提供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水、
1: 啊、
0: 而且碳水如果说吃你不吃或者说吃少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脱发，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哎呦又掉头发了、
1: 嗯、咱俩还行吗？
0: 对，所以说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节食不吃主食啊、
1: 嗯，
0: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对，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几个误区吧，因为之前我们也做了这个提前的一个征集啊、
0: 嗯、
1: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包括天马行空群也问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这些误区，就有人问啊，说这个米饭和面条全部都戒掉了，
0: 嗯，
1: 只吃青菜，然后呢想要问两位医生，这个主食是真正的升糖元凶吗？然后如果是在孕期，我们每天最低要怎么吃这个主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克数呢、
0: 嗯、
1: 然后如果有粗粮搭配，咱们应该怎么样来搭配，会对我们孕期的妈妈更加的友好。
0: 对，
1: 嗯，
3: 这个主食啊，它不是升糖的误区哈，
1: 嗯，
3: 你不吃主食它其实危害是很大的，
1: 嗯
3: 啊，刚才我们孙主任也说的，
1: 嗯，
3: 每天的碳水的量呢，嗯，像成人这种体重哈，
0: 是有必须摄入标准的，
3: 哎、对，也得175克左右，
0: 嗯，
3: 就相当于熟食4-5两，哎，咱们的米饭呢，小碗呢就相当于3碗左右
1: 啊、
3: 哦哎，嗯，就是相当于嗯，这是一天的主食。如果怕血糖高呢，咱们白米啊，像白面里边可以加点粗粮，
0: 嗯
3: 啊，荞麦呀、燕麦呀，啊，对，
1: 混着，
3: 哎，对，荞麦、燕麦，
1: 像八宝饭呢、啊、这种杂粮饭啊什么的，
3: 哎，对对，红豆啊，
1: 嗯、
3: 这豆类啊、
1: 嗯，
0: 或者像一些什么红薯之类、土豆之类的这种也可以吗？
3: 哎，对，这也是粗粮
0: 啊，
3: 哎，粗粮占一份儿，哎。然后呢，白米、精米呢占4份
1: 哦、
3: 啊，最多呢就是不超过30%，就是粗粮占3份，精米占7份
0: 啊，
3: 在20%，粗粮的占比在20%-3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0: 就多了也不消化啊，
3: 哎、多了对多的它能够。它加重胃肠道的负担，难消化、
1: 嗯、
3: 胀肚子啊，消化不良，
1: 本身孕期这个胃就不怎么舒服、
3: 哎、
1: 然后顶着这个胃、
0: 嗯、
1: 然后你再吃着不消化就更难受了、
3: 哎、
0: 对，而且像这个各种主食之间它区别也比较大嘛，像米饭可能说混着粗粮吃就比较顶饱，但是像面条这种东西
1: 嗯
0: 就很容易饿啊，就喝面条之后很容易就是饿下来了。
1: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
0: 还记得自己吃了多少吗？
1: 5个月、6个月那个时候超级能吃、
0: 嗯、
1: 一开始是一点吃不下，就是躺在那儿、
3: 嗯、
1: 对，特别难受，就是闻什么味儿都感觉想要吐，就是尤其是什么、
0: 嗯、
1: 这个炝锅的味道啊，什么葱的味道呀、啊、炒菜的味道啊，这种是一直都闻不了了，
0: 嗯，
1: 然后到后面5-6月份，我的天，
0: 饕餮，
1: 特别爱吃东西，尤其是那个面条，感觉那个面条好香啊，一顿
0: 接一碗，停不下来，
1: 一顿能吃2碗面条，就是那个时候我那个体重也是长得比较高，
0: 嗯、
1: 对的，5-6月份，因为我本身比较瘦嘛，
0: 嗯、
1: 那个时候都已经长到100多斤了。那个时候啊，快到生的时候已经长到了110多斤。
0: 哎，那就接着这个事儿，我们也问一下，就是像天悦老师当时的这种情况，就特别饿，
1: 对，

0: 特饿，
1: 特别能，特别想吃东西。
0: 对，
1: 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
0: 吃的吗？
1: 适当多吃吗？还是说还是要按照以前的一个情况去控制它？
2: 我们可以适当的加餐，比如说你在上午9-10点钟和下午3-4点钟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来两顿加餐的。
0: 嗯，
2: 像上午的加餐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加点水果，无糖的酸奶，原味的，不喝果味的。
0: 嗯，
2: 下午的时候你可以加甜玉米，或者
0: 是
2: 汤类
0: 的，是我爱吃
2: 的，或者是我们的坚果，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避免你出现这种饥饿的状态。
0: 嗯，
2: 所以说这样你加下来的话，一天三顿早中晚，再加上上下午的加餐，睡觉前其实也是可以加餐的，这样你就不会处于一个特别饥饿的状态。
0: 对，但是就是特别喜欢吃面条，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啥就很喜欢吃面条，
1: 可能那个好嚼吧，
0: 然后还喜欢吃那个葡萄，就天天都要吃葡萄，不吃葡萄就不行。然后就是我觉得后面我的这个膳食的结果，就是因为我那个娃很大，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快到8斤了，就那个他的头围是非常大的。其实我在这里也这个反面教材啊，给大家说千万不能够使劲吃。我那个时候就是吃的有点多了，我觉得你说午餐，我觉得我一天能吃个7-8餐，
1: 天哪，
0: 还要喝椰子，
1: 天哪，
0: 对，特别馋，就是对，要喝椰子，要吃葡萄，
1: 但是还好，
0: 还得吃面条，
1: 还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0: 对，就是可能那个时候
1: 可能你太健康了，
0: 那个时候年轻嘛，我睡得也早，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年轻，要的孩子也早，
1: 也可能是因为天伟老师本身就是
0: 比较瘦，
1: 过于瘦了，然后正好吃到了一个可能是我们说标准的。
0: 我那个时候才84-5斤，86-84.5斤，对，然后等到生孩子的时候才113斤，那对于其实这个小体重的人来说，它增的也是挺多的了， 对吧？你看，从80多到110多也是增了很多啊，
2: 30斤，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刚才两位医生也给出建议了，
0: 说我那个不太健康，
1: 少吃多餐，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以多种多吃几顿的这种形式，
0: 对对对，
1: 然后不要碰零食啊，
0: 是
1: 不要碰那种高糖的奶茶饮料啊，这些尽量就不吃不喝了。
0: 对，这是第一个误区啊，大家不要说把米饭和面条全部戒掉啊。第二个误区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红薯、玉米、土豆是蔬菜啊，这个我们随便吃啊，吃多少都行。然后呢，淀粉类的蔬菜该如何测算它跟主食的这个分量，它的交叉的这个金额？比如说我觉得土豆它的淀粉含量很高啊。
1: 其实有很多家庭在做饭的时候就喜欢把
0: 土豆
1: 米饭跟玉米或者是一些红薯之类的就是一块儿做出来，然后可能大家谁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这种比例我们该怎么搭配呢？刚才说的是一个细粮和粗粮的搭配，对吧？
2: 你像我们的红薯啊、玉米、土豆，它不是可以属于这种随意吃的蔬菜，它是要当做主食来对待的淀粉类蔬菜，但是我们的甜玉米是可以的，因为甜玉米含的水分是比较
0: 多
2: 的，它的升糖指数没有那么高，但是糯玉米不行，糯玉米它含的淀粉就比较高一些，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当做蔬菜的话，我们还是最好主张我们的深色的绿叶菜。这种深色的绿叶菜，其实，对于我们产科医生来讲，是建议大家多吃的，没有一个特别的限量，甚至一顿你吃到半斤到1斤都是可以的。你像我们土豆类的话，你比如说2两的土豆，它其实就是能代替我们4两的主食，
0: 2两土豆就4两主食了，
2: 对，都能代替4两，
1: 1:2啊！
0: 天
2: 哪，
0: 那炸薯条岂不是要6碗主食？
1: 我的天哪，还敢吃炸薯条？
2: 对，而且你薯条不光是你食材，你烹饪的方法
0: 哦，
2: 有
1: 油
2: 脂，
0: 是如果是油炸的，是不是就
2: 更
0: 多？
2: 而且你吃起来的话，口感会好，你就会吃的
0: 更多。对，
1: 你不还得蘸那番茄酱的吗？
0: 我特喜欢吃薯条，
1: 加上酱的又是多少了？
0: 我又想起来了，特别喜欢吃薯条，就是8个月的时候吧，
1: 什么不健康？
0: 对，特别喜欢吃，还喜欢喝那种可乐，就是加冰的
2: 确实吃起来比较爽一些，
0: 对，比较爽，然后你心情就会好很多，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会
1: 怀孕期间可能心情不是特别好，
0: 看什么都感觉不太对，你这头发怎么回事儿？
1: 老公呼吸了，你怎么能在我面前呼吸呢？
2: 像这种放纵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孕期来讲也不是说完全
0: 绝对的，一周一次
2: 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放纵完了的话，你其他的时间还是要控制的
1: 啊，
2: 或者是你今天放纵完了，你适当的晚上还是要加一些运动，
1: 放
2: 把这些热量也消耗一下，也是
0: 可以的。我那时候唯一的运动就是溜达，
1: 那也行了，
0: 就溜达
1: 溜达，其实也可以。
0: 他们我有很多姐妹都是做那个孕期瑜伽啊什么，
2: 哎，可以，这个非常好。
0: 我就跟了一次，我实在跟不下去了，
2: 很累是吗？
0: 对，很累。
1: 哎，像咱们医院的这个有健身房，是不是也有这种？
2: 有，我们专门我们医院有专业的一个健身房，然后我们的瑜伽老师其实是我们产科的护士长，他是很专业的，会给你一些运动的建议，来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孕期的瑜伽的课我们现在开的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是可以达到1:1的
0: 真好，
1: 对，

0: 的，
1: 就是各位准妈妈们，如果说想做做运动的话，可以来咱们医院，找我们这个专业的老师，
0: 对，更加专业。
2: 我那个时候去咱们医院还是那个旧院。对，阜城的那个旧院，
0: 我们两个院区都有，而且旧英院区的那个健身房会更大一点。
2: 十几年前了嘛，
0: 阜城的也升级了。
2: 十几年前咱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呢。
0: 嗯，我们现在阜城的那个健身房就在我们二楼产检中心的对面，就旁边很大的一个瑜伽室。

0: 阜城，然后咱们新苑秀英
1: 也
0: 有，好像是四楼还是几楼来着，就直接有这个自己的瑜伽房。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对，
0: 那个可好了，里面的垫子床都有，连普拉提床都有。
2: 对，有普拉提床。
0: 对
4: 对，大家想去的话可以这个提前预约一下啊。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5: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关于国兴大道往博物馆这边有两车相刮的事故发生了，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目前来看呢，国兴大道自西向东兴丹路路口到文坛路路口这边车还是相对挺多的，省图书馆的这个门前路段加上旁边有辅路的车呢也是要汇入到主干道的，大家也是要多多的注意跟旁边的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像目前的海秀桥底秋海大道这边双向依旧是处在围挡施工的状态当中，各位经过的话呢是要选择旁边的道路去做绕行的，所有的大小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另外呢，在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的南往北方向的这个积水也是在逐渐减退当中，还是建议大家沿着左侧的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像这个时间段4:30啊，整个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是处在平峰的时间节点当中，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啊还有包括高速方面压力都不算太大，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这个时间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包括进出海淀岛、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往返西海岸整个海秀快速路上通行效率呢相对来说依旧比较高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2: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我们专业的医生做客直播间啊，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到关于在这个怀孕期间控糖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帮我们点赞。我们今天呢仍旧是有礼物来送给大家的。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礼物呢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送出的礼品，是二选一。如果说大家是有需要去做这个产检的话，是有一个第一个是产检套餐的200元的优惠券，一共是会发出5份。然后第二份呢是来自于咱们医院的健康体检套餐100块钱的优惠券啊。就如果说你想做产检或者是做体检都行，我们都有一个相应的优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稍后来进行抽奖啊。
0: 尤其是准爸爸和准妈妈们啊，如果想要去产检的话，这个200块钱的优惠券还是很高额。

0: 的一个优惠券，
1: 能省不少。
0: 对啊，另外呢，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点赞点上去啊，现在点赞是6000多啊，往10000点一点。另外呢，我们把待会儿的时间您分享到朋友圈的这个截图给我们的微信后台，让我们导播老师来抽取几位朋友来获得我们的这个代金券啊。
1: 嗯，
0: 同时我们天马行空也有这个伴手礼啊，大家如果关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然后截图直接去到现场可以领取一个，比如说你可以免费点2颗痣，或者是健康体检券的100元代金券啊，欢迎大家来做我们天马行空的听友的伴手礼了。我们再次来掌声欢迎一下啊，我们第二段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产科副主任医师张宏杰，张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孙楠孙主任，你好呀。
2: 嗯，大家好。
1: 嗯，我们也继续跟两位一块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在孕期期间啊，各位准妈妈们怎么去控制饮食，去控糖的这么一个内容啊。
0: 嗯，
1: 上个时段我们是说到关于吃一些碳水方面的
0: 内容
1: 问题。
0: 嗯，
1: 对，我们接下来也说一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饮食上的误区啊。
0: 哎，我们踩的一些这个主食类的一个误区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很多的这个糖妈妈们就是容易踩的误区，首先就是有一个米饭面条全部戒掉，只吃青菜。然后想问问两位医生啊，就是说这个主食真的是升糖的元凶吗？那我们每天应该怎么来吃呢？那刚刚呢，我们的这个两位主任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啊，在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水果方面的那个内容啊。如果这个血糖高，所有的水果是否都不能碰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几个低糖的水果啊，那如果是低糖和高糖都想吃的话，应该怎么区分或者怎么搭配呢？也请两位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请
0: 张主任吧。
2: 哎，这个低 GI 的水果呢，我们升糖指数呢小于55，我们就定为低 GI 的这水果。也一般呢，就像苹果呀、圣女果、草莓呀、柚子呀啊，这些都是。它呢对血糖的波动比较小，可以放到餐后2小时，就是加餐的时候吃，早晨9点10点，下午3点4点这样吃，
1: 就是它就是当做我们说的那个五顿中的一顿，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摄入量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克数，或者是
2: 一天不超过200克，
0: 哦，
2: 差不多1到2个拳头大小。
0: 哦，
2: 哎，
0: 就每一顿的话，
2: 就一天下来
0: 啊，一天下来的话，
2: 哎，
0: 你可能加2顿的话，你就每一次1/2这个位置。
2: 哎，
0: 就很可以了，
2: 是的，超过200克的量。这种中 GI 的升糖指数呢，我们GI 升糖指数在55到75呢，就是中 GI 的升糖指数，像火龙果呀、木瓜呀、橙子呀，这些都是中升糖指数的。如果血糖比较正常的，没有引起糖尿病的妈妈，这个中 GI 升糖指数的这些水果是可以吃的。像这种高 GI 的升糖指数，就是升糖指数在75以上的这种，像芒果、荔枝、榴莲、菠萝蜜啊，龙眼这些我们提到的，
1: 是含糖量特别高的，
2: 含糖特别高。这种呢，血糖如果高，然后引起糖尿病的这种妈妈是坚决不要碰的。
1: 这是关于不同的一个糖分含量的一个区别，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关于一些这个蛋奶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有朋友会觉得说喝奶跟吃鸡蛋啊，是不是可能会增长我的胆固醇呢？
0: 对啊，
1: 或者是增长一些其他的，
0: 血压是不是高啊？
1: 指数啊，
0: 对，
1: 就有的可能比较极端的，甚至就不喝牛奶、不吃鸡蛋了啊。这种的话，
0: 肯定是错的吧？
1: 对，
3: 是错的。
1: 牛奶、鸡蛋的一个影响大概是怎么样的？
3: 牛奶和鸡蛋反而是我们孕期必须要摄入的一个蛋白质。像我们一天主张的鸡蛋，起码要吃1个鸡蛋。然后我们的牛奶其实是主张到半斤到1斤的纯牛奶就可以了。
1: 一天吗？
3: 一天
1: 啊，
3: 对，不用去喝什么果味儿的这些奶。
0: 那就是500毫升。
3: 哎，500毫升，300到500毫升的奶，加上1个鸡蛋，
1: 就纯牛奶就好了。
3: 纯牛奶就可以了。
1: 那种果味儿的什么都是饮料。
3: 哎，对，饮料这种
0: 添加剂太多了，
3: 对，这种是不建议的。而且我们的鸡蛋和我们的牛奶是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的这个优质蛋白。脂肪含量也不高。
0: 嗯，
1: 是这个
3: 是非常必要的。
1: 对，这些大家就不要去戒啊。
0: 它应该不会对血糖有什么波动的影响，
3: 不会，反而它会平稳我们的血糖，防止我们的血糖波动太大。就像第一开始我说的，你要配合着我们的优质蛋白，才会把我们的血糖控制平稳。我们的牛奶、我们的鸡蛋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优质蛋白
1: 啊。
0: 那豆类呢？
3: 豆类也可以，豆浆也是。

0: 蛋白
1: 啊，豆浆也行，
0: 也可以
1: 啊。豆浆的摄入量，如果说我又喝牛奶了，又喝豆浆了，他们这个
0: 总量大概也是一天300到500，
1: 啊，
0: 可以
2: 一共喝这些，
0: 一共对就可以了
2: 啊。那除了像比如说一天要喝300到500的这个豆浆或者牛奶来补充蛋白质之外，其他的一些蛋白质方面的饮食，是怎么去进行配比的？比如说牛肉啊、鱼啊，这一类的。
0: 我们的肉类的话，一天我们主张是60到80克就可以了。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自己手掌的这个大小和厚度，也就是一副扑克牌的一个量
1: 啊。
0: 我们推荐的一个蛋白主要是优质蛋白，比如说就很简单的一个建议，从没有腿的开始。我经常跟我的孕妇说，我说从没有腿的开始，生活在海里的鱼虾，这是最好的。其次是2条腿的鸡鸭鹅家禽类，再其次是4条腿的牛羊猪。但是如果我们说是想补铁多一点的话，可能我们的红肉会好一些，
2: 瘦肉。
0: 但是对瘦肉，但是有一些妈妈说我就特别不爱吃这个瘦肉，那怎么办？很好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饮食，就是我们的饺子。饺子里面基本上的饺子馅儿，它都是一些红肉，它补充了我们的必须的优质蛋白。而且同时饺子馅儿里面肯定会放菜类的，
1: 对，
0: 再加上外面包的皮，就是我们的碳水。所以说饺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而且蘸着醋吃的话，口感也会好一些。
1: 各种都有了，
0: 对，各种都有了。想吃什么馅儿的都可以。如果自己不想包，现在也很方便，外面包的饺子或者是速冻的，其实
2: 大
0: 品牌的都没有问题。
2: 这个真是学到了啊！
1: 就是吃饺子还反而跟孕妇的这个每天的摄入量还挺好的，
0: 就是很方便，
1: 基本上搭配了。
0: 对
1: 啊，就是鲅鱼馅的饺子，是不是啊？
0: 优质
1: 蛋白都有了，
0: 蛋白也有，然后皮它又提供了碳水。
1: 然后你可以再放点这个其他的蔬菜呀，
0: 对，
1: 香菜呀，
0: 凉拌菜也都是可以的。
1: 哦，凉拌菜
0: 也
1: 是可以的，
0: 因为它的烹饪方式也很健康嘛，口感也很好。
2: 那在油脂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控制的？就是有一些比较油的食物。
0: 我们的烹饪的方法就不太建议去油炸呀、油煎这些的，比如说我们的清蒸、白灼，我们的快炒都是可以的。如果油炸和油煎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它的摄入量对于油脂来讲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比较主张是摄入一些植物油，比如说我们的橄榄油啊、菜籽油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像动物油、黄油啊，或者是动物油、动物奶油，这些猪油我们就不太建议了
2: 啊。
1: 那烧烤类的呢，孕妇可以吃吗？
0: 偶尔放纵吧，我是觉得，但是你每天晚上来一顿夜宵烧烤，我们是
2: 不
0: 太建议的，对，因为它相对来讲含的这些油脂类的还是比较
1: 多
0: 的，
1: 太
0: 多
1: 了，是不是？那就是一周可以放纵
0: 一次，对，
1: 吃这个烧烤，
2: 就算是放纵，也建议大家选不这么极端的
1: 烧烤，
0: 对，
2: 吃点别的稍微那什么一点的也行。
1: 对，有的朋友就是馋，就想吃点烤串。
2: 不会是你吧？
1: 是我那时候就吃过。
2: 现身说法啊！然后我们也说一说，就是平常大家自己头在家里的时候，可能会对自己的血糖有一个监测，对吧？可能自己有在家自己测血糖的。
1: 对。
2: 在这个测血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测？然后每天大概测几次？然后这个指数变化的话，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
3: 这个呢，首先呢，空腹早晨起来空腹要测一次
2: 啊，刚起床的时候测一次。
3: 哎，对，三餐呢，三餐之后2小时要测一次，是最基本的。
1: 餐后2小时啊？
3: 哎，餐后2小时，
1: 那就
3: 吃第一口
1: 四次了。
3: 对，从吃第一口饭就开始计时了，餐后2小时，至少要测4次啊。咱们妊娠糖尿病的妈妈呢，空腹血糖要控制在3.3到5.3，餐后2小时呢，又控制在4.4到6.7毫摩尔每升，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血糖的水平。
2: 如果说出现那个比较大的波动，可能就要控制一下你吃的东西了。
3: 对，
1: 可以得及时就医了。是不是？如果有波动的话，
3: 哎，波动太大，其实对孕妈和胎儿都不利，
2: 都有负担的啊。
1: 那咱们医院有没有这个专门的关于妊娠期这个糖尿病的这个专门的指导的门诊？然后有哪些特色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们医院对于妊娠期糖尿病其实是现在做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亚专科的一个特色了。我们最早从我们的糖尿病一日门诊过渡到我们现在线上线下统一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的糖尿病一日门诊可能就是对你做一个一次性的指导，但是对孕妇后续的监督它是没有的。我们从前年开始吧，我们现在已经做成了整个一个团队的管理，就是说你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糖尿病门诊我们会对你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对你的饮食的一个习惯，对你的一个身体的 BMI，对你的一个热量做一个综合性的评估，来给你一个初步的

0: 的饮食指导，然后我们就会把你拉入我们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管理的群。我们这个群里是有医生、有护士，然后还有一个糖妈妈，我们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一个指导。然后你每天要自己记录，我们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记录血糖，记录到多久，然后把餐单发到群里，然后我们根据你的餐单、你的血糖来反过来看你的饮食是不是合理。比如说如果血糖高了，或者是血糖甚至低了，或者你的体重增长的不够的话，我们都是在群里做到一个随时的一对一的指导，而且这个指导是能做到每天的都在指导的。因为我们的护理团队，我们的医生的一个团队，尤其是我们的护理团队是非常辛苦的，他们每天只要孕妈妈发，我看基本上有时候到12点多他们还是在回复这个餐单。所以说我们基本上能做到一个跟踪的一个随访一个指导，这个指导是一直到你分娩的。分娩以后我们会把我们的糖妈妈拉到一个分娩后的一个群里来继续做指导，指导到产后12天。所以说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我们的一个血糖的管理真的能做到一个全周期的一个闭合式的一个管理。
1: 哎呦，那这对于糖妈妈来说就是特别安心了，我到底应该吃什么，
2: 省事了，
1: 我不吃什么。
0: 对，她可以随时在群里问，我们可以随时给她解答。我们的工作人员基本上能做到一个即时的一个回答。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讲，很多就是我们的糖妈妈90%以上吧，血糖控制的都非常好，根本就用不到胰岛素。对，因为你在群里它有个监督的作用，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依从性也都会非常好。
1: 就是辛苦我们工作人员了，要一直来贴身来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啊，辛苦辛苦。
2: 每顿饭之前的时候说，哎，你先把那个
0: 餐单
1: 啊，餐单发一下，
2: 今天吃的什么拍张照，
0: 真的是拍个照，
2: 发群里我们看看。
0: 做一个那个拼图的合成，早餐、早加餐、中餐，然后是下午的加餐、晚餐，然后下面附的是血糖的，我们就会告诉你这个这一餐该减少什么，该增加什么，来对你这个血糖来达到一个合格的一个状态。
1: 这专业的指导就太贴心了。
2: 是，包括你馋了之后想吃点放纵餐的时候，你也可以问一下医生，这我
1: 询问一下，
2: 这个我能吃吗？啊，烧烤我能吃吗？炸鸡我能吃吗？
1: 薯条能吃吗？
2: 对，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也给大家来发奖啊。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送出的二选一的一个礼品，大家可以选我们产检价值200元的一个优惠券，也可以选我们健康体检的价值100元的优惠券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来领取我们的奖品，一共10位朋友的名额，可以来转发一下我们的朋友圈，然后把截图发回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这个发送一些，比如说我想去产检啊，
1: 或者是
2: 我
1: 是准妈妈呀，对啊，
2: 对，
1: 我想去做一下这个筛查呀，对，控糖的一个管理啊等等啊，就是关于自己的这个需求，我们直接来筛选想要和需要的人啊。
2: 对，然后大家发过来之后呢，顺便把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一块发过来，然后以收到我们的中奖回执为准啊，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了。我们也继续跟两位一块来问一问，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控糖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网友有问啊，说咱们医院啊既然有这么贴心的服务，有没有专门的控糖的饮食的这个课程。咱们医院是有这个吗？
3: 这个是有的。因为每周呢我们医院也会开那个孕期控糖的公益课，线上线下都能同步直播。就针对在海南的这些食材呀，热带水果呀，这些海鲜呀，都会一对一的教你啊。然后另外就像孙主任说了，我们也还有那个孕妈那个专属微信群，里面有营养师、专业的产科大夫在线给答疑啊，每天都线上给你指导这些饮食的一些困惑，还会追踪你的血糖的一些情况，
2: 很贴心。
3: 针对你整个孕期的血糖给你保驾护航。
2: 是，
1: 就是从专业领域，还有你这个天天的吃饭的这些领域，还有包括你全周期的这个领域，其实我们医院都已经想到了，为我们孕妇都做得非常的周到和贴心啊。
2: 对，
1: 有这个朋友在问啊，说自己这怀孕了特别容易饿啊，加餐也不知道吃什么啊，请我们的医生给出一些专业的能够推荐的，就是随手准备的，比如说可以拿在身上带在身上的，饿了就可以垫一点的这样的小零食或者是小饼干，有没有？
2: 刚才有提过一点，就是水果是在加餐的范围之内的，
0: 水果是可以的。
2: 像除了水果还有其他
1: 的
2: 吗？
0: 像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其实随身可以携带那种方便包，就是无糖的这种全麦的方便包或者
1: 吐
2: 司，
1: 对，
0: 或者是甜玉米，这些都是可以的，或者是原味的无糖的酸奶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坚果。 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哎，不是说坚果热量很高吗？
0: 坚果热量高的话，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它富含矿物质，然后你一天要把量控制好是。

0: 没有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一个手能够抓起来的一个坚果的量就是你一天的量、
1: 哦、
0: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个我们那个每日坚果它不是干湿分离的吗？
1: 对，
0: 你可以吃干的那一部分、
2: 嗯、
0: 然后配合上无糖的酸奶就可以当你下午的加餐。
1: 哦、啊、这很方便、哎
0: 嗯、对，
1: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啊。
2: 而且现在很多那个品牌卖的那个坚果都是一小包，然后里面什么都有，有核桃，有杏仁，有腰果、啊、
0: 而且它做成干湿分离的、
1: 啊、
0: 你就吃干的那一部分就可以
2: 啊。湿的那部分可能糖比较
0: 糖
1: 太高了，
0: 对，然后你再加上无糖的酸奶、
2: 啊、
0: 如果要是觉得还是不行的话就再来半截甜玉米都可以、
1: 啊、就可以随时加餐了。
0: 对、
1: 啊、
2: 对、
0: 嗯、
2: 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在怀孕过程当中会有孕吐的反应啊，这个孕吐可能反应比较严重，说吃不下饭，然后吃不下饭呢就担心说在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血糖偏低的问题啊，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好像听起来是个悖论、
1: 嗯、
2: 啊，就吃不下饭那真没办法了。
1: 对啊，
2: 那怎么能够补糖呢？
3: 嗯，吃不下饭呢最主要就是要少量多餐、
2: 嗯、
3: 哎、嗯、
2: 硬吃。
3: 对，不吃不想吃就不要硬吃
2: 啊，
3: 啊平常备点那种舒打饼干，无糖的豆浆，
2: 嗯，
3: 那个蒸鸡蛋糕啊，这种好消化的 啊,
1: 啊
3: 可以这样。
1: 舒打的饼干也可以是吧、
2: 哦、
3: 对、
1: 那个、苏打的，
3: 可以苏打，喝点水打水、
2: 嗯
3: 啊、
1: 比较好容易消化。
2: 像那个威化饼干也是，
1: 威化饼是不是有点太甜？
3: 嗯，苏打饼干会好一些、
1: 啊、
3: 它能中和胃酸、
1: 哦
3: 啊、减少这种孕反、
2: 嗯
1: 啊、这个也可以作为咱们随手准备的这种控糖的这个小零食，其实苏打饼干
3: 也可以、嗯、
1: 是吧？
2: 对
3: 对、
1: 嗯。
2: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控糖饮食持续时间的一个问题、嗯、就是从这个控糖我们大概是从怀孕什么时候开始控会比较好，然后最后会一直持续到怀孕结束吗？还是说它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推荐的日期？
1: 嗯，
0: 如果要是确诊了妊娠期糖尿病的话，就是说从我们确诊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可以开始控糖了、
2: 嗯、
0: 一直要坚持到我们分娩，然后分娩后呢也不能够放肆，也是要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来安排、
2: 嗯、
0: 到我们产后42天的时候能不能甩糖成功，我们要去做再做一次我们的糖耐量的一个检查才可以、
1: 嗯、
0: 有极少极少一部分人可能会出现这种终身携带糖尿病的这种情况、
1: 哎、
0: 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但是也不是说一得糖尿病了就要打胰岛素，也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健康的饮食和运动来把我们的血糖控
2: 制下
0: 好。对、
1: 嗯
2: 那如果说是没有得这个糖尿病问题的话，也需要去进行长时间的控糖吗？
0: 这个就是话我们产检的时候会提醒我们的孕妇你的体重合不合格、
2: 嗯、
0: 然后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医生也会当时的会给你一些建议和指导
2: 啊、
0: 嗯、
2: 要看一下具体的这个 BMI
0: 的
2: 数值。
0: 对，然后你每周增长的体重是不是太快了
2: 啊、
0: 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
2: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还是因人而异了。
0: 对、
2: 啊、不同人的情况可能我们建议也是不太一样、啊、
0: 不太一样的。对、
1: 嗯、所以大家如果有真的就是糖妈妈、
2: 嗯、
1: 可以抓紧时间去挂一下比如说孙主任的号呀张主任的号啊，然后到现场去一对一的来我们的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做一个这个确诊、
2: 嗯、
1: 然后我们有专门的群来服务你 啊。
2: 对、
1: 嗯、
2: 我们有一个朋友还问了一个问题啊，说他的血糖呢只要身体出现了一些疾病才会高啊，平常不管怎么吃都是正常、
1: 哦、
2: 这算是正常 血糖吗？
1: 它是比如感冒吗？你是说一感冒了或者是有一点这种小伤风感冒
2: 你是病了之后体内的那个糖是摄入不进去了还是啊？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建议还是去咱们医院
1: 看一看吧。
2: 对，
1: 肯定是男生，
0: 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的话它会影响内分泌的一些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
2: 啊，
0: 会对
2: 可能吸收上有问题，
0: 短期的一个血糖也会受影响。其实就包括我们对
1: 应激状态、
0: 嗯、对、包括我们休息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对血糖血压也会有影响
1: 不熬夜还是
2: 对，
1: 说熬夜了，君子好逑。
2: 你这个情况看起来问题不是特别大，多锻炼锻炼啊，别出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就还行。
1: 嗯，
2: 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科普的知识啊。
1: 嗯、
2: 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来咨询我们专业的医师。
1: 嗯，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继续发到朋友圈当中来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给大家来抽奖，
2: 嗯、
1: 也再一次感谢孙主任和张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稍后。
4: 别急着发脾气，打开车窗深呼吸，是叶子弹的空气，把烦恼丢进后。
5: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

0: 1954警方路况。
1: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车型的压力就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呢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有序通行的状态当中。路面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特殊的路况，只是有个别路段呢，可能车型压力是有一点点集中的，然后会有一点点明显的缓行情况。比如说像现在的回程方向迎宾大道、沿海大道的路口，很明显左转的车会稍微多一点点，还有跟凤翔西路这个交汇路口等着直行的车呢，或许有一些集中，包括在东站里面像丁村一横街啊，就是接送客上下客的这条道上，车有一点点多。那这个位置呢，有些车道是可以临时停放的，有些车道不能临停，所以大家要仔细看好。除此之外呢，像往返西海岸的海秀快速路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以及滨海大道这边没有太大的问题，进出海淀岛以及进出城各个高速方面啊，压力都不太大。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那么一些施工的地方呢，像秋海大道海秀桥底这边，因为受到了有施工影响，双向依旧是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的，大家还是要优先考虑其他的道路来适当绕行。除此之外呢，龙华路的东半段现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还是在施工，以及包括海秀东路海建商业大厦再往东的位置靠右边的多条车道啊，依旧是在围挡施工的状态当中，大家呢经过施工的地点都要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来有序去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0: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

0: 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
1: 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我们在刚刚上个第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有跟大家分享到啊，
0: 嗯，
1: 是有一位非常特殊的患者，
0: 对，
1: 是一位孩子。然后也是不远万里，然后目前已经到达了咱们海口了。
0: 嗯，
1: 啊，我们来听一下前方记者安琪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啊。
0: 嗯，今天上午贾女士是通过交通954在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就跟安琪来反馈了。那后面呢，我们就陆续了解到了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相关情况，
1: 嗯，
0: 以及咱们海口警方的全力配合。那现在目前为止，安琪所在的位置是哪里呢？现场的情况又如何呢？安琪你好。
1: 嗯，
2: 天月小马你们好，我是安琪，我现在呢已经跟随着贾女士和宝宝一起来到了咱们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秀英院区。这个事情还得从今天上午大概是9:40，然后我们在公众平台上就收到了贾女士给我们发过来的一个求助的信息。
0: 嗯，
2: 然后就说到，嗯，就是孩子是从镇江，当时我们看到镇江的时候还在想他是不是打错字了，
0: 是不是镇
2: 江，
0: 嗯，
2: 对，非常的远，
0: 嗯，
2: 然后后面呢跟贾女士核实了之后，的确是从镇江那边给宝宝要转运来到咱们这边看病，
0: 嗯，
2: 然后孩子现在出生一共就只有100天，而且上的是那种有创呼吸机，就是要在喉咙那个地方就是做那个切口，
0: 嗯，
2: 非常，我们听起来就让人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
0: 很揪心。
2: 然后他当时距离到这个湛江那边应该是还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
0: 嗯，
2: 然后当时他

0: 他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让我们能不能到了海口之后，能够顺利帮他来开路，然后顺利的快速到达院区这边。
1: 嗯、
0: 我们就马上先是跟贾女士取得了联系、
1: 嗯，
0: 然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贾女士的宝宝是什么情况哈。她是极早产出生的宝宝，然后呢，我听贾女士说，在这个就是要出生之前，她这个羊水本来也是有做了保胎一系列的，但是就突然有一天这个羊水就破了，然后那个时候距离出生其实还挺早，然后这个宝宝出生之后就伴有肺动脉高压、心脏房间隔缺损，包括颅内出血，就是每一个我们刚才说到每一个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非常致命的，包括还有重度的这个叫 BPD， 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词。然后前前后后呢，他们从镇江出生转到南京，反反复复进 ICU 是有四次，就已经花了是十多万块钱了。后面这个孩子也的确出现了好转，家里人也非常的高兴。结果没想到就是孩子还是太小，他就是有一点点的细菌都对他来说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呢，就是前两天突然发现这个孩子，哎呀，情况又非常不好，然后在当地的医院他也是发到了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就跟他说咱们这个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我们儿科部门有一个马宁广主任在治疗这方面，尤其是这个肺动脉高压等方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他就跟这个马主任这边来取得了联系。然后呢沟通了之后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就是当下之急不能再耽搁了，然后就是从前天中午就从镇江那边，然后这个120的这个救护车一路就开到了今天，就开到了我们这里。然后当时我们中午的时候一直在紧锣密鼓的就是跟交警这边来取得联系，然后指挥中心这边呢就帮我们安排了是秀英大队这边的这个铁骑，然后呢铁骑民警我们也联系上了之后，因为从对岸过来的船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等待说到底是什么时间，然后到底是在哪一个港口这边能够下船。然后后面知道了消息，我们就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了新海港那边，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两位护送队员，有一位我到现在都还没来得及问人家的名字，另外呢一位也只知道人家姓王，是王警官。
1: 王警官。
0: 然后两位也是对特别的着急，我们就到那个新海港，然后就在那边焦急的等待。就是在等待的那个过程当中，看着船慢慢的离到岸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真是一场就是生死接力、生死时速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船靠岸了之后，马上就是铁骑就顺利的护送我们的这个120的急救车，然后从沈海高速那边经由快速路，然后下到永万路，一路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效。然后咱们的市民朋友在旁边有看到咱们的120救护车，大家也都很主动的礼让，我这一路都是在这个队尾，然后跟随着他们，就很快速，我感觉可能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到了。到了之后呢，马上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这边又开了绿色通道，然后就转到了我们现在12楼，就是在儿科急诊的这个地方。刚才呢马主任也是因为孩子舟车劳顿呢，你想这么远的一个距离，然后先对孩子进行了这种简单的一个也算是相对来说系统性的一个检查。哎呦，我刚才进去就是瞄了一眼小宝宝在里面就还插着那个管的样子，真的是让我就是心都碎了，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然后妈妈贾女士也是看起来特别的年轻，然后她也跟我介绍了一下家里面的情况，她也是极度的哽咽，就是本来生宝宝这个事情对于全家人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而且呢去年他们家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她的婆婆不幸得了这个乳腺癌，其实这个对于全家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对，然后就想着说哎，今年刚好宝宝如果出生了，对于家里来说也是一件喜事儿。结果没想到就是宝宝一出生就遇到了有了这样的一种遭遇，然后呢这一次这么远的距离，就是家里人他的爱人也是非常的辛苦，一边要照顾他的婆婆，一边还要送外卖去维持这个家庭，就是给婆婆治病然后给孩子治病的一个开销，所以这一次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带着孩子就来到了这儿。然后刚才呢这个因为马主任在里面一直在进行检查，我们还没来得及询问就是孩子目前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反正现在就是我们所在 妇女儿童医院这边了解到的这个情况，目前就是这样的。
1: 嗯，感谢安琪，也辛苦了啊。我们从早上的9:14的时候得到了这个线索和求助之后。

0: 后，咱们整个海口市容媒体中心，包括咱们天马行空节目组，加在海口节目组，还有我们新媒体节目组，整个的大家就是各司其职吧，能够把自己的力量贡献在这次的生命接力当中，也是非常的有幸啊。我们也希望有后续的一些，比如说小宝宝真的需要一些帮助，社会上的一些帮助，我们会联系一些基金会啊。另外呢，也会跟马明广主任，因为现在马明广主任已经当选了亚太卫生健康协会的儿科医学分会的慢肺专委会的主任了，那我们到时候也会跟这个慢肺的相关的学科来进行一个合作啊，看看通过我们媒体的力量，能不能够把这些慢肺的孩子们，就像这个小铁锤一样的孩子们啊，把他们都能够安安全全的、顺顺利利的、健健康康的，让他们生活下去。我们也期待着安琪在前方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
1: 是的。
2: 你先稍等一下，就是那个马主任没在，但是我看到王主任现在在，他可能也是着急要去开会，可能也没有时间来跟我们做这个介绍了，那就看看后续吧，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到时候我们再来连线。
0: 后续我们再继续连线，辛苦安琪。
2: 好的，
1: 谢谢安琪。
0: 再见。
1: 感谢安琪从前方送来的最新的一个报道啊。
3: 哎，听得好揪心。
1: 是，同时也是要特别感谢来自全社会的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不管是咱们的医护人员，还是我们的交警同志，
3: 对，
1: 以及其他的我们
3: 港口的人员，
1: 对，我们所不认识的各行各业的参与到了这次生命接力当中的其他的人员，对，都是对这个家庭的一个一份自己的力量吧。
3: 对，贾女士也是在上了船之后，说应该找海口的哪个媒体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协调这么多的资源啊。然后也是咱们新海港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说，那你问一问交通954吧。那刚好呢，我们全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都会有值守啊。那也希望大家后面如果有特别着急的事儿啊，我们不单有交通954的应急救援车队，也会有我们交通954全天的各位主持人、导播啊、新媒体的负责人来跟大家一同分享。你们如果真的有着急的事儿，可以找我们，或者是打4060954的爆料热线啊。
1: 我们一定鼎力相助。
3: 对对对。
1: 然后最后另外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包括自己家人的身体健康。一旦有出现不适啊，或者是一些不太正常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去就医，不要拖。
3: 对，
1: 一旦拖的话，可能拖到后面就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就很尴尬了。
3: 说到这个马明广主任，我和小马是第一次采访他，是去年的时候。
1: 对，
3: 去年的时候也是从蒙古国过来的一位小朋友，
1: 是
3: 他年龄要比这个小朋友大多了，
1: 应该是六七岁吧。
3: 对，已经六七岁了，而且是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在蒙古国境内的医院，然后在这个辽宁的医院也没有这个最后没有医治成功，最后转院到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1: 还好结局是好的。
3: 对，他已经成功出院了啊。在去年的12月份，我们也是发了这个截稿，我们也是持续来跟进这位小宝宝最后成功出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马明光主任也是非常的开心，他不单单是这个慢病肺病的这个专家，他还有一个基金会，自己用自己的这个微薄的收入来挺起这个爱心的公益捐助啊。我们后续再跟他来沟通一下，看看最近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宝宝需不需要帮助，我们再来跟他来沟通啊。
1: 对，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然后呢，如果还有朋友需要咱们今天送出的来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礼品啊，二选一的一个礼品，分别是产检套餐的200元优惠券和健康体检套餐的100元优惠券，这两个大家可以任选其一啊。如果您是这个孕妈妈的话呢，可以来做一个产检；如果您是单纯的只想做一个体检的话，也可以啊。不同的一个套餐，大家可以二选一，可以直接发送我想去做体检，或者是我想去做孕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还剩下几个名额，大伙儿可以发过来，然后顺便把您的姓名跟电话顺便一块儿发过来啊。我们会挑选剩下的朋友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份奖品。
3: 哎，刚刚上线的两位，咱们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妇产科的张主任和孙主任啊，也是跟我们说了，有很多的治疗肺病啊、慢肺病啊、这个心脏病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啊，来到我们海南。首先，咱们这个气候条件就适合这个疾病的恢复，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专业的医生和前沿的医疗设备的辅助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患者能够在海南获得新生啊。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获得我们天马行空听友礼的朋友，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您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回复天马行空，然后截图，您就可以获得一个100元的体检套餐的优惠券，或者是来自于

0: 美容科的免费激光点痣啊，两颗痣给你免费送了，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1: 嗯，
0: 大家这是关注我们天马行空节目的听友礼。
1: 对，我们今天呢也是刚刚在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有分享到关于在孕期各位孕妈妈如果说有发现啊，之前没有得过糖尿病，但是可能突然在孕期就得了糖尿病的，
0: 嗯
1: 啊，我们的医生给了一些专业的建议，然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来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来做一个预约啊。
0: 真没想到那个跟糖妈妈还有一个专门的群，一对一的群，你说这个咨询量得多大呀。
1: 对
0: 对，每天三餐，然后餐后，还有睡前以及起床都要测，然后给他的回复的反馈啊，我觉得这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的。
1: 是，而且从这个事情来看的话，就是咱们医院的一个服务啊，包括说后续
0: 跟进
1: 啊，都做得非常的好啊。
0: 对，就不单单就是你去一次就拉倒了，
1: 嗯，
0: 然后后面的话你怎么样我也不管了，你除非复诊我才管你啊，那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就应该有更多的人文关怀。
1: 对，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期间呢也是说到关于吃水果的一个问题，其中提到那个高糖的水果，孕妈妈能不吃就不吃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榴莲，榴莲是特别高糖的。最近呢来跟大家一块关注一个消息吧，最后一点时间啊，就是关注到最近榴莲价格的一个大跳水。最近榴莲很便宜跟往年相比呢，今年的这个时间榴莲降价降得特别厉害，
0: 不是贵族水果了，是平民水果了
1: 但是呢哪怕说它已经这么便宜了，各位孕妈妈尽量还是不要去吃榴莲，因为它
0: 少吃吧，
1: 一个是糖分特别高，另外一个是榴莲是所有水果当中比较少的它是带脂肪的水果
0: 啊，这样的
1: 因为其他水果一般都是不带脂肪。
0: 我不怎么爱吃榴莲，我不了那个味儿，但榴莲糖和披萨还是可以吃的，
1: 那还好。
0: 对，榴莲糖和榴莲披萨是可以，但榴莲我真的不咋爱吃，就包括上一次咱们做的那个有阳光城的那个榴莲蛋糕啊，对，那个榴莲蛋糕其实是可以吃，但是那个味道确实很浓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咱们海南的朋友，本地的朋友
1: 爱吃榴莲，
0: 对，特别爱吃榴莲。
1: 来看一下，根据相关的一个报道呢，目前全国很多的超市、商超，包括大家有线下去大润发呀，一些商场啊去看的时候，万豪啊去看的时候，有的水果是有的水果店啊，包括也打出了19.9一斤的榴莲的一个促销价格，包括有一些
0: 哇19.9啊，
1: 对，水果批发市场的越南金枕榴莲的拿货价最低也都跌破了每斤15块钱，
0: 那跟山竹是差不多价格了呀，对不对？
1: 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广州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呢，他们的一个一线档口的行情数据显示，最近到货的越南金枕榴莲的 B 级果批发底价是已经最低探到了13.8一斤，这个是批发价啊，
0: 便宜。
1: 当然大家可能拿到手的话是稍微贵一些，
0: 17块钱、18块钱、19块钱都有可能。
1: 对，大量的二级货源拿货单价呢普遍也都低于15块，然后像其他的像嘉兴啊、昆明啊、郑州啊这些全国核心水果集散市场呢，榴莲到货柜量也是一直很高，然后就导致说它现在的价格很低，而且根据之前的一个信息呢，像去年啊2025年啊2024年啊同年就去年同期呢，国内批发的金枕榴莲的批发价是20到30块钱一斤，然后线下差不多就是28到40块钱一斤，
0: 翻了一两倍，
1: 然后一颗大概是4到5斤的金枕榴莲，往年的普遍价格是150到200块钱，精品的大果那就是突破300块钱。那按照现在的19.9一斤的一个零售价来测算的话，一颗4到5斤的榴莲，那大概就是80到100块钱，跟过去相比的话，几乎是便宜了一半。
0: 五折，
1: 对
0: 吧，原来是150到200嘛，最贵的300，它现在最贵的才100块钱。
1: 对，
0: 嗯，
1: 而且像一些网上卖的呢也都是很便宜，像京东啊，京东自营生鲜3到5斤的巴掌金枕整果标价呢是69.9到89.9，然后折算下来单价呢就是20到28块钱一斤，然后像一些小强超市这种全国主流城市的日常均价呢大概是25到26块钱一斤，品种是泰国 A 级金枕， 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啊。
0: 除了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的这个金枕榴莲进口到咱们海口之外呢，其实我们海南岛马上又有自己的榴莲了、
1: 嗯、有没有已经最近买榴莲的发现那个价格特别便宜的
0: 两年就能结果，现在咱们的万宁、陵水和儋州能够种榴莲的地儿特别多，然后已经开始种了、
1: 嗯、
0: 有很多地儿都已经开始结果了，就两年一结嘛，
1: 是
0: 啊，就是后面的话我们可以吃到我们海南岛自己的榴莲果。
1: 嗯嗯，然后另外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因为最近榴莲它卖的特别好，
0: 便宜，
1: 因为它便宜嘛，卖的特别好、
0: 嗯、
1: 所以就导致部分的产地和部分的批发商为了去赶上市期就提早去摘那个榴莲，
0: 不熟呗，就是、
1: 啊、对，有的可能会出现生包啊或者是熟度不足的一些问题，就会变多包括还有这个低价通货的果品的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的，
0: 嗯
1: 啊、大家买到次果的概率也会上升，这是一个弊端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对于买榴莲这块还是得找那个比较专业的，
0: 对，去到专业的这个水果店啊、
1: 嗯、
0: 或者是专业的市场啊，或者是咱们海口的菜篮子这些地方啊、
1: 嗯、
0: 去买啊，榴莲市场现在已经不像之前啊、
1: 嗯、
0: 就是高价稀缺啊，而且随着我们海南岛自己也有自己的榴莲的产地之后呢、
1: 嗯、
0: 后续我们会吃到我们国产的榴莲、嗯啊、
1: 对，有朋友问到说君子好求问啊，说街上卖的那个9.9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敢买，
0: 我也不敢买，
1: 他9.9你看他说的是哪个榴莲，它未必是那个泰国金枕，
0: 对，不一定是金枕也分 A 级、B 级和 C 级。那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B 级，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一个
1: B 级，差不多是15、16、17
0: 左右嘛。它一个那个 B 级榴莲里边大概能出个四房就不错了、
1: 嗯、
0: 啊，就是最多四房嘛，就是给你出个四房已经不错了。
1: 像路边的那个可能大概率就是 C 级，
0: 那应该不是，对，应该
1: 要么就不是
0: 金枕，要不然
1: 就
0: 不是金枕，要不然就是 C 级，肯定9.9怎么可能啊？
1: 虽然说它现在价格很便宜，但是这个9.9还是有点太夸张了。
0: 对，或者是假榴莲，可能那个壳是榴莲，但是它口感不是。
1: 但是当然，我们这个也是猜的啊，就是我们没有在线下买过。
0: 那个、
1: 有买过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路边有那个车，就挂着那个红的那种条幅，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榴莲那个壳这样。
1: 对。
0: 啊、给大家敞开的看的那种。
1: 哎、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买榴莲这个事儿还是看运气。
0: 我觉得还吃榴莲肉好。
1: 开盲盒。
0: 对
1: 啊，或者你就
0: 直接买榴莲肉嘛。
1: 啊，直接买榴莲肉也可以。
0: 对，你就买一块大的那个榴莲肉。
1: 嗯
0: 啊，你他一般情况下那种大的榴莲肉基本都是 A 级或 B 级的。
1: 但是有的朋友他就是喜欢开榴莲那一下，就跟开盲盒那一下一样嘛。
0: 哦哦、对对对，喜欢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陆植呢说，海南的榴莲呢，网上有一家卖的次果啊，基本上是40-50一斤，好点的果型去，好点的果型的话就去到70-80一斤了，那还挺贵的。
0: 嗯，
1: 今年的话不知道咱们海南
0: 今年应该没有那么大产量，它跟产量是相关的嘛。
1: 嗯，
0: 两年一产的话，你看看再过个两年或者再过个一年的，你看看情况。
1: 主要是今年它这个榴莲进口的确实是比较多，
0: 对、
1: 啊，可能今年的价格还会有区别。大家喜欢吃榴莲的可以自己上网啊，包括
0: 从越南那边进口的那会儿都不是可多了吗？不是，
1: 对，去线下可以去比对一下啊。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差不多结束了啊，
0: 到这里结束。结束了，
1: 对，我们最后呢也是稍微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嗯、
1: 啊，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
0: 不见不散啦，
1: 八见八散了啊，
0: 拜拜。
1: 最后的这首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明天见了啊。

0: 梦。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

0: 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5:32，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首先是这个积水的路段已经全部没有了啊，包括之前说到的关于海瑞桥这边的积水，现在已经全部排掉了，所有的主干道呢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另外呢，就是有施工的地方，像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双向依旧是受到围挡施工的影响，是不能通过的，大家要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做绕行。海秀快速路呢，自西向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位置现在有明显的缓行，整个缓行呢应该是有将近1公里左右了，还是受到了车多的影响啊，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尤其是有这个多条车道要有朋友来回变道的一个情况，一定要注意文明的去变道，文明的行车。除此之外呢，在海秀东路这边还是有一小段的缓行，在明珠广场就是南宝路的这个路口，也是因为受到了右侧车道的一个围挡施工，还是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然后不要强行的去变道加塞。除此之外呢，我们市区其他的各个主干道包括进出城高速方面相对来说呢还是都能够保持在非常稳定的一个通行状态当中，如果这个时间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短时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的2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可能会有小雨，东北风2级，气温呢是26到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章牧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

0: Hello，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脱口秀啊，城市行动力节目。但是今天是特别版的啊，特别版的，明天再恢复原版啊。今天就我一个人陪着你们啦。
1: 假如你善良、勇敢又坚强，只要你站在这片土地上。
0: 今天也没有互动的内容了啊，就是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告诉我，我来给你们点歌送祝福吧。点歌送祝福啊，
1: 你难道不知道吗？这里是
0: 想听什么歌，比如说你想听一首陈奕迅的什么什么歌，送给谁，祝他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都可以的啊。
1: 要想你难道不知
0: 今天是城市行动力的特别版啊，特别版
1: 夜夜生活的地方，
0: 明天再恢复原版哦。不负韶华说什么、
2: 啊嗯、
0: 今天不评榜前十了啊，
1: 来到了远方也见到，
0: 今天就给大家点歌送祝福吧。
1: 我心中的歌，
0: 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啊。

0: 点歌送祝福了，朋友们呢。
1: 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让我满怀希望。
0: 不要点特别特别炸裂的那种节奏的歌啊。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呢，正式向大家发出邀约了。你对这个行程有没有兴趣呢？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了啊。然后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
1: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新疆，是我们美丽的。
0: 欢迎副歌啊，欢迎村村笑对人生，欢迎救援车队东东，
1: 是夜夜奉献一生的地方。
0: 欢迎微风不燥，
1: 新疆，
0: 欢迎 Best Day， 欢迎姐妹，欢迎爬着爬，
1: 我们美丽的家乡，
0: 欢迎来到城市新动力啊。

0: 好，这会儿有请交警直播间主播出场，给大家报路况了啊。
1: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车型压力已经是处在明显增长的状态当中了。像龙坤北路，此刻呢在上下南大立交桥的位置有明显排队的情况。特别是龙坤北，如果准备直行去滨海立交，再通过世纪大桥进海淀岛的方向，已经是从下桥口就开始排队了。特别是到了这个玉河路路口的位置，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看看你是到这个桥面上去通行，还是说想要右拐进入到滨海大道往长堤路呢？提前选好。另外，长堤路呢，现在在这个。

0: 水产码头的对面的位置，一路到秦乐老街1234停车场也是有比较明显的缓行，反方向的话还可以，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自西向东确实呢车型压力会稍大一点点。另外呢，海德路这个时间段呢，在现代花园的门前路段自西向东方向车挺多的，尤其是要临时上下课的车比较集中，大家也是要注意啊，在这个门口不管是小区门前还是等等这些沿街单位，如果有临时上下课的需求呢，还是急停急走，不要停太久了。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此刻国兴大道呢，自东向西富力首府的门前，国兴大道啊，包括海富立交一路要去往到海学快速路的方向，车相对来说会比反方向要稍多一点点，但是整体来看呢，还是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这个晚高峰的状态当中，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2: 城市新动力依然是由海南众图旅行社冠名支持啊。那如果9月20号想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哦。来听听小灰灰在说什么。
3: 坏坏帮我点一首周杰伦的《彩虹》送给坏坏，祝他每天开心快乐。
2: 谢谢，一起来听周杰伦的《彩虹》。

随你说，坏坏呀，想点一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送给老朋友，是我们节目里的那个听友老朋友吗？孟庭苇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啊，行，送给老朋友啊，祝你情人节快乐。明天就是七夕了吧？今天城市新动力节目就是点歌送祝福了，宝子们。

骆驼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金垦下桥口一公里的位置处有两车追尾了啊！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离金垦下桥口一公里的位置处，两车追尾，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喽。

点歌送祝福的啊，说清楚点谁唱的什么歌，把歌曲送给谁啊，祝他什么什么，祝词是啥都得一样不缺啊，不然没法点哦。

自联合海南众图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游已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啊！如果大家对这次行程很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然后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哦。用什么去处理我，只了解每一步都是我们的从前。现在位置已经不多了啊，因为这个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多半了，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去安排自己的这个假期了啊，错过的话就得等明年了。来关注一下口播宣传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再加100分钟国内通话啊，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是没有问题的，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来选哦，可以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一下啊。那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办，打10086就没有办法办理了啊。想点歌的朋友啊，说明你要点的是谁的什么歌，送给谁呀，祝词是什么呀，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啊。想点歌送祝福的听友们都可以直接发互动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然后呢，咱们交通九五四还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个产品针对交通九五四的铁粉是有一个限时的特惠活动啊，限时特惠哦，下单2瓶的话是10块钱一瓶，然后下单3瓶的话呢是29.9元，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这可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糟粕醋的升级版，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呢已经接近晚高峰的状态当中了，有个别的特殊路况。我们首先来看到刚有朋友说到的海修快速路，在西往东离金垦下桥口1公里处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那么受到事故的影响呢，目前来看还是会有一点点缓行啊。那么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有发布说，海修快速路西往东接近秋海匝道的路段受到事故影响，车流量大，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来择道绕行。目前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

0: 又堵上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南大立交桥这边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在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呢依旧是管制了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口。如果您是从海秀中路，比如说想要去往到国兴大道啊，去往到海秀快速路啊，还是得先走桥下啊，或者先从国贸世贸片区来做一个绕行。除此之外呢，像滨海大道目前自西往东方向，很明显车型压力也是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秋海大道路口包括明珠路的路口都需要您去耐心的等待。国贸世贸片区呢，玉沙路跟国贸路的路口，尤其是玉沙路有一国贸城这个停车场门前双向现在压力非常的大，大家如果不要去往到这些沿街单位的话，国贸路国贸三横路包括玉沙路这边这三条道路适当可以考虑不走啊，选择绕行到其他的主干道上会更加顺畅。除此之外呢，龙昆南大转盘在南海大道这边还是会有一些些行车压力的，自西往东方向尾部是排到了华亭路路口处，龙昆南路呢北往南方向海德路过来的车呢，从海德路路口一路缓行到了龙昆南大转盘，包括海德路里面很多车不管是想直行还是左转的都有排队，尾部是排到了南沙路路口，建议各位呢直接走金宇东路啊会更加的快速。另外就是金垦路了，金垦路呢在银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正中间的位置是有围挡施工，然后双向只剩下了右侧的车道可以正常去通过，大家可以直接走南沙路会更加的好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呀，谁拽我？有章鱼。
10: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9: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1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9: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9: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

0: 十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1: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4: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自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也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多半了，大家要是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欢迎听友杨哦，咱们来关注一下姐妹在说啥呀？
5: 坏坏姐姐，我在学校听到了一首歌，很多人唱的一首歌，叫《一路生花》，想送给坏坏姐姐你。
1: 一路生花原唱是温奕馨啊，好多歌手都翻唱过啊，比如说张韶涵的周深呢也都翻唱过，听听原唱吧。谢谢姐妹啊，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吧，祝你学习进步，学业有成吧。喜哥说堵在高登西街海南中学这个路段了啊，高登西街海南中学这个路段现在是挺堵车的一个情况，大家要是能不往这边走的话，就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拥堵路段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文明礼让哦。

0: 人生说今天换风格了，真难听，不好听，冷冷清清的。忍着啊，这是城市新动力特别版啊，来关注一下艾莉发现什么路况了。
1: 即时路况，即时路况，
0: 嗯，
1: 进海淀岛如果走进大桥的话，记得不要走右手边哦，右手边、嗯、刚刚两辆车追尾在下桥大概100米-200米左右，
0: 嗯，
1: 记得走左边两条道，然后入海淀岛。
0: 好嘞，感谢提醒啊，大家再听一下啊。
1: 即时路况，即时路况，进海淀岛如果走进大桥的话，记得不要走右手边哦，右手边刚刚两辆车追尾在下桥大概100米-200米左右，记得走左边两条道，然后入海淀岛。

0: 简简单单来
1: 了。欢欢欢欢，一起想你的一天。
0: 嗯啊，七夕快乐啊！
2: 岁月在重说，弥留沧桑的喧哗，安静的。
0: 明天七夕再好好跟你们玩啊！来吧，有请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出场了，给大家播报这一时间段的海口路况啊。
3: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很多路面上的车型压力还是会有一点点集中。首先，海秀快速路之前呢，在西往东方向接近秋海匝道这边，因为受到有事故的影响，导致缓行。那么之前的这个事故车辆都已经撤离路面了，但是后方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之前滞留的这个车辆啊，没有完全的消化完毕，还是会有一点儿缓慢通行的样子。反方向的话，去西海岸一路倒是比较顺畅的，这个就不用太担心了。除此之外呢，在进出海淀岛方面，世纪大桥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现在有点堵车，尤其是在世纪大桥南塔北塔塔下的位置，可能等的通行的速度呢会更慢上一点点。我们也通过监控来巡视一下，这边的话还是要等着前面路口的一波一波车流放行，后面的车呢才能一点点的跟着去通过，没有看到太明显的这个滞留，不知道是不是事故车辆。

0: 已经撤离路面了啊。总之呢，现在整个桥面上是缓缓再往前面走的，大家按照红绿信号灯跟着车流缓缓向前。同时呢，如果是到了这个口这一块的话，不管你是要直行还是要左转，提前选择好。持续呢，再来关注到上个时段说到的这个长堤路上有一点点堵车的情况。长堤路此刻自西向东依旧是有明显的缓行，水产码头对面的这个位置一路到长堤路1234停车场都在缓行，包括在人民桥的掉头口处啊，车都是挺多的，经过的朋友呢都要格外的留意一下，包括这个片区的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同样也不少，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2: 这儿村里的妇女主任点了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你》，送给最喜欢的坏坏，我谢谢你啊，我也喜欢你哦，
3: 抓得更紧。
2: 来听这首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

来呀，点歌送祝福吧。明天七夕了啊，拥抱，大家想点一首谁唱的什么歌曲呀、啊、送给谁呀，祝词是什么呀，都可以告诉我们啊。把互动消息发送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啊。

0: 今天这个城市新动力的特别版没有开心大小丸子在呀、啊、他俩是提前过七夕去了吗？
1: 特别的爱，特别的，
0: 他俩不过这个节，他俩都过六一，不过七夕呀、
1: 啊、特别的爱，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
0: 来听一下泡泡爸在说啥呢。
2: 爸爸，我想点一首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
0: 这现场版的啊，你也不跟你媳妇说几句好听的祝福语啊，不跟她多说两句话呀。这老爷们真抠啊。

九月二十号想跟交通九四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听友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他会自己长大，看看咱们的行程你喜不喜欢啊？报名咨询专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团费是6980一位，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啊！这次机会难得，而且性价比很高哦。咱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的也不错，然后玩的还挺省心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没有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那林大都说我也想点一首歌啊，点任贤齐的兄弟吧，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好兄弟小庄。嗯，一起来听任贤齐的兄弟啊。

友阿森爆料说，海秀东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在九中对面左侧车道两车剐蹭了。海秀东路东往西，九中对面左侧车道两车剐蹭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啊，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啊。

0: 什么情况啊？
1: 市区大桥进展方向的两辆救护车辆已经移到了路边，不影响交通了。
0: 啊、哦。
1: 市区大桥进展方向的两辆救护车辆已经移到了路边，不影响交通了。
0: 感谢提醒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看过来啊，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啊，咪咕体育会员年包呢限时五折，只要158元就可以全年畅看五大联赛啊，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就可以享受三重权益啊。海量影视综艺是可以随心看的，然后大家可以拨打10086或者是前往移动营业网点去办理咪咕特惠年包、yes. 啊，球赛影视可以说是能够一站式畅享了啊。

0: 想点歌送祝福的呀，都可以通过咱们今天的节目实现一下啊。今天是城市行动力特别版，给大家开通了点歌送祝福的这个渠道啊。点谁唱的什么歌呀，送给谁呀，祝福是啥呀，都可以写一写，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发语音消息互动也可以啊。
1: 你能否感受我的爱。
0: 然后咱们节目还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目前在搞活动啊，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有非常炸裂的优惠活动啊，下单两瓶每瓶十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0: 学，你说什么？
1: 高德树。
0: 哎呀，你得发文字消息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想买东西的宝宝们啊，那个关键词都得用文字消息去回复哦，不然手机上弹不出来你想要了解到的内容。发送三个字糟粕醋，糟粕醋啊！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

0: 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6:32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是依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看到刚才有朋友反馈到了一条路况，说是在海秀东路东往西，在九中对面的两侧左侧的两车道有两车剐蹭的事故发生，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注意。这边再加上有这个施工的一个影响啊，目前整个海秀东路的通行压力非常的大。大家如果能选择比如说龙华路啊，或者其他的西沙路啊等等这些来做绕行的话，尽量来绕行。整个海秀东路目前呢，从海口古玩城的门前开始，一路到东湖三角池，基本上已经是处在非常堵车的状态当中了，甚至有点挪不动道了。大家抓紧时间来绕行，然后如果已经走在这块的朋友呢，只能说是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再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世纪大桥呢上个时间段是有明显缓行，是因为受到了有两车出现了事故，但是这两个事故的车辆很快就撤离路面了，但是后方滞留的车还是滞留了好一会儿啊，尤其是进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了。出海淀岛桥面上问题不大，但是出到了这个滨海立交下到龙坤北路的时候，这块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下，可能旁边国贸路里面有好多的车呢是要汇入到主干道上的。再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目前的海秀快速路呢还是西往东方向，相对来说行车压力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尤其是在秋海匝道口海秀桥附近的这个路段上，整个这个缓行呢也是有一两公里的，但是没有说完全走不动的一个情况啊，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只是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大家就不要强行的去变道加塞，如果有变道需求呢，提前的来打个转向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第一手共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

0: 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4: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3: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4: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5: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5: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续回到我们的城市行动力特别版。我看卷毛狮子发来了一条互动消息啊，说想点一首王菲的影子送给坏坏，虽然不怎么跟节目互动，但是每天都听，祝坏坏去我们大新疆能够玩得开心啊，谢谢，感谢支持啊。9月20号想跟坏坏一起去新疆的都可以发新疆至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啊。

卷毛狮子的生活里满是阳光。欢迎 Lisa 啊，欢迎极乐宝宝。那今天呢，成人行动力特别版可以帮大家点歌送祝福了，开通这个功能了，大家想参与的话都可以互动啊。

0: 雪毛狮子真有品味哦，这首歌真好听啊，坏坏贼喜欢。
1: 这是一场错以为是，
0: 一首歌一个祝福，希望给大家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还有温馨的陪伴啊。

0: 请交警直播间主播给大家报路况嘞。
1: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个还是处在了晚高峰的状态当中。像现在有一些路口车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龙昆南大转盘呢，四个方向都有明显的排队。红城湖路呢，东往西更是从这个环湖路的路口就开始排了。环湖路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车辆想要汇入到红城湖，不是很好汇。尾部呢，一直是排到了大营山西四路、海德路跟这个环湖路的交汇路口处。

0: 除此之外呢，像目前的进出城各主干道，迎宾大道、烟海大道的这个路口，迎宾大道的回程基本上呢是也是从梧桐路的这个路口就有明显排队的一个情况，旁边的 S81 海口联络线相对来说是会更加顺畅的，出城方向呢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回程可能尤其是要左转进入到烟海大道的车辆啊，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选择右转进入到烟海大道，在烟海大道再去掉头由东往西可能会更加的快速。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还可以，还算是保持在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状态当中。持续呢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因为秋海大道呢在海秀桥这边桥底下依旧是有双向施工的影响，很多的车辆呢是选择了秀英大道来做绕行，目前呢自南往北方向有两个路口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是南往北方向跟美俗路向荣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尾部是排到了南海大道处，还有呢就是自南往北海盛路海秀西路秀英大道的这个路口尾部是排到了秀华路路口，如果大家往这个沿街单位的话，可能耐心的等一等，或者选择永万路去做绕行呢，也是完全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城市新动力的特别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点歌送祝福了啊。 CAI 说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有梦的人，把这首歌就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祝大家的梦想都能够早日实现。

0: 一下李瑞怎么说。
1: 既然我在此时听到了，来者一回，无时能够尽你一路顺风。
0: 给谁的呀？祝福语是啥呀？真是服了，赶紧补充信息啊，你是80后吧，要不就是70后啊。不用愁啊，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是没有问题的，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啊，更有海量的靓号等你来选啊。大家可以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一下啊，套餐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办，就这个套餐啊，打10086就没法线上办了啊，这个套餐只能前往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去办理哦。

Lisa 爆料说，椰海新城门前的路段有两车相刮哟，椰海新城门前两车相刮，停在中间车道了。救援车队东东说，今天是导播老师没电了吗？

今天是所有人都没电了，我们节目组的所有成员都没电了，明天就充满电了啊。李瑞说我还想点一首水木年华的爱上你我很快乐，一个人只能点一首歌。

9月20号想跟交通九子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宝子们哦，我们名额已经不多了啊，想要报名的得抓紧时间抢定了，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啊。这次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之外呢，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啊。9月20号出发，总共8天7晚，那么就是9月27号会回到海口。团费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啊，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一价全包，性价比很高哦。朋友们，可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这个手机号跟微信是同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

0: 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班路上一路顺风啊，幸福无边。感谢大家对交通九五四的陪伴，来听一下康师傅鲤鱼怎么说哦。
1: 欢欢欢欢，我来啦！能不能写一首《我不配》？
0: 嗯，
1: 这下我今天不去给海搭档了，我今天去接海搭档了。
0: 你二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可管不了你。你慢点开车，注意安全就好了啊。

0: 要只说我点什么歌啊？
1: 你脸上的真实在昏暗那层，
0: 歌送给谁的呀？不跟人家传情达意一下呀？
1: 这日子不带绿，又斑驳了结局。
0: 你看这个铃说想点一首梁博的《曾经是情侣》，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补充信息啊，补充信息。
1: 又对

是想把梁博的曾经是情侣送给谁？送给你前女友吗？跟他说点啥呀？你得说出来呀。想买懒人服感染糟粕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目前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优惠活动的，而且优惠机制非常的顶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7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有朋友反馈到的，说在椰海新城门前路段呢，有两车相刮在中间的这个车道上，在椰海大道这边，目前呢受到有事故的影响，后方也是东往西啊有明显的缓行，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跟事故的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像迎宾大道的回程方向，依旧是从梧桐路的这个路口开始排队的，要过了椰海大道之后才能好一些，其实直行的话呢会更加顺畅，主要还是等着左转的车更加的集中一点。龙昆南路呢，一个城西路路口，二个龙昆南大转盘的双向，南北双向还是有明显的排队啊。那这个地方大家经过的话呢，耐心的等一下，因为龙昆南整个这个路口

0: 消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路面还是非常宽敞的。除此之外呢，海秀东路这边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像明珠广场啊、DC 城、望海国际门前路段靠右边的这个车道还是未到施工，大家靠着中间来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跟旁边的车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段车行压力比较大，像龙昆南海德路的路口，自北往南的方向尾部呢是已经排到了正大豪庭。除此之外，像海秀快速路的双向往返西海岸基本上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还有之前有堵车比较明显的这个世纪大桥的桥面上也已经恢复到稳定通行了，人民桥、和平桥目前呢也是很好走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这个是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未来三天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呢是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1摄氏度。8月20号星期四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8月21号星期五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0: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9: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0: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嗯，这个活动报名的话，还能送交通95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人手一个。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54微信公号，然后就可以看见这款保温杯的样式了。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2: 想看坏坏的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想看小丸子的发小丸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看大丸子的就直接发大丸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了啊。看看都是谁带你们去新疆啊，认识一下啊。爷爷的背心说想点一首蛋壳的歌曲叫交个朋友，把这首歌送给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祝愿大家天

0: 新闻我也不在乎。
1: 嗯，听友玲说，我要点的那首梁博的《曾经是情侣》呢，是送给前女友的歌啊，祝福他以后能够越来越好。我呢，也即将走向新的生活了。嗯，挺好的，两个人都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啊。

友旺哥来了啊，说想点一首周杰伦的歌曲《世界末日》，然后把这首歌也是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啊，希望大家身边不好的事情都能够快点过去，迎接明天更好的开始。

0: 爬灯爬说想点一首坏坏惹人爱，可不可以啊？给你点的啊，不用不用，这首歌节奏太快了，没法播。但是还是感谢爬灯爬对我的喜欢。欢迎茶香赫赫啊，
1: 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
0: 不要给我点歌啦，太客气了你们啊，给我整的都不好意思了。

救援车队东东说，我想点一首歌叫我想把你唱给听，叫什么，想把我唱给你听是吧，老狼的歌啊，说想把这首歌曲送给女朋友结局呀，那就祝结局小姐姐越长越美丽吧，也祝你们俩明天啊过一个愉快的七夕节。啥时候喝你俩的喜酒啊？

是城市新动力节目的特别版啊，明天再恢复原版啊。那今天特别版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呢，就开通了帮听众朋友们点歌送祝福的这个渠道了，这个功能已经开启了啊。但是你来晚了的话，你点的歌就放不出来了，大家都在排队啊。你没看我有的歌都没有完全放完呢，要不然来不及了。都放完的话，太多听友的歌都放不出来了。

0: 感谢你20年的陪伴，还有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1: 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
0: 哎呀，
1: 是值得怀念。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首
1: 害羞的红色
0: 复地生客人静的歌啊，知心爱人。

0: 一听这歌了啊，既是恋人间的深情依恋，更是灵魂层面的懂得、信任和终身扶持啊。者爷说什么呢？
1: 老婆，我要想点一首歌曲
0: 啊，
1: 许冠杰的《阿郎恋曲》。
0: 嗯，给谁点的呀？
1: 老婆，那首歌我给我自己点的。
0: 嗯，
1: 希望顺顺利利。
0: 好嘞。

0: 小喜在说什么啊？
1: 说话姐姐，你今天怎么不跟我要火锅了呀？难道你是生病了吗？那你为什么不回家休息？
0: 我没有生病啊，我这是节目效果需要啊。
2: 人生匆匆，怎舍得问我冷意？
0: 我可没有病啊。

0: 一下。我没有羊啊，我没有羊，好好的呢啊。
1: 你的美好的转变，我永是云烟。
0: 茶香赫赫说，莫快今天成了宠粉丝的许愿池了。有求必应啊，相当美丽漂亮啊。这家把我夸的，一会儿回家都找不着路了。君子好逑说，我前女友离婚了，想点一首歌叫《离婚》送给她，来不及了，你来晚了呢。

0: 安慰一下啊，我也点一首歌。嘿嘿，这首歌叫《该怎么办》。节目要是一直这状态该怎么办啊？
1: 再说明天爱到死心塌地，无可代替，哪怕未来荆棘遍地，我们之间
0: 有听众喜欢，有听众不喜欢的。
1: 我请你别轻易放弃我们的。
0: 我觉得挺好啊，偶尔咱们开通一下这个点歌的风格的节目，也挺有新意的吧。但是我真的没有心情不好啊，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心情好得不得了、没有不开心啊，没有生病，没有不开心啊。明天咱们节目再恢复原版啊，今天是这个特别版的城市行动力啊。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大家可以尝一尝，属于糟粕醋的新品，然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席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糟粕醋。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然后下单3瓶的话是29.9，是真划算啊，赶紧。

0: 最近最流行的歌曲了，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啊，没有你们那我就没法活了。
1: 你是我的唯一，不用再说明，偏爱到死心塌地，无可代替。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然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如果9月20号想跟坏坏一起，想跟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行，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哦，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抢啊，错过就得等明年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7:31，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的晚高峰状态已经是结束了，大部分主干道已经恢复顺畅，但是有一个路口龙困南大转盘，这个时间节点呢倒是车行压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堵车的情况还是非常明显的。像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向等着直行的车排了200-300米，龙困南路呢，特别是北往南方向，基本从海德路路口排到了南海大道这个路口，反方向呢是从城西路路口排到南海大道，压力相对于其他的各个主干道，相对于这个点来说呢，已经算是非常大的了。大家能绕开这条路来通行的话，尽量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去通行。那么另外呢，市区其他的各主干道，像目前的海曲快速路往返西海岸双向，还有各个桥面上进出海淀岛等等啊，都是非常稳定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啊，还有包括高速方面，都是可以顺畅的、放心的来出行。最后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未来三天的今天夜间呢到明天是多云兼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呢是25到32摄氏度。8月20号星期四，多云兼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呢是24到31摄氏度。8月21号星期五，多云兼阴天，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是25到32摄氏度。可能未来几天呢天气方面可能还是会下雨，而且部分的地方局地可能雨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大伙儿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记得要带好雨具。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4: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6: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

0: 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在周二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讲没了不？来吧，看一下今天平台上的沙发是林俊美啊，再往后是张姐、半哈曼里、小鱼、许许，他说来打卡喽，今天加班了。可以啊，今天周二的周二加个班挺好，希望周三周四周五依然可以在这个时间点看到你的身影，好吗姐妹，答应我。杰哥说他最后一单是我们小区的，他要不要坐路边等我回去蹭饭，关键是晚上我也不吃啊，杰哥。等我回家，你估计你都在我们小区门口睡着了。欢迎笑对人生，欢迎海海啊！怎么回事？我听听是小小海吗？
1: 哈喽，晚上好啊！点一首《平凡之路》呗，《平凡之路》坏宝
0: 啊！几点了？还坏宝呢？还《平凡之路》呢？牙西定康辣也能点歌了吗？来吧，朋友们，大家在下班。

回家的路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啊，或者通过咱们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等待着大家。今天呢，音乐主题啊，今晚是音乐主题，可能给大家分享的歌曲会更多一些。当然了，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最近的工作、生活，任何你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是大家也听出来了啊，是沉稳、正经、严肃、一丝不苟的歌底，让你们感受感受歌底的本我。成说失业了呀，什么时候失业的？刚刚失业吗？休息一段时间，调整调整状态，然后再重新出发，开始全新的生活。你要知道，属于你的会一直在未来等着你，不要着急，先不要急躁啊，先冷静下来考虑考虑自己未来往哪个方向走，规划规划自己的职业之路，要坚信一切都会好的。小何说，星辰哥弟叫母一了吧，某家嘞，某家。欢迎新。来，这会儿再看一下路况啊，好在大家晚上下班的时候没有下雨，所以今天这会儿的路况整体还好，跟昨天相比好太多了啊。就龙昆南大转盘这个位置，龙昆南路上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其他的位置啊，很顺畅，很顺畅啊。陈先生说的对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错。一位说下巴好多头发，明天就去找我的 Tony 老师给修理修理。

今天晚上有可能还是会有雨。海口市气象台在晚上的7:07继续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啊，琼州海峡海面今天晚上的7:07到晚上的11:00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啊。不过没关系啊，只要下班到家了，吃完饭了就好了。嗯，欢迎木子。

林俊亮说：“星辰呐，我返岗啊，发现他们办公室，又有冒烟的了，说大领导给的压力太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在这要实名的批评一下，建行的某些老同志啊，要注意呀，尤其是咱们办公室有女同志的情况下。”不要抽烟，不文明，单位也不允许呀。啊，你这样好吗？是不是？不能光顾着自己，不顾别人呢？实在不行，你去找大院里找地儿去啊，找允许你冒烟的地方去冒去。你在办公室冒什么呢？实名批评啊、哦！

乘着楼梯口也不是不可以，你得看人允不允许，是不是？你不影响别人的非公共场所都行。

老周说特惠一口价都抢不到，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坚持不下去了。那之前不是大家都不愿意接特惠吗？现在特惠都接不上了啊。林军亮说楼梯口也不行。是，回头咱们各个单位不都是有那个意见箱吗？你写点意见投到那个意见箱里去啊。你就说希望单位呢可以给这些经常冒烟不冒烟就难受的朋友们在大院里某个角落设置一个是吧可以冒烟的区域，然后呢给他们配上垃圾桶，实在不行年龄大了嘛，给他们配上个小凳子放在那儿。你们那个意见箱不会里边里边应该不会装碎纸机对吧？邻居美都给我点赞了，这就对了，文明嘛是吧。咱们平时咱开文明车走文明路，不上班的时候咱们也得做文明人办文明事儿啊。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啊聊聊心情，分享分享生活，分享分享属于你的故事。你看看啊，林军亮说楼下有啊，有地方坐，有亭子，他们不想下去呀，怕浪费时间。嗨。下次你再碰到这样的情况呀，你就拿起手机，你假装给我发个微信，真给我发也行，你就问，你说星辰呢，我想问问你呀，问你个事儿啊，你说他们老在办公室里能冒烟吗？你说我们这楼下这个有允许他们冒烟的地方他们不去，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呢？你得让他听着，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呢？有些时候啊不能一味的忍让，尤其是在职场上，你越是一味的忍让，那别人就觉得你是属于默认，他不以为你是反对，他会觉得你默认你能接受。所以切记啊，职场大忌就是默认。咱可以心平气和的跟他讲啊。黄先生说你们直播间消毒了没有啊，等下集体泡货了，放心吧，不会的啊，不会的。你要知道各地对于上班的这种急切的心情啊，各地对于工作岗位的热爱坚定不移。

0: 要不然明儿的
1: 来吧，咱们先听上首歌。哎，今天呢是音乐主题，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的分享会更多一些，而且今天啊一定是严肃、正经、沉稳、成熟、声音充满磁性的歌底。

特别小众的一首歌，听过的人呢可能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欢迎老朋友，欢迎 Rani 陌生人。留胡子不是为了装成熟，留胡子单纯的就是因为懒。心说星辰呢，今天要放点伤感的歌啊。他现在在喝中药调理身体，酒不能喝了，所以呢他现在有点伤感。他伤呀，那我得给你放一个那个二锅头怎么唱的来着，忘了。给你来一首朋友的酒。来吧，今天晚上的这个节奏和调调就适合大家来分享分享你的心情和你的故事。格力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到来，周二的晚上 Waiting for you。Running 是孤立牛牛啊。

静默说该批评的严肃批评，是你想批评谁？不能是批评我吧，我很久都没有犯错了，可不能批评我呀，得多夸夸我，再批评我，我道心都崩了。Running 说，岁数不大的小伙子，如果不看画面听声音确实很成熟。我81年的，哥弟是81年的啊。来吧，咱们继续听首歌。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莫里达罗伊 M9。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这会儿在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愉悦的心情。来，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路况吧。 FYW 说叶海大道和龙坤南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没有交警指挥堵得不动了啊。说完之后补了一下，说交警来指挥了。好的，收到收到收到啊。大家有路况随时可以分享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指挥中心。王姐来了，王姐说今天和老公哥提前过七夕去吃的辣子鸡干锅肥肠，没带老公哥去海淀岛吃吃我们那儿辣子鸡呀。你看你这个档期多难约啊，一个月也就给几回面子啊，能跟你共进晚餐。老公哥，你们俩去吃饭咋没给表妹带上呢？是吧，回头又挑你理儿了。虽然老公哥比较忙，但是你至少让表妹蹭个饭，让她感受感受，哎，让她羡慕羡慕，就正向的给她一些能量的指引，多好。林金亮说他开车的时速是40迈的时候，有电动车超过他，说那电动车得开多快呀，你开40迈的时候都能有电动车超过你。他们那是飞呀，离这样的车一定要远一点啊，离这样的人一定要远一点。

点，能离多远离多远。关键是你在哪儿开车开40迈呀，姐妹，快速路上不可以哦。快速路上你最少你得补，你说开不到90，咱得开到80吧。那正常市区堵车的时候40可以，但切记哦。快速路上不要开慢车。欢迎四月姐，四月姐说在南海大道上听的，这会儿出来散步了。

来，接下来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一起轻松的度过周二的夜晚。接下来要出杀手锏了，咱们来点经典老歌。来了，黄昏。

0: 来这首《黄昏》啊，送给所有刚刚下班走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嗯，晴朗明天说主播可以关了美颜吗？啊，我说不行，他说为什么？哎，这就相当于，哎，你看到了一位小姐姐，人家刚刚化好妆，你走到人家面前说，哎，你可以把妆卸了吗？她能同意你吗？不可能同意你，知道吧？我开美颜也是对大家最基本的尊重，还是要有一个能看着舒服的形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来吧，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钟哥说在回家的路上了啊，注意安全。四月姐也是在回家的路上等红绿灯的。阿甘说昨天回家路上坏坏猜歌就是这首，还中了个奖，今天回家又是听到这首歌，说明你跟这首歌呀是有缘分的。对，是我这儿的网络不太好啊，每天晚上一到这个时间开直播它就会卡啊，不知道为何，不知道为何，白天就一丁点事都没有，只有晚上会卡，大家多担待啊，感谢朋友们。林俊亮说我这个歌太悲伤了，他在国兴大道转滨江路的辅路啊，幸好今晚没有走龙坑南一海大道，不然啊在路上就饿得受不了了。来听听这位朋友。
1: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0: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1: 八九不离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此刻的心情，现在的状态，最近的工作和生活啊，隔离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到来。来吧，下一首歌，不伤感，春泥。

0: 怎么样，这个歌不伤感吗？一丁点都不伤感，
1: 让我们去你，
0: 对吧？这歌里边你只能听得到思念，能听得到回响。

0: 这位朋友说，星辰是海南人吗？对呀、啊，我的海口宁啦，海口宁，海口家嘞。来欢迎摸摸 kids， 摸摸 kids。来听一下杨星河。
1: 星辰，星辰，我在海南岛这个新健康美道洗眼院这个往和平大道入口方向走，我回来等我从对面有一辆车的大灯一直开着滑的都没有关。刚好他的车又高，视野应该有那种光滑的，是有权威吧？
0: 我
1: 靠，车不见了。
0: 我听明白了，开车的路上突然遇到对面有辆大车，车身本身就高，外加他打开了远光灯，特别刺眼，都看不见。朋友们，晚上开车在市区路段，咱有路灯，不要开远光，真的很讨厌，而且会给对向车辆造成行车的安全隐患。那有人说我晚上我不开大灯看不见，那你就晚上不要开车，打个车不行吗？那么多各地都没有单接，打个车呗。还有呢？
2: 你有事说，你好吗？我今天的时候我没有信号跟你说话。
0: 哦，你今天去干嘛了？没有信号跟我说话？你这两天没来跟我说话？你知道我都信。

想你了。你最近还有十来天要开学了，你怎么样？最近这个作业写的怎么样啊？要好好写作业哦，把作业都写完啊。来吧，下一首歌依然不伤感。今天呢，咱们不跟大家分享伤感的歌，只跟大家分享有回忆的歌曲。十年，大一。

0: 10年。对每个人来说，10年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10年前的你和现在的你，那一定是10年前你想不到的自己。来吧，杨星河 ，Hello。
1: 今天是不是我今天放假？我有听说棒啊。那我呢？我今天天黑，那没跟你说话，我没有信号。
0: 啊，你现在放假？今天天黑，你没有信号，你没有跟我说话。好的，好的，好的。以后你坐妈妈车，我听到我的节目，你就来跟我聊聊天啊。继续保持优秀。杰哥说他的歌声不要播出来，不好听，撤不回去了。我听听啊。
2: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
0: 谁说的难听，多好听。他说昨天下午其实啊就是

0: 想单纯的去洗个车，结果那个小姐姐忽悠着又换了个雨刮，后面又换了个空调滤芯儿，后面呢干脆做了个小保养，本来花35块钱搞定的，最后呢花了700多块钱。机油花了380，机滤30，空调格、空气格、雨刮、洗车，你相当于去做了个保养。记住了，杰哥，以后洗车只去自助洗车的地方，要不就去30块钱洗车的地方，你不要去有接待的店里去洗车，人家一看这不老板来了吗。张杰说今天是七夕专场吗？今天不是。他说那就可以点歌吗？不可以。他说可以的话来一首好汉歌咋样？不咋。怎么了姐，好汉歌承载了你青春时期的爱情吗？就当时你跟兵哥你俩认识的时候，你耳机里放着好汉歌，这个时候从你面前迎面走来了一个小伙，走路一摇一晃的特别有气势，一下子就给你的心抓住了是吗？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0: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

0: 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登记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我给俺们就

来，这会儿节目开始，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也见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明天还是会有大雨，可能跟今天的天气又差不多。乡镇温度是24到31度，东北风3到4级。8月20号星期四，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温度是24到31度。8月25号星期五，多云见阴天，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度。你到了，按照节气来说，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秋天的范畴了。所以这雨一下呀，可能也是降温的雨。这是杨星河妈妈又换了个地方来了，胡子又长了。对，明天吧，明天再刮，不要老盯着胡子，我感觉现在没有胡子都没法做节目了。

林俊美说天气预报那么正式，那个诗和远方的小编呢找不到了，绝对是换了小编的。以前那个小编我特别喜欢播天气预报的原因，是因为每天小编都会在天气预报之前加点小诗，哎呀，就特别的诗意，而且跟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契合，要不就表达表达自己的心情。以前每次都要念。

欢迎糖果。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今天是音乐主题啊，音乐主题。

0: 我不会孤单，因为你一直都在。欢迎班曼黎，班曼黎这会儿是收车回家了吗？你看今天晚上的歌曲不伤感啊，没有伤感的歌曲，只不过会用旋律勾起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丝涟漪。来听听韩。Hello.
1: Hey,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0: 哇哦，非常棒。明天来唱啊。

0: 认真的雪。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歌发行的时候我应该还在上中学。风说开海了，现在海鲜便宜吃啦，还没到便宜吃的时候呢，刚刚开海，不要着急，哥弟啊，再等一段时间就可以便宜吃了。人在旅途说呀，欢迎来春城玩，有时间啊，有机会一定去啊，也欢迎你来海口玩，那也欢迎可乐鸡翅啊。来，掌声响起。
1: 星辰哥哥，星辰哥哥，才下班呢，还没吃晚饭，在路上，在滨海大道。
0: 嗯，下班没吃晚饭呢，抓紧时间回家。

爸爸啊，要要要要，你看看溃疡姐这一下跑澳门去了，这可见是放假了，趁着暑假到来之前啊，暑假结束之前，出去尽情的再去玩一圈。嗯，哦，香里拉说呀，哦，不是香里拉，人在旅途说呀，去他们香里拉之声做客，哎呦，欢迎你来我们海口做客啊！香里拉去了好多次了。嗯，阿燕说今晚的歌曲都是他喜欢听的，他问我要不要换个风格，只能说这是个意外，巧了。韩说老歌经典，好听，好久没有听了。白曼丽说呀，收到呼叫了，我刚刚认错了，那个是方心姐。你们家俩双胞胎是女儿，方心姐俩双胞胎是儿子。

赵薇说来首蝴蝶吧，陶喆的歌今晚放了。每一位歌手每天晚上有一次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机会。嗯，奎阳姐，奎阳姐加油加油啊，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先给你转20，我入一股。来吧，下一首歌。这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歌，我上大学那会儿这个歌啊听的不多，可能也有听了个千儿八百遍吧。来了，不伤感啊，今天没有伤感的歌曲，只有回忆，只有怀念。只有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如果你也听说，兵哥说呀，一说听的歌觉得年龄这事儿挺好玩的。上次见了一个正好小一轮的小弟弟，就跟他聊天说05年上大学来到海南，他说05年他上小学，年纪小的时候年龄差距还挺神奇的。是越往后啊，你身边就遇到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跟咱们的这个年龄差就会越大。你看着他挺成熟的，你问他哪年的，他说我03年的。我看着他年龄比我还大，他说他03年的。有些00后，有些孩子着急的，他都已经开始掉头发了，他掉的比80后还要厉害。有些00后啊，他那个肚腩，你说00年的才26吧，有些00后他那个肚腩比80后的都大呀。所以年轻的朋友们才更要注重身材管理，你要记得还年轻，不能趁着年轻为所欲为，你胡吃海喝呀。该运动得运动啊，该身材管理得身材管理，得保持那种年轻感在身上。一旦过了30岁以后再想找这种年轻感呢，那就太难了。这些有些东西它是找不回来的。你在这个年纪你就有啊，你过了这个年纪它就没了，它就消失了。糊涂涂说喝水也长肚子怎么破啊？喝水不可能长肚子啊，那可能是因为你喝水之前吃太多了，所以呢才长了肚子。你喝水喝完水之后啊，你控制一下你的进食量，你一定不会长肚子的。来吧，下首歌。这个歌兵哥指定会。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3: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3: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4: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4: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多给 M 九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啊，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周二的晚上啊，和各地一起轻松的度过。顾丽宁宁说：“莫森呐，喝水你只会胀肚子，长肚子的要么是甜甜水，要么就是麦芽汁儿。你看看，有经验，这都相当有经验了。”甜甜水有些时候还是要喝点的，尤其是上了年纪啊，偶尔的来上一小杯或者一小瓶小可乐，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得劲儿。半半里分享的路况，这是有事故吗？来听一下。
1: 长滨路北往南方向，在长宁红绿灯处中间三车座位。
0: 嗯，还有呢？
1: 两辆小车同时追尾前面一辆面包车。
0: 两辆小车并排同时追尾了前边的一辆面包车。你说这三个人也都是人才，而且是在红绿灯的位置。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啊！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开车不要急躁，不要路怒，不要应急。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是怀旧主题，下一首《蓝莲花》，从头开始。没

0: 这首歌也不是一首悲伤的歌啊，听到这首歌只想出去玩，不会想着掉眼泪。当然了，如果你出不去的话，有可能会难受的掉眼泪。来呀，梁安然。
1: 清晨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来打卡了，我在家里听你的节目呢，好久没听到了，听到了真开心。
0: 那是啊，都半个月没有听我的节目了呢。四月姐说在你下节目之前到家了，那赶紧回家休息吧，又是辛苦的一天。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听听歌，来聊聊天啊！欢迎事事如意。还有这位近田园，下一个天亮。

等下一个天亮。这就是周末最近一段时间失眠的真实写照。等天亮啊，等天亮。今天院说现在常听美丽和小强他们那个时间段，一个中午，一个早上，对，晚上这个时间段呢就很难碰到了。四月姐说嗓子痒，嗓子疼，前天吃了一碗清补凉，许是饥着了，累得很，很疲惫，那是不是咽炎了？阿燕说你准备收我的律师函吧，今晚放的歌曲超数了，八卦消息小故事一个也没讲，咱们是正经平台，咱们是非常严肃的平台，哪里也没有什么八卦消息啊，只有中华传统文化，昨天不跟你分享了那八卦，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姐妹，姐妹生男朋友的气，这不是一个循环吗？都宁宁说刚才听到我说年龄那个事儿，她那天面试一个小姑娘，她上大学的时候，人小姑娘才出生，正应了当年大学的有一句话呀，叫什么呀？当年大学的一句话是什么呀？她给我放了个括弧，后边就没了。哦，是美丽和周末的早间节目啊。可以的，可以的，只要还在听九五四，还在支持着我们，那都是好哥弟。来，下一首歌，《暗香》。

香。四月姐说今天晚上耳朵享福啦。小吴说各地呀、啊、问我老乡张总最近怎么了，是不是到一定年纪了适合上夜班了，关键他也不上夜班啊，他如果想让上夜班我可以让他上夜班满足他的愿望和想法呀，关键是他不上啊。明天你们问问他愿不愿意上晚班，如果愿意上晚班的话我可以让他来上晚班，哎，我去上早班都行，对，你们去问问他吧，让他来上晚班我上早班，他愿意的话我就跟他换。

狐狸妞妞说呀，那句适合用于目前和他同龄的单身人士，当年那句话大概就是这么说的，大概其意思就是劝当时找不到对象的啊，找女朋友啊、是你这个年龄差呀是有点大了，你上大学18，他刚出生，你大人家18岁呀。不过现在倒不是个问题啊，倒不是个问题，主要是看着年轻啊。阿燕说，非要放这么悲伤的歌曲吗？不悲伤啊，你不懂，你不懂，你等你长大了你就懂了，你现在不懂、下一首歌就特别好啊，下一首歌可以说是很多80后的青春回忆。90后还不一样，90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叫《永不瞑目》，陆毅和那位那位演员，那位老师，非常对不起，那位老师，永不瞑目里边的这个主题曲应该是这个吧。

0: 这个歌有没有在你的心湖当中泛起那么一丝的涟漪呢？
1: 却不知那份爱。
0: 对，那部电视剧啊是2000年播出的，也就是说距离现在也过了26年了。
1: 值得等待，当爱情。
0: 陆毅啊和袁立主演。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小吴说包真真不腻啊，他说别让他去问了再反悔，放心吧，我一定会的。早上我起不来，来吧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晚上的21:29啊，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晚安了各位。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8: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7: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8: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9: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9: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8: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

0: 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8: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

0: 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8: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止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3: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新秀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9: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9: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9: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0: 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毕竟呢昨天晚上真是下了一晚上的雨啊，包括到现在这个雨呢也是一阵一阵的，所以整个海口市区包括高速以及郊区的这个各路段上，目前的话呢都属于是路面湿滑，交通事故多发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各位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确实呢也因为降水的话，可能大家在路上行驶的速率就不像之前那么的高，可能今天这个早高峰呢相对来说峰值会比较高一些，可能来的比较早走的比较晚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有很多朋友关注到说现在有没有这个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有一小部分的路段是有啊，但是它是这样的，除了秋海大道海瑞桥桥下是完全不能通行，需要走桥上之外，那么其他的路段上即便是有一部分的道路积水，但是它都可以来正常通行。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容易发生道路积水的几个点，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就它目前的一个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金龙路和龙华路这个路口的话，目前没有道路积水，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的。但是啊，它挨着附近的，比如说像桥中隧道，桥中隧道呢，现在不管是桥中隧道的桥中这边的入口，还是往国贸那边的出口，在隧道的出口和入口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些道路积水的，不过呢不至于到车辆完全不能通行的一个程度，它的这个积水的深度呢大概可能就是个5到10厘米左右啊，不到10厘米可能就是个5到8厘米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车是完全可以过的，包括底盘非常低的那种微型车辆也都是可以过的，所以现在影响其实没有很大。另外一个的话呢，像五指山路的松涛大厦啊，也就是跟海秀东路路口附近的这个地方，现在从监控上看呢也有轻微的积水情况，但是车都可以来比较正常的从这个地方走。目前我们也看到的是像公交车还有 SUV 是过去，因为刚好这会儿没有小小的那种车过去啊，所以现在也不是特别的好判断，但是它看起来的话呢这个水不是特别的深。大家如果说觉得拿不准，可以呢往前再走到东湖这边去啊，然后从海府路上走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些，这样呢也比较好一点。那这个积水的位置就是在五指山路跟海秀东的这个路口，主要是集中在五指山路上，海秀东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几个容易积水的点，它目前的一个现状。但是你像金龙路和龙华路这块，如果说是积水都没有很深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个道路积水的一个地方相对来说也就会比较好。那这个道路积水的一个信息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收集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才刚刚早上七点钟，好多的这个位置上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经过，又或者呢这个交警的数据都还没有完全的反馈完毕，所以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了有道路积水，觉得无法通行，或者是通行比较缓慢，又或者是影响到大家通行的这样的一些位置，可以及时的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我们会完全的统计一下啊，最后发一个比较准确全面的版本来给大家。

0: 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一整天啊，可能都是陆陆续续的会有降水。现在的话呢是小雨，24到29度，但是今天一直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所以啊，大家可能在整个今天出门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要带雨具防止自己被淋到，另一方面呢要多多关注到路面上的情况，比如说哪些路段可能积水，哪些路段可能因为降水而导致的，比如说有坑啊，或者路面不平啊，又或者说有因为降水有些路段可能年久失修啊，导致的一些交通通行的这个安全隐患的信息，我们都会及时的告诉大家。大家呢也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或者上了车之后啊，一定要留意去收听这方面的一个信息。目前显示的是现在还在下小雨然后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啊雨会停，但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后呢，它可能又有一波这个降水的一个过程。基本上今天一整天持续到晚上的9点、11点啊，到明天的凌晨1点，陆陆续续的可能都会有这个降水，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不光是今天，明天、后天到周六啊，一直可能要到周日，这个降水的概率都是非常高的，它都在 90% 以上，一直到下周啊，可能才会慢慢这一轮降水才会过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8: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5: 只要你有

0: 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题吧？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来，在早上的7:12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最早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赵鑫。先来提示大家这个积水的情况啊，目前呢是三条路段有积水，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的南北双向积水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白龙北隧道口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五指山格林豪泰酒店路段双向积水，车辆走不了啊。这是目前呢交警给我们反馈到的三条比较明显的积水路段。大家如果走在了哪些位置有明显的这个积水情况的话，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姐妹说快速路的西往东啊水坑很多啊，过往车辆呢要小心一点，注意避让。我看看这个阿森说到的是和平南路到和平北海桐路这边有积水啊，这是白龙北下川通道暂时已经封闭了啊。每次到了这个大下雨和这积水比较严重的时候呢，白龙北下川通道一般都会临时的封闭啊，所以大家注意。
1: 去倾听欲言又止的克制，
0: 来关注一下交警刚刚更新过的积水情况啊。目前呢是截止到7:10左右，咱们市区当中五条路段有明显的积水。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的南北双向积水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文明东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30到35厘米，车辆无法通行。白龙北隧道口路段的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车辆在缓慢通行。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的南北双向积水20到25厘米，车辆呢是缓慢通行的。还有和平南路文明天桥到六合大厦南北双向段积水15到20厘米左右啊，车辆呢是沿着中间车道在缓慢通行。这些位置呢有交警在疏导，也有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值守啊，所以大家呢经过的时候小心一点吧，按照咱们现场民警的指挥来通行啊。欢迎蓝魂姐。

还有我看看，大家基本上都是来分享到的目前路上的这个积水的情况啊。梦洒椰城呢，说到了一个高速，这应该是绕城吗？绕城往机场方向，南渡江桥头啊，有一辆新能源车是抛锚在路边了，没打双闪灯，也没放警示牌，有个司机啊打着伞在车后面二三十米的地方站着呢啊，这个安全意识太差了。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南渡江桥头有一辆新能源车呢是在路边抛锚了，没打双闪灯，也没放警示牌啊，大家千万注意。四月姐说啊，雨大得很呐、啊。我大概是在六点十几分吧，六点十五分左右出的门，一路从长流来到龙华啊，来到金盘。其实雨是越走越小的，但是长流那个位置呢，雨下的是真大呀，整个秀英区的雨势要比龙华大很多，所以不知道现在啊，不知道现在雨是怎么样了，反正我六点多出来的时候，长流那边的雨下的特别大。

0: 来，大家呢有啥路况消息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及时的来分享分享。碎银几两说，哦，今天是七夕啊，他说今天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啊，愿你不止被爱意围绕，更能在对的时间遇见与你同频的他。这个祝福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发烧了啊，周末在发烧，所以今天估计要休息一下了，这几天可能得先把身体养一养了，大家这两天还是得多注意啊，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来听听办案办理的路况。
1: 长滨路美德西路广场山上道路之前，据靠左边车道行驶。
0: 长滨路美德广场路段有积水，掌声响起，也经过了这个位置啊。长滨路美德广场，真妮儿啊，长滨路美德广场路段啊，也是积水20厘米左右。这个位置呢，每次到了下大雨的时候都是会积水的。大家呢，注意得沿着两个边边走，中间的话估计会地势比较低洼。目前截止到7:10左右啊，截止到7:10左右呢，咱们市区当中是有5条路段在积水啊。大家可以回复积水来看一下实时的积水点的汇总，这是咱们交警给我们汇总到的啊。截止到今天上午的7:10左右，目前市区当中呢5条积水路段，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文明东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30到35厘米，车辆无法通行。白龙北隧道路口的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的南北双向积水20到2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还有呢，是在和平南路文明天桥到六合大厦段的南北双向啊，积水是15到20厘米左右，车辆呢沿着中间的车道在缓慢通行。大家可以回复积水啊，回复积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截止到7:10左右的市区积水点。如果大家呢还在路上有碰到了其他的路况消息啊，或者是这个积水的路况，欢迎各位随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爱我所爱说是一辆车抛锚了，我看一下啊，这是在和平南，他说啊，好长的积水哦，还有一辆车抛锚了。对，刚才呢和平南这块这个积水情况呢，交警已经有关注到了啊。玉娟说到的，这是也是和平南吗？补充一下啊，因为你们直接转发的这个定位我们公众平台当中看不到，所以还是得麻烦补充一下啊。QQ 说这会儿长流啊，也是毛毛雨了啊，希望这个雨越下越小吧，因为马上迎来的就是早高峰，大家路上这行车如果雨太大的话，总归是不方便的。

我们继续来看到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消息啊，现在雨应该不大了吧。QQ 说呢，小老头今天还没好啊，他说这是每个商场一杯奶茶给甜过头啦，可能是吧，休息身体啊，养身体估计又得养个一周左右。大家呢这个怎么说呢，得保护好身体啊。现在呢暑假还没过完，那最近身边朋友呢阳的发烧的还真是又慢慢的多起来了，所以自己出门的时候注意做一下防护吧。截止到7:10左右的这个积水路况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积水啊，回复积水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了解一下。还有其他位置如果有碰到比较深的积水啊，还没有咱们交警啊或者是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处理的话，大家可以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我看看这个是刚刚呢大家说到的是长滨路美德幸福广场路段啊，积水有个20厘米左右。段玉说文明天桥积水比较深，车辆呢在缓慢通行啊。嗯，这和平南文明天桥段这块呢交警已经在现场了。然后对，是和平南啊，金色繁花说到的就是和平南。小胖说呀，南宝路积水很深，看不到路岩石了。南宝路上面啊，是南宝路全段吗？麻烦您再补充一下啊，南宝路上面这个积水啊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刚刚除了交警发布到的秋海大道海瑞桥底、文明东板桥路口、白龙北隧道口，还有五指山路、松涛大厦路段，和平南路、六合和平南路文明天桥至六合大厦的双向，除了这几个位置之外呢，还有咱们听友补充过来的啊，南宝路以及长滨路、美德幸福广场这几个位置啊，大家还有其他的积水路段的话继续跟我们来分享。蓝魂姐说呀，不管去哪儿啊，这口罩啊还是得戴起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是的是的。天长地久说呀，周末不适合当牛马啊，健身的钱白花了。那倒不是，人家健身吧也不是为了当牛马，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嘛。只是说呢，可能呢，他怎么说，他这种天气比较适合睡觉吧，在家多休息休息吧。可能那一周啊休的时间不太够啊，他需要再多休一周。更换驾驶证的这个问题呢，可以直接回复邮政啊，回复邮政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邮政网点可以办理驾驶证的换证啊。哦，小胖说到南宝路是在明珠广场，那就是南宝路和海秀路的附近了，南宝路和海秀路路口是不是？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移动，海南移动59元 5G 这个套餐啊，每个月呢是 100G 的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的国内通话，上网流量比较充足，省心又划算，大家可以前往到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啊，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啊。驾驶证换证啊，回复邮政，回复邮政，邮政网点可以办理换证，了解。

咱们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天气的情况吧啊。今天早上的6:50，海口市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到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咱们海口啊，过去海口市区过去6小时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119毫米。预计未来的6个小时，像咱们海口市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石山镇、永兴镇、东山镇、龙桥镇、新坡镇、尊坛镇、龙泉镇、龙塘镇、云龙、红旗、灵山、眼峰、海口湾、东寨港湾、新海湾呢，还会有30到50毫米的降水。所以呢，出门的朋友啊，大家依然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齐呢，他说龙华路靠近长堤路这边快走不了了。珍妮儿留意一下啊，龙华路靠近长堤路的那个位置，那就是龙华路跟长堤路路口，是因为积水吗？快走不了了。现在这个大数据平台看过来的话，反正暂时堵车呢倒是没有堵啊，只是说现在的行车压力可能，对，行车压力开始变大了。大数据平台当中已经看到了。涛仔说呀，解放路积水有点严重，新能源汽车呢勉强可以通过啊，有车硬过呀就怕会熄火的。还有龙华门诊路段是缓慢通过的。收到收到啊，你们俩说的是一个位置。

继续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啊，除了交警发布到的秋海大道海瑞桥底、文明东板桥路口、白龙北路隧道口、五指山路松涛大厦段、和平南路文明天桥到六合大厦段这几个位置有明显的积水影响到通行之外呢，还有大家反馈过的长滨路、美德幸福广场路段、还有这个南宝路明珠广场位置，也就是在南宝路和大英路的那个交叉路口的附近，以及龙华门诊啊，就是在长堤路龙华路的这一段，包括解放西的位置，大家注意一下。

0: 不敢脱妆。
1: 许大夫说呀，下大雨的一天适合睡觉啊，确实是这种阴沉沉的天气呢，早上早起的朋友应该会挺痛苦吧，尤其是晚上失眠又早起的朋友，那不是一般的痛苦。雪顶咖啡说呀，男生的花期果然很短，周末在逐渐枯萎吗？不能够，不能够啊，正值花期，人不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吗？正值花期，只是呢偶尔身体抱恙一下，大家对他有点信心啊。其实说海淀三东路、四东路和人民大道交汇处有水深啊，缓慢通过的一个状态。海淀三东路、四东路和人民大道的交汇处水也比较深啊，现在呢经过的是比较缓慢的一个通行状态。大家注意一下，珍妮儿呢在监控里面刚刚看过了，长堤路、龙华路那边呢影响不是很大啊，能正常的通行，但是是有一些积水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小心慢行。其他的这个路面当中的路况信息啊，包括积水的路况啊，大家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反馈一下，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哪些位置堵车了，或者是有积水，暂时呢交警啊或者是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到的话啊，大家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解放西那边呢也有水，但是也可以走，收到收到。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好多朋友还是在问到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啊。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路况当中反复的在说了，但是除了咱们交警发布的这个之外呢，也有一些刚刚进又发现的有这个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啊，需要给大家做一个补充。首先呢是注意到没有办法通行的一些路段啊，比如说秋海大道海瑞桥桥底，这个就是完全走不了，因为它的积水深度呢已经达到了40厘米，还是往上的。第二个是文明东路板桥路路口南北双向的积水，那这个积水呢就主要是在板桥路的这个区域当中，那目前的话也是积水30到35厘米，车辆呢无法通行。白龙北路的下川隧道，一个呢是有道路积水20厘米左右，另一个的话是下川隧道目前是封闭的啊，不能够通行，所以从海淀岛和白龙北之间穿行的车辆，要么呢就是可能得绕到新不岛去了，要不就是你提前走和平桥、人民桥或者是世纪大桥出海淀岛。五指山路的松涛大厦这一块儿，目前是说积水20到2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但是我们从现场的监控上看，确实有挺多朋友就是比较的谨慎啊，谨慎是对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水比较深，或者你感觉你不一定能过去，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车型和车辆的一个状态，还有自己驾驶的这个技术啊，来共同判断，并不是说我们说可以缓慢通行，你就一定要强行的涉水通过，这个不是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尤其是自己车辆的一个情况，合理的去判断。这边目前的话呢，道路积水是20到25厘米左右，你上公交车或者是 SUV 比较高的这个底盘的车辆，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你确实就是这种底盘非常低的啊，又或者说可能是一些微型的车辆，你一旦过水的话，可能你的平衡感会非常的差，那这样的一些车辆呢，就不建议大家从这个路段去涉水了。再就是和平南路文明天桥开始，然后一直到和平北路到六合大厦，整个的这一段的双向道路积水是15到20厘米左右，也是沿着中间车道来缓慢通行，右侧车道呢确实是不太好走的。再就是大家说到的长堤路龙华路这个路口啊，如果你是在长堤路上去滨海道的这个方向，其实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你是要左转去龙华路的里面，那么在龙华路里面的龙华门诊部的这个区域，它是有一些道路积水的，而且会影响到大家通行。

0: 行走的会比较慢一些。解放西路呢，主要是在金棕榈的门口有一段道路积水，大概有个小100米啊。现在看到呢是非常多的车辆，包括像出租车那种底盘的，它都可以安全的涉水通过。但是还是那句话，出租车能过不代表咱自己的车就全都能过，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当然如果说你的车底盘比出租车还要高涉水性能可能各方面也比较的好一点，那就没问题，你就正常过就行。因为也有很多的两轮电动车直接过去了。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底盘确实是比较低，又或者对于自己的驾驶技术不是那么放心，又或者我就是出于对自己车辆的一个爱惜就不想从这儿过，也可以啊，大同路上是通行非常方便的，可以完全的绕行到其他的路段来避免自己有涉水的一个过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7: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

0: 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3: 一

来吧，在7:42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来看一下交警呢，刚刚已经更新过了积水位置了。随着咱们雨势的逐渐减小，以及交警和排水部门的强排联动啊，截至到7:35，积水点的汇总剩下了3条路段。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文明东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30到35厘米，车辆无法通行。白龙北路隧道口路段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

0: 见梦。
1: 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啊，截止到7:35左右，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还是积水4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文明东路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30到35厘米，车辆无法通行。白龙北路隧道口路段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车辆在缓慢通行啊。大家呢注意一下安全，小心慢行。如果还有哪些路段啊有明显的积水影响到了交通通行，大家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来补充一下。俊景说龙华路第一附属医院门口堵吗？积水吗？你是说海医附院是吧？龙华路的海医附院门口这块呀应该没有积水啊，它这边呢堵车估计跟修路还是有点关系的。交警公布到的积水路段当中呢没有龙华路的海医附院门口啊。
0: 没人觉得你狂野，那些让人敬仰的神殿只在无知的人。
1: 温馨刚刚问到的是龙湖门口积水情况怎么样啊？这妮儿呢说龙湖南海大道龙湖这块呢是基本可以正常走的。半盏清欢说海淀岛海达路市医院公交站这边呢有一些积水，海淀岛海达路市医院公交站这块呢有一点积水啊，大家小心慢行。来听一下唐望波分享过来的这个路况消息。
2: 路况路况赵美丽，长兴路往高速路方向差不多距离1公里，上高速的地方有一台小车打滑冲线右转车到那个非机动车道里面了，撞坏了几棵树，现在目前没有造成交通拥堵。
1: 好的，
2: 车辆可以继续通行，但是非机动车道走不了了。
1: 明白明白。交警到场了没有呢？咱们

0: 再听一下位置啊，是长天路绕城高速那个位置。
1: 路况路况，赵美丽。
0: 嗯。
1: 长天路往高速路方向，差不多距离1公里，上高速的地方，
0: 嗯，
1: 有一台小车
0: 打滑，
1: 打滑冲进右转车道那个非机动车道里面了。
0: 嗯。
1: 撞坏了几棵树。
0: 撞坏了几棵树，但是呢暂时没有影响到正常的这个交通通行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控制一下车速和车距，小心慢行。这会儿呢咱们市区当中的几个积水点的位置啊，大家注意一下。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这个南北双向还是走不了。文明东板桥路口南北双向呢是积水30到35厘米也走不了。白龙北路隧道口路段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啊，车辆呢是在缓慢通行的状态。然后下川隧道这块呢是刚刚问到了交警啊，说白龙北下川通道那边没有管控啊，可以正常走啊。咱们经过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正常通过啊？白龙北下川通道这个隧道呢没有管控，它是正常通行的。然后呢白龙北下川通道这块往白沙转盘的辅道啊有一些积水啊，但是车辆呢可以缓慢通行。大家呢在哪个位置通过呢，跟我们分享分享啊你们所在位置的及时的路况。航仔说呀，昨晚呢就是看着咱们交通954公众号的提醒，今天啊要早点出门，果然啊晚上伴着雨声入睡，睡醒上班堵车了吧，堵到了哪个位置呀？今天早上啊有朋友提醒我了啊，今天啊是七夕。刚提醒完呢，珍妮儿就在我们的群里面晒了一下她收到的七夕礼物啊，自己一个人乐得嘎嘎嘎的，呵呵，说啊，你看女人就是这么好哄。问问大家吧啊，你们有准备礼物或者收到礼物吗？曾经让我陶醉的随便。礼物啊，不在于它的价值多少啊，而在于送你礼物的这个人他有没有准备，在意的是这个心意。我们这边呢，肉肉和珍妮儿都是属于比较好哄的这个小媳妇儿啊，就是比较知足啊，知足常乐嘛。所以大家呢，在早上这个匆忙的上班路程当中，可能路面当中有一些拥堵，路况不太好啊，有积水，但是也希望大家呢稍安勿躁，咱们耐着性子开车，多注意安全。同时呢也在路面当中分享路况的同时，也来分享分享啊这个传统的七夕节，你们有准备礼物或者是有收到礼物的朋友们吗？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呀。杜明说啊，长滨路时代城17附近有积水，你说的是不是美德幸福广场附近那个积水啊？回复积水啊，大家直接回复积水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可以了解到截止到7:35左右啊，交警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个积水点，截止到7:35左右啊，目前市区当中的三个位置积水点会影响到大家的正常通行。一个是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的南北双向走不了，文明东板桥路口的南北双向走不了，白龙北路隧道口的南北双向啊，车辆缓慢通行。大家还有哪些位置又碰到这个积水情况的话，及时的来分享分享啊，及时的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没有文化的人不相信，我不要再失败不能走。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移动的套餐吧，59块钱5G 套餐啊，每个月呢有100G 的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的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啊都没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去网到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啊，注意一下吧。这个套餐呢，它只能是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啊，这个套餐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哦。哦，甘佳明说呀，他老婆送了一副墨镜，哎，你看多好。星星哥说赵美丽好哄不，爆单了啊，那就加油吧。今天这个天气啊，我估计打车的朋友会不少，路况肯定是不太好的啦。但是呢很多的位置它不至于说那个积水啊一直对于正常的交通通行影响比较严重啊，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三个位置会有明显的影响啦。但是希望今天早上的这个早高峰出行路程啊，大家都能够顺利安全的到达单位吧。

0: 咱们还是没
1: 有。再来补充一下啊，除了刚刚说到的三个积水点之外呢，咱们听友们经过的时候啊，发现的几个积水点，一个是长滨路的美德幸福广场的那个位置，还有呢是海淀岛海达路市医院的公交站，包括三东路四东路人民大道交汇处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有明显的一个积水，可能通行会缓慢一些，但是呢大家能正常走。涛仔刚刚说到的解放路啊，还有龙华门诊啊，就龙华路的龙华门诊这块呢，它是确实是有一些积水啊，但是呢车辆是可以缓慢通行的。
0: 可是我的
1: 梅啊，他说心姐早啊，今天出门晚了，终于可以听久一点节目了。对，今天是一个人啊，周末呢又发烧了，在家里先休养两天。星辰呢一般是在下午搭班啊，因为他晚上还有两个小时嘛，就不想让人家那么辛苦了。
0: 还没来得及珍藏，花开有两朵，却是天各一方。
1: 肚子疼啊，他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播呀，周末过七夕去了吗？如果是发烧和过七夕的话，那倒是希望他能安安稳稳的过个七夕啊，毕竟发烧还挺痛苦的。

0: 朋友太多
1: 是、这个歌是供销社乐队的夏夜晚风吹过，还可以吧。最近啊，我觉得这个乐队有很多歌呢写的还真是不错呢啊，推荐大家去听一听这个乐队的歌。林说五指山有积水吗？五指山路那边的积水刚刚是在松涛大厦段啊，已经退了。五指山路呢刚才是在松涛大厦段有积水，不过现在呢积水已经退去了。李毅说呀，七夕不是情人节啊，希望不要传播错误的信息。我刚刚查了一下，七夕呢就是它有很多的名字，比如说它叫乞巧节呀、女儿节呀、七姐节呀、蓝叶呀等等啊。但是呢咱们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乞巧节，但是现在呢被很多人会当做中国的情人节来过，所以你把它理解为我们传统的这个情人节，其实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这个也没错了啊。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了啊。西方小呆说呢，59的移动套餐办了之后会变贵吗？你这个可能要到线下的移动营业厅去问一下啊。

最近呢，确实是可能感冒啊、发烧啊，还有新冠病毒阳性的患者有一点增多啊。周末他没有阳，昨天特意测了一下，也不是流感，也没有阳，就是单纯的在发烧，这个估计还得要再进一步去检查一下。但是呢，大家这个还是自己多注意一下吧，如果最近这段时间有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啊，做好防护啊，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

来，咱们继续的提示大家，刚刚交警更新到的这个积水点的信息啊，还是截止到7:35左右的这个积水点的汇总啊，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的南北双向是积水40厘米，这车辆是走不了的。文明东板桥路口南北双向积水30到35厘米，车辆也走不了。白龙北路隧道口路段的南北双向积水20厘米啊，车辆呢。

0: 是在缓慢通行的。
1: 我猜你一定也很不堪吧。
0: QQ 和航仔啊，他俩今天都发出了一个疑问，他说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是去过七夕了呢？甭管过不过的吧，希望他是吧过呢，那就过得开心一点。那发烧和过节去相比的话，那还是希望他过节更开心一些吧。

0: 大家呢走在咱们市区当中的哪个位置啊，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路面当中的这个具体的路况啊，包括如果有碰到事故路况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反馈一下。如果有碰到积水路况呢，也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特别是有影响到路面车辆正常通行的这个位置啊，欢迎大家及时的来分享分享。孩子们上学的这个事儿，今天已经19号了，应该可能这两天陆续的有很多学校是提醒到家长们去学校报名注册了吧？哦呦。我看一下啊，我的姐妹呀，她说她周六那天也感冒发烧了，第1条杠，第二条很浅，那你就是阳了呀，你可能那个时候症状还不明显啊，你要周日啊或者是周一再测呀，那你那个第二条杠应该就很明显了，你是阳了，你现在怎么样啊？不会这么快就在上班路上了吧？居里他说金盛达那个秋海大道那边没有积水哦，那边没有积水啊，那边是正常通行的。橡胶林林，海一附院那边没有积水，南大桥底没有积水啊，你看一下我们给你回复的那个信息，这个是交警给我们更新过来的积水情况啊，你们说到的这个南大桥底和龙华路海一附院段，交警这边暂时都没有说到有积水哦。
1: 我想起你要时光，
0: 二维码说到什么了，来听一下。早上好。
2: 海秀东路东往西繁星大道上快速路有一辆车撞到那个栏杆，请大家上快速路的时候注意
0: 避让啊。再听一下位置。
2: 海秀东路东往西繁星大道上快速路有一辆车撞到那个栏杆，请大家上快速路的时候注意。
0: 好，大家呢注意安全，要小心避让啊，因为可能下雨吧，路面容易打滑，因为刚才呢咱们有听友说在长天路往绕城高速的方向也是有一辆小车可能雨天打滑跑偏了，所以一定要控制一下车距和车速啊。欢迎老朋友。具体的这个市区当中的积水路段呢，大家可以回复积水啊，回复积水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

来看一下这个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到的短时气象预报啊，预计呢未来的三个小时，今天上午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温度呢在27到30度之间。北部地区包含市区多云见阴天有中雨，反正一旦碰到下雨的话温度不是很高，会舒服很多，但是下雨呢也挺让人烦人的啊。朋友们可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呢你说也是奇怪，咱一感冒发烧都是赶在周末的时间，到了周内呀身体慢慢就转好了，辛苦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带病工作呢，带病工作的话把口罩戴好做好防护。阿毛说龙华路第三人民医院的交叉路口，那就是龙华路和长堤路路口是吗？有一些积水啊，龙华路和长堤路交叉路口吧，你确定一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他说有一些积水，我们给交警来反馈一下，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哈，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